0: FM 90.5 AM 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2: 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6039920，关注民情热点。
3: 从今天上午的9点钟，我们乘坐动四八三。
4: 我现在来到了蓝山园地区。
5: 据我们了解到呢，西夏区嘉乐苑小区一共有
0: 探寻真相。

0: 朋友啊，但是呢，车辆在租借之后呢，是发生了这个事故啊，而且呢，保险公司也进行了相应的理赔，但是呢，因为这一次的侧翻影响到了车辆的二次出售，那林女士呢，也是从这个事情当中啊，就发现出现了问题，那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来连线到全媒体记者徐芙蓉，芙蓉你好。
1: 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0: 好的，刚才说到了市民林女士所遇到的这个租借车辆啊遇到的这个问题，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
1: 好的，因为这个事件里面涉及到的这个主体这个人比较多，所以我尽量讲的让大家能够听得明白一些哈。在我们反映问题的这个市民林女士呢，是在2025年4月将自己的车辆呢是租给了朋友的朋友啊，是李女士这样给我们口述的。然后这个车辆在出租不到一周的时间呢，就发生了一个侧翻事故。这个侧翻之后，刚才主持人也讲到了，他们李女士因为自己也买了保险嘛，保险公司也进行了相应的理赔，只是进行了这相应的理赔维修之后呢，但是因为这次侧翻事故呢，李女士他们在出卖这辆车的时候，因为她有这个这
0: 理赔
1: 事故的影响，
0: 对
1: 理赔的记录，所以导致这个车呢就产生了一定的折损，所以卖不上价。那于是李女士呢就开始找这家当时她的就是所谓。

因为在李女士角度，她的合同的对立面就是这个伊马先生所在的租赁公司，然后相关人就伊马先生，但是没有见到伊马先生，我们通过电话又联系了这位伊马先生，这个伊马先生呢，直接跟我们表示他跟李女士没有任何关系，而一问我们他有没有合同，如果没有合同这个事儿就不给我们做任何回应啊。那对此呢我们核实和细节了，所以我们又拨通了当时这个欠条上，也就是李女士认为出事故是开车的这个二马先生，也就是打欠条的这位人，我们又跟二马先生进行了确认。那这个二马先生的答复呢，也让我们好像把我们带到了这个

停放在租赁公司的院子里，由租赁公司一个是租赁公司一位工作人员的一个个人行为。这个租赁公司呢，当时就是说李女士的朋友周先生是租赁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李女士所指的这个伊马先生也是租赁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是当时租赁公司声称是这个周先生，也就是李女士。

0: 对这个车辆的损失要产生的这个债务，他来负相应的责任的。
1: 嗯，
0: 那么对此呢，就是说我们李女士可以依据这个欠条，去法院起诉，向这个二马先生来主张自己的权利。
1: 对，所以说这个欠条还是关键啊。
0: 对，后续得亏咱们李女士通过跟这个租赁公司也好，这个一马先生也好，在不断的沟通过程中，最后确认了这么一张有用的这么证据。
1: 嗯。

0: 制厂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道路风，买装饰材料道路风，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1: 哥们儿，挑啥呢？
2: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3: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2: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3: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 B11栋，电话3857888。
4: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5: 前沿资讯空间，新闻分秒呈现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0: 电视台综合广播。
1: 6039920，关注民情热点。
2: 从今天上午的9点，我们乘坐动48。
3: 我现在来到了蓝山源地区。
4: 就了解到呢，西夏区嘉乐苑小区一共有。
1: 探寻真相，深度解析。
0: 6039920，汇聚银川声音。
5: 这个我们问你这个啊，我们从现在从12月份开始。
6: 我们宁夏呢开的这个高铁，我觉得自己。
0: 倾听价值，服务百姓。
1: 观点沟通反馈，政策宣传普及，民情热线6039920，
0: 心系民生，你我同行。
7: 欢迎回到民情热线节目当中来，我是文静。
8: 大家好，我是夏金。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并关注到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实时互动，获悉我台的精彩内容。
7: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社区在线。
0: 织成一张网，点亮一盏灯，竖起一杆旗，赢得一片心。完整社区，你我共建，多彩社区，幸福家园。

0: 的这种服务时间是怎么安排的？包含了哪些类型的服务呢？
1: 我们是采用了固定加弹性的这种相互配合的这种模式。像时间上我们设立的这个窗口延时，就例如中午啊，我们是从12点到2点是有两个人轮值的，晚上是从6点到8点啊，也是错位的这个轮值。从内容上我们涵盖了很多的这个民生服务，初审的资料审核、生育服务啊，还有老年人的这种各种证件办理，完了之后我们就退休认证，还有各类政策咨询。
0: 其实像这样的一些零碎细碎的小事儿啊，对于我们居民来说确实影响他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问题解决的一些这种小的问大的问题啊。那我们像这种延时落地服务之后啊，我们居民他们的这个办事是否带来了一些方便呢？
1: 最直观的就是从他们原来要请假办事，现在变成了零请假办事。就给上班族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0: 是
1: 啊，还有一些老年人下班了，我吃完饭了之后，我溜溜达达就能到社区办。
2: 先去老是冲突啊！
0: 是，
2: 哎，我上班的时候人家上班，我下班了人家也下班了，导致有的
0: 一些不同的人群。咱们还开展了像校门服务这样的一些服务，那我们具体是怎么开展的呢？
1: 主要我们是针对这个老年人上班或者育龄上班，是采用网格员上门。例如像老年人网格员上门认证呀，帮办这种像有些人是60或者65岁，有些65岁以后，我们是公交是免费乘坐的嘛，这种材料的送审或者讲政策。育龄的就是午间和这个晚间我们要错开，有些时候我们会提前约他，错开他这个哺乳时间或者宝宝在基本深睡的这个时间，我们会联合我们社区的这个医疗站、卫生服务站去上门，完之后送一些政策。他像基本上在这个育儿期间呢，会问给孩子办医保的情况比较多，所以我们会上门把政策给他，完之后现场去帮他办。因为正好我们街有一个这个群，我们把他相应的这个材料或者住址都发到群里面，完之后就会在网上预约给他办掉。
0: 可以看出来我们这项服务呢在推出之后真的是方便了我们辖区各个年龄段的不同群体。那但是呢这个问题之后呢，就会大家比较好奇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社区工作人员呢，其实在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就需要牺牲到自己的午休啊，包括傍晚的一个下班的休息时间，需要来在岗为大家提供服务。那大家会不会觉得有压力？包括我们社区是如何来统筹安排人员，保障这项服务能够长期的坚持下去呢？
1: 其实工作压力还是有的，但是因为我们在现实工作中也遇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实际上的问题，有居民的反馈，所以我们采用的就是排班轮值加网格兜底加 AB 岗的这种形式。完主要就是午间的时候是两个人轮值，晚间的时候有专人的值班，周末我们就是滚动的这种。平时那个网格员就老年人、残疾人呀、孕产妇都摸排出来，就能上门的我们尽量网格员全部上门，不让他们跑，或者我们其他的工作人员再去做这个无谓的浪费。剩下的就是我们的整个社区大家的配合度，所以就不再是一个人扛，而是整套机制运转起来的。
0: 所以说这就非常考验到我们社区在人员安排或者是这个上门前期上门做这些准备工作了啊。那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其实除了在这个延时服务来办理了各项证明或资格认证，那另外咱们还是免费给我们的居民和学生开展了一些比如说像打印呀这样的一些便民小服务啊，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一开始呢，居民来我们这儿开证明啊，或者他们要去，因为我们社区离这个最早的这个档案托管的这个地方比较近，就宁夏人力资源市场。这个给他们打印，就是因为他们有时候周边找不到合适的打印的地方，我们就会免费为他们打印，这是最开始的。后来是这样，我们辖区有一个居民的孩子，因为这个孩子家庭比较特殊，父母离异，他跟爷爷奶奶一起居住，他从小学开始我们社区就在一直帮扶他学习用品呀、资料打印啊，还有一些生活上的需求，就在帮扶，用各种机制帮扶他呀，鼓励他，奖励他。因为他现在已经上高中了，就一直从上小学5、6年级到高中，大概将近有6、7年时间，他所有的卷子都是我们社区在帮他兜底打印。
0: 是，其实这样的一些便民小服务啊，也是从这个侧面啊，体现出了我们这个社区是真正的为我们居民来着想，非常的贴心。那想问问您，就是我们现在啊，这个延时服务推行之后，我们居民们他们的反馈是什么？有没有让您？

0: 是坐等群众来办事，后来变成了跟着群众转，啊，上门为群众办事。所以我们之间的这个和居民的这种融洽度更高了，信任感也多了。最早网格员有可能进门的时候，说话就比较难，就一些问题一说他就会回怼你。现在就是网格员进门了，说得上话，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对我们社区这个基层治理推动一个最好的这个抓手，也是最好的转变。现在我们社区，还会继续为群众办理更多的实事，就是从原始，延时的事项再扩容，把更多的高频小事纳进来。完了，上门的这个，服务我们也建立的就是不同的人群台账啊，进行分类的管控。因为这也是一直长期在做的，做就是我们加微信预约、资料预审、电话预约，让他们少跑，对，少排队。到我们社区就能及时的办理，几分钟就能办理完。
1: 是，可以看出来我们。

0: 胜利街街道家园社区呢，通过我们这样的一项延时服务啊，一方面呢是解决掉了我们居民这个办事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从情理上面让我们居民呢感受到我们社区的贴心和暖心，打通了我们便民服务的最后一米。那非常感谢胜利街街道家园社区党支部书记贾佳和我们的介绍，那我们就先挂线了，再见。
1: 嗯，好，再见。
2: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
4: 陆丰家居生活广场是内设12000多平米的家电厨电大型集采地，汇聚了京东、苏宁、天猫、海尔、美的、新百、云米等60多家经销商，产品包含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家电、小家电、厨电等上100个品牌，齐全的家电厨电品类为您提供一站式的购物体验。在这里天天特价，月月促销，来陆丰买家电一件也是批发价。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5: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

0: 家。
1: 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2: 哥们儿，挑啥呢？
3: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4: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3: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4: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B11栋，电话3857-888。
5: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6: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7: 张叔忙呢。
8: 要我说啊，您这贺来燕又老又笨重，不如卖网红产品，这纯属白费功夫。
9: 这年轻人，贺来燕是中国十大名燕，刻着贺来山的魂，是咱老祖宗的手艺。我老头子不敢潮流，
8: 手艺再好卖不出去，早晚失去。
10: 哎，师傅，这个燕真的好，我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它。
11: 这回终于如愿了。
8: 张叔，这砚台居然这么多人吧？
9: 我这贺兰砚有线刻、巧雕、浅浮雕的手法，还有铭文、书法、绘画，刻的是山的模样，懂它的人自然珍惜，每一刀都藏着咱的文脉。
8: 张叔，我年轻不懂这些，在这儿给您认个错，我也想学一下，您能教教我吗？
9: 好，看来我这老手艺也能跟上新时代喽。
6: 一方贺兰石，千年古韵心，守护非遗，共赴时代新征程。
5: 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为我们
13: 在探究中寻求事件本质，
14: 在调查中获取专业解答。
13: 6039920，听民生，知民意，
14: 用权威的发布解读政策，
13: 用倾听的态度回应关切。
14: 民情热线为您而来。
15: 欢迎回到民情热线节目当中来，我是文静。
16: 大家好，我是夏金。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并关注到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实时互动，获悉我台的精彩内容。
15: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039920来反映给我们。在接到各位的电话之后，我们也将会竭尽所能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停车那些事儿。

0: 啊，大家交了停车费，一方面呢是希望有一个能够停下的位置啊，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希望自己的车停在那儿更加的安全，
1: 有人看管。
0: 是的，但是呢，最近呢，家住在新庆区湖滨二巷东区小区的居民呢，却给我们反映说啊，小区呢收取了停车的费用，但是呢没有可以正常运行的监控设备，导致多位居民的车辆被剐蹭划伤之后，因为没有监控取证，维权就处处受阻啊。那具体的情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又该如何来解决呢？我们现在来连线到全媒体记者牛云明，让他来为大家介绍。小牛你好。
2: 你好文静。
0: 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个湖滨二巷东区小区里边的停车场具体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2: 这个居民王先生呢告诉我们说呢，以前他家中的旧车呢曾经就在小区停放，被多次划伤，因为呢车辆老旧也没有深究，今年他换了新车之后呢就更担心这个漆面划伤的问题了。然后呢王先生也是这调查监控找这个负责人，然后发现呢小区并没有任何的这个可以调取的这个监控设备，门卫守职人员呢也无法提供有效的线索，那报警之后呢因为缺乏证据呢也是难以维权。王先生表示呢，这个小区长期收取停车费，按照服务对应的原则呢，服务企业应该保障业主停车财产安全、监控巡查等基础。

0: 所以他目前遇到这个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1: 嗯，
0: 同样这个遭遇车辆那个划伤的问题呢，还有一个小区赵女士，今年5月呢，她的车在小区停放期间也被这个不知道什么车辆划伤了，然后询问门卫呢也是无果，同时居民发现小区停车收费的主体是比较模糊的，缴费收据加盖的是解放西街道办银湖社区的公章，并不是物业服务企业的公章。然后呢他们也发现这个小区里面的车辆呀、电动车乱停乱放，然后就停放在他们的车辆的周围，导致这个日常的这个管理呢也是比较松散。
1: 嗯，
0: 那随后呢，我们也是走访了这个小区的物业管理公司银川奥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士林苑物业办公室。
1: 嗯，
0: 工作人员介绍呢，这个小区是2019年起由他们这个物业公司临时代管的，并未跟小区签订正式的物业服务合同。目前小区是没有收取物业费，只是收取每个月80元的停车费。然后呢，这个费用是全部用于保洁、门卫、垃圾清运的这个人工开支，运营的资金也是比较紧张的。对于这个监控缺失的问题呢，这工作人员也是介绍，原有的那个监控设备已经没有正常运行，因为前期的物业公司呢撤离的时候呢，把部分设备进行了一个拆除，线路呢也多次老化，然后呢他们也尝试维修过，但是呢效果并不理想，没过几个月就已经坏掉了。
1: 嗯，
0: 然后呢奥园物业也计划是升级门禁新装这个监控系统，但受到这个线路铺设施工条件限制呢，改造的方案呢也是一直没有进行下去。
1: 好的，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区遇到的难题是很多可能一些老旧小区都遇到的一个共同的一个难题啊。刚才提到了，虽然说有物业公司，但是呢从这个物业公司的反馈来说，他们是属于一个代管的一个状态啊，到底能不能解决小区里边这些硬件的比如说像监控设施的难题，这个可能还是一个问号啊。那目前这个小区到底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管理状态，下一步这些居民提出来的问题又是否能得到解决呢？

这个应该是小区与物业公司签订了一个委托管理协议，由物业公司代管小区的日常事务。然后呢，再加上目前这个社区盖章代收费用的这个问题呢，社区已经将所有未使用的这个收据呢进行了一个回收，并且

0: 个合规的票据进行一个收费的一个工作。
1: 嗯，
0: 然后上社区也表示呢，他们也将会约这个街道和物业办对这个涉事的这个物业公司呢进行一个约谈，然后全面的进行一个梳理，针对小区里面物业管理问题上面突出的一些问题，还有环境问题呢进行一个整改，并且一个对下一步的这个物业的引进呢也会进行一个对这个居民进行一个民意的征求。
1: 嗯，
0: 如果说这个物业公司与这个目前的小区呢无法进行一个合同的签订，他们也会进行新的这个物业公司的一个引进流程，并且通过这个民意调查、民意征求然后呢解决小区目前遇到的这些管理的难题。
1: 嗯。

0: 昨天提到的新沂社区
1: 、嗯、哎，对，他对玉皇阁小区是怎么来引进物业公司的，对吧？
0: 嗯，
1: 这一块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原来金凤区的三合院小区啊，就是我们把好几个无物业的小区能够整合起来，让物业公司进驻，这样让它的管理成本能够下降啊，让它有利润，才能够更好的来服务，是吧？
0: 嗯，
1: 或者说是实在不行，我们是否可以采取居民代管啊，由社区来代管，但是呢居民自治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啊，每一个方式它实际上都是可以针对自不同的小区的特点啊来进行到的，对，这都需要我们的社区啊要充分的了解小区的特点，然后呢我们想办法来找到一个更好的为小区服务的这种方式啊，我们都说这个办法吧总比困难多。
0: 是，
2: 开车累了，您需要休息，生命缺席。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迎春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记者深度调查，专家在线解答。6039920，民情热线，服务于民。

0: 来操作啊，那也是希望呢广大的车主驾驶人及时的更新联系方式，以便实时的去更新这种车驾管的相关的业务。还有就是再提醒一下啊，就如果你的联系方式发生了变化，一定要注意，比如说我在哪些地方留过这个方联系方式的话啊，尽量啊我们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修改。
1: 是有些可能
0: 不然你接收不到，
1: 包括有些可能咱们在这个账户上还开通了相关的银行账户啊或什么的，及时要注销一下。
0: 最后还是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啊，刚才也说到了，今天早上大家都感觉到这个
1: 有点凉了啊，
0: 有点凉了。那大部分的地区呢，今天是下降了6到12度。那降温过后啊，实际上这样的一个温度呢，还是会下降，多地气温呢将刷新下半年来的一个新低啊。
1: 那我们。

见陆丰卫浴及彩地、陆丰装饰材料市场、云集、恒洁、九牧、东鹏、马丁古驰等50家大牌马桶、浴室柜、花洒，全网比价再降30%，工厂直发省差价，闭眼入不踩坑，为您真心实意的省钱。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省钱热线0951-8400-999。

安市开始对中山公园、海宝公园等七处综合公园开展设施更新工作。本次施工主要修补破损原路、更换老化路灯、休闲座椅、栈道以及园林小品，排查各类安全隐患。保护公园新修健身、骑行步道，日新公园的球类场地同步进行翻新，同时在市区十个居民小区补充安装一批室外健身器材，让更多市民在家门口就可以开展休闲体育锻炼。目光转向国内，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从严查处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两个督察组将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察，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督察，进驻时间两周左右。记者12号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在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五个国家公园以来，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 75%， 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我国首批五个国家公园总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整合优化120余个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教育部从12号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近年来中国职业教育实现了从人员交往、项目合作向标准引领新跨越，成为教育国际合作的生力军。鲁班工坊是中国高校在境外合作举办的学历教育或职业培训项目。

0: 获值23.7亿元。中央气象台预报，受冷空气影响，12号夜间至今天，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大部、华北北部和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度，新疆南疆西部、青海南部、西藏西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河北东部、黄淮东部、江淮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山东北部、湖北南部、重庆中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下面聚焦国际新闻。近日，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重塑中东原油贸易格局，叠加船队供给严重短缺，目前超大型油轮运费已飙升至60年来最高水平。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地时间10月12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外长会当天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
1: 新闻沟通世界，有焦点更精彩，刷新此刻银川，快时代更从容。905新闻快报，
0: 接下来的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热点评。一些年轻人为何不再为朋友圈打工？今年的国庆节假期，朋友圈比往年安静了许多，一些年轻人不再热衷晒定位、凑九宫格，取而代之的是逛菜市场、自己做饭、早睡早起。这种被称为纯过日子的生活状态，核心是不追求物质堆砌，不再硬卷人设，把注意力放回生活本身。远离社交媒体是纯过日子最直观的行为表现，但如果我们仅将目光停留在断网这个动作上，就容易把年轻人的选择误解为社交逃避。事实上，年轻人退出的不是社交本身，而是一项长期被分享生活、记录美好的话语所掩盖的无偿数字劳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妈，爸，我回来了，跟你们说个事儿啊，我朋友小张报名参军了，我也想。
2: 什么？当兵？儿子，妈不同意，那部队里多苦啊，训练累，生活也单调，咱在家多好啊，妈舍不得你去受那个罪。
1: 妈，我知道您是心疼我，当兵

0: 今天呢，时间来到了10月13号，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每日快报。
1: 探索世界的精彩，为乐龄人群服务，新鲜资讯及时发布，尽在每日快报。
0: 新鲜资讯及时发布，欢迎进入今天的每日快报。首先，先来关注本地资讯。10月12号，永宁县团结西路街道永和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新投用的外挂电梯收获辖区老人的一致好评。腿脚不便的老人如今可一键直达理疗、活动等功能室，切实解决了此前想上楼却爬不动的民生难题。永和社区现有常住人口4856人，老年人口占比 19%。 此前无电梯的照料中心虽承载着老人们休闲理疗的需求，但因楼梯的阻隔，让不少养老服务资源无法充分利用，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痛点。今年完整社区建设中，社区立足老龄化实际，通过小改造、微更新、精服务，推进适老升级，全过程征集民意，紧盯施工全流程，保障电梯顺利投用，同步完成新增楼梯扶手、改造适老化卫生间、更换适老化桌椅等细节改造，彻底打通养老服务最后一米，实现养老服务零距离，文体资源全共享。与此同时，社区还完成智慧安防升级，升级106个高清智能监控摄像头、4台高清显示屏，升级智能预警系统，实现辖区公共区域监控全覆盖，构建人防加技防的立体化平安

民政部党组书记、部长李长官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该法颁布实施30年来，引领推动老年人权益保障顶层设计不断完善，老年人社会保障和服务水平明显提升，老年人社会参与渠道持续拓宽，老年人合法权益得到有力维护，全社会关心关爱老年人氛围更加浓。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

0: 如发现患者无意识、无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可在专业人员指导下进行心肺复苏。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溺水者都有挣扎现象，很多溺水者根本来不及呼救，甚至安静地处于在水中。溺水者的营救黄金时间是事发30秒。如何辨别溺水者至关重要。首先，溺水者眼神呆滞，无法专注或闭上眼睛。其次，溺水者手臂可能前伸，但无法划水向救援者移动。另外，小孩子戏水时会发出很多声音，一旦安静无声，要警惕，一定要牢记防溺水知识，生命安全，切莫大意。
1: 网红打卡，街拍大片儿，满头银发，一样时尚来电。
2: 健身房里没有老人家，轻松拉爆你们这些小娃娃。
1: 不出门也能聊聊家长里短，剪个视频，老姐妹们为我转发点赞，
3: 乐享盈盈，
1: 老有所为，银色年华。唱歌跳舞我行，
4: 运动健身我能，
1: 琴棋书画我会，
3: 志愿活动我来，乐龄有朝气，欢享好时光。
5: 挥洒银色力量，绽放银色精彩。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工作日上午9点15分到10点钟为您直播的银色年华节目，我是江来。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银色年华，也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板块当中。在如今呢，步入晚年啊，很多的老年朋友们呢都会知道哈，有一些这个全国各地都会开展老博会。那在这个金秋十月呢，一场全国养老行业的盛会呢，也是在北京拉开了帷幕。

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啊，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老博会，那在前两天呢，也就是10月9号至11号，在民法新篇为主题，汇集了全国各地的养老资源、适老产品、康养服务，在众多展厅之中，宁夏展厅格外亮眼，也是带着咱们塞上大地族独有的中医康养还有非遗文化走到了全国的面前。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呢也一起来介绍一下咱们宁夏带去老博会的特色康养的成果。那第二部分呢，咱们也看一看本届在北京老博会上全国涌现的一些养老的新产品和新理念。这一次的北京老博会上，宁夏展厅呢也是打造了沉浸式的康养体验空间，把咱们宁夏的中医康养、养老服务、非遗文化全部带到北京。那来到展厅的北京市民啊，也可以亲手体验比如说咱们带去的药物竹罐啊，还有可以试吹一下泥娃屋，动手学习剪纸，在互动的体验里面亲身感受来自塞上江南的康养魅力。那整个展厅呢也是人气满满啊，前来参观的市民络绎不绝，大家品鉴着特色的茶饮，仔细咨询着各类的康养产品，工作人员呢现场仔细推介宁夏康养的特色，引导式观众沉浸式的体验，也是把宁夏的康养故事讲给全国的朋友。那要说到宁夏展厅里面哪一部分是最吸引人最受欢迎的也是当属中医康养展区。宁夏中医

出的中医适宜技术竹罐罐体，经过多味中药长时间的煎煮浸透，药力呢渗透到药身，依靠负压作用在人体的体表，它的触感温热柔和，吸附力度适中，能够舒缓紧绷的肌肉。那其实呢，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呢，常常遇到的一些腰酸腿痛、肌肉劳损这些问题，可能会起到这个能够起到温和调理的作用，也是非常适合中老年的日常康养调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通过一段声音来一起走到现场体验。

0: 等，克干它的水分，可以就在我们身体的各个关节部位，还有颈肩部、腰腿痛症。我们今天体验了，我们体验一下手腕吧。
1: 可以。
0: 然后通过我们的药罐的药力，还有热力，还有负压的双重作用下，吸附到我们的皮肤上面。然后通过这个皮肤的渗透性，然后中药直接渗透到它的肌肉里面，达到一个温经散寒、活血通络、活血化瘀止痛的一个效果。这对老年人的这个椎间腰腿痛有很好的这个临床治疗效果。
1: 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也很舒服，虽然有一种

0: 的生活化，成为老年人日常饮食、日常调理的一部分。
1: 除了药物竹罐呢，展区呢还展出药膳、养生糕点以及药食同源茶饮等特色的产品，把药食同源的养生理念呢融入到一日三餐当中，不再是只有在医院里才能够接触到的中医调理，让中医养生走进老年群体。常态化的养生的调养的需求呢也特别多啊，很多北京的参观者之后呢体验都说，这种温和的中医理疗体验啊也是感受的很舒服。接下来呢我们也是通过一段声音再次回到现场，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我们医院研发了这个中医药和香中系列的一个手串，那我们这次围绕着老年人的这个情况，主要有这种安神系列的来推出的这个产品。
3: 这个是单单的草香，两个味道还不一样，左手提神，右手睡觉，一袋八宝茶喝一整天。
4: 经典老味道八宝茶都是养生的，味道特别好。然后八宝茶里面的原料，像我们这个枸杞，它是我们宁夏正宗的中宁县枸杞，可以看一下。像我们最近天不是已经渐渐凉了起来嘛，像我们这个经典味道的，还有我们这个荔枝的八宝茶，就是都有一个暖身的功效，比较适合我们女性呀，老年人都可以喝。

0: 已经计划着明年春天带着母亲专程来到宁夏旅居养老，亲身感受塞上的康养生活。那当然了，在现场呢也是有不少北京的游客和市民有着自己的感受。
1: 其实我一直想去宁夏看看，然后来这个宁夏展厅之后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康养的旅居的服务，以后的话可以有机会去宁夏旅游，顺便体验一下我们这个宁夏的康养旅居。
2: 10年前我曾经去过宁夏，在宁夏我人生接触了第一次接触到了这个八宝茶，今天又回到了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今天在这个展台又看到了宁夏的这个八宝茶，很有亲切感。这个茶很好，味道很清鲜，很有特色。
0: 所以呢，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传统的中医药技艺和非遗文化呢，宁夏在本次北京老博会上全方位呢展示了塞上康养的深厚底蕴和旅居的环境。那对于咱们本地老年朋友们来说呢，其实这些康养的资源就在身边，在银川的很多社区的日间照料中心、中医馆啊，都是可以去体验这样的一个中医理疗，学习传统的非遗文化，不用远行，在家门口就能够感受到属于宁夏本土的

0: 奶奶，您这盆龙虾哪儿来的？
1: 哎，你不是说要养龙虾吗？就给你买了活的，养着新鲜。
0: 奶奶，我那是养 AI， 是网上说的养龙虾，不是真要吃龙虾。
1: AI 也好，龙虾也罢，奶奶不懂那些新词儿，奶奶就知道啊，你想要的，奶奶都给你。
2: 他们不懂新潮的梗，不懂飞速的科技，却把你随口的一句话当成了全世界。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解释，别让时代的距离疏远了最亲的人。
3: 老张，今天活动中心有活动，我先去占个位子。
4: 哎呀，老李，我今天老年大学的音乐课去不了了。
5: 对呀，我今天老年模特队有演出，也去不了了。老有所学，老有所乐，陪伴关注，让这银色的光芒闪耀在银川的上空。分享传承，为老年朋友打造抚慰心灵的温馨港湾。银色年华，此刻正当时。
6: 唱歌跳舞我行，
7: 运动健身我能，
6: 琴棋书画我会，
8: 志愿活动我来。
9: 乐龄有朝气，欢享好时光。

挥洒银色力量，绽放银色精彩。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银色年华节目，我是江来。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也欢迎各位呢和我们再一次进入到今天的乐龄好时光的板块里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介绍的呢是一场全国养老行业的盛会啊，那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老博会。那么在近日呢，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这届盛会呢，以协同共举银发新篇为主题，也是汇聚了全国各地的养老资源、适老产品以及康养服务。刚才在上一节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了咱们宁夏展厅啊，也是格外亮眼，有带

0: 对，
1: 我们现在模拟真实上车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左侧的话像通风啊、加热呀、按摩啊这些功能都有的。
2: 相当于我现在已经上来了，上来之后呢，它这个就等于是一个车上的正常的座椅。
1: 没错。
2: 那很多老人想问了，那现在这个车它是卖呢还是租呢？价位怎么样啊？
1: 选择服务下单之后呢，我们的客服会提前跟您做一个电话沟通，把您的这个详细的情况、陪同情况、身体情况做一个很详细的记录以后，给您匹配最合适的助行师和最适配的辅助车。就拿我们目前最常用的、大家选择最多的啊，4个小时的半日的助行服务来说，是588。
2: 车辆它的安全性能保障吗？
1: 投入运营的所有的福祉车全部是有工信部公告的，从我们的助行师和您见面的那一刻开始，全程都会有商业保险的保障。
2: 助行师就是驾驶人员的资质方面呢，
1: 我们会优选退役军人以及网约车的驾驶员，我们对于他的一些履历啊、相关的资质啊、背景审核呀、我们都是要经过严格的审查。
2: 看了这么多辅助设备啊，但从根儿上还是要把咱们身体的劲儿给练回来。那最近也有很多听友啊给我们留言问这个老年人增肌的问题，那我今天也是在老博会帮大家找到了一个上门帮大家增肌。

0: 刷新此刻银川，快时代更从容。905新闻快报。
1: 大家好，欢迎收听905新闻快报，我是侯如。首先我们来关注本地新闻。10月12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的配套活动破局向新而生葡萄酒市场洞察暨成果发布活动在银川举行。会上发布国际葡萄酒产品品牌榜，入选前100名的产品品牌中有19个来自中国，其中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品牌有9个。国际葡萄酒产品品牌榜依据定量数据和定性信息选定入选的产区和产品品牌，并按照特色优势、历史文化、质量水平和品牌管理、市场表现4个维度，由国内外葡萄酒领域专家进行独立打分，得出最终评审结果。此次入选的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品牌分别是西哥、西夏王、智辉原石、贺兰神、银色高地、贺东、丽兰、贺兰红、美玉。记者昨天从房管局部门了解到，10月1号起，银川市正式施行住房公积金提取新政策，新增自住住房装修、自住住房物业费两项公积金提取业务。公积金使用场景从传统的购房、还贷、租房延伸至房屋翻新、日常居住管护，切实减轻市民住房消费压力，让公积金惠民红利落地生根。除装修提取外，银川公积金新政同步开放物业费提取业务。自今年9月20号起，缴存人及配偶为家庭自住住房缴纳的物业费含电梯费，可每年申请一次公积金提取，提取额度不超过当年实际缴纳的物业管理费。目前两项业务通过预约住房公积金柜面窗口办理，线上办理渠道正在同步开发中。据宁夏气象局预报，本周我区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14号固原市西南部，15到17号中南部地区有弱降雨，日降雨量均在10毫米以内。气象部门温馨提示，相关部门要加强道路交通巡查和易积水路段管控，做好交通疏导和应急处置准备。各景区要强化安全管理，加强栈道、索道、涉水区域等重点部位隐患排查，提醒公众注意出行安全。各地要强抓晴好天起，加快秋粮收获进度，同步做好已收粮食的烘干通风与入库存储管护，及时采收陆地蔬菜、经济林果，对未采收地块提前安排防霜措施，公众早晚出行注意防寒保暖。目光转向国内，昨天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的公告，决定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 13% 下调至 9%， 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对上述产品中征收消费税的产品，出口消费税政策不做调整，继续适用消费税退免税政策。记者12号从国家铁路局了解到，铁路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未来五年开展适应时速400公里批量运营的动车组迭代设计，形成 CR450 动车组系列化产品，稳妥有序推进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技术研究及国产化关键技术试验验证，推动铁路12306由单一购票向全行程智能服务升级，形成匹配旅客。

0: 克同时表示，根据俄能源部的数据，自2022年以来，俄罗斯已向欧盟国家供应了价值3207亿美元的能源。仅2026年前九个月，向欧洲供应的能源就已达213亿美元。2026年巴黎车展当地时间12号拉开帷幕，多国汽车品牌同台亮相，受到业界人士普遍关注。此次车展共有超过20家中国整车品牌参展，与2024年巴黎车展相比大幅增长，比亚迪、广汽、理想、小鹏、长安等众多中国品牌参展。
1: 新闻沟通世界，有焦点更精彩，刷新此刻银川，快时代更从容。905新闻快报，
0: 接下来呢，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热点评。依法治理，防止甲醛白菜药水谣。

0: 走流程很麻烦，是需要时间的。
1: 当工程款拨付成为筹码，
2: 老科学啊，还是你有办法呀，验收很顺利啊，你的那一份我已经叫人送过去了。
1: 当项目验收成为分账，
3: 同时您的职业生涯余额已严重不足。
4: 我们是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请你配合我们审查调查。
5: 爸爸去哪了呀？我想爸爸了。
3: 你的在任时间已结束。
6: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前沿资讯空间，新闻分秒呈现。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2: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私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儿。

人才几天啊，喝了有两三回三四回吧，啊，上周再过去买去，人告诉我下架了。那轮换就这么快，前一秒大伙还在为多肉葡萄排队，后一秒生椰拿铁啊，再下一秒太奶。但是太奶不是指爷爷的妈妈啊，不是啊，泰国奶茶简称太奶啊。这太奶最近太火了，而这股风还不止刮到了奶茶店，什么太奶布丁啊，太奶千层啊，太奶蛋糕卷啊，各式各样的太奶甜品啊，都接连冒出来了，感觉是万物皆可太奶。再发展下去啊，估计会有什么太奶煎饼果子、太奶火锅、太奶泡脚包。没看到火啊，但是第一批喝太奶的受害者已经出现了啊。有一个话题冲上了热搜，说喝完太奶差点去见太奶。谁发明的谐音梗啊？半夜两点你躺在床上，眼睛瞪得像铜铃，脑子里边在放烟花啊。有网友说了，说两点我还醒着呢啊，我发誓以后我再也不喝了。朋友们，那不是发誓不喝了，是根本睡不着啊。真的，我特别理解啊，人在凌晨两点发的誓就跟奶茶小票一样，

啊，头晕恶心想吐，但还吐不出来。他说一开始以为是看恐怖片吓的，后来一想这恐怖片也不那么吓人呢。哎，所以说是说明什么呢？你以为是电影让你心跳加速啊，其实呢是咖啡因。

肉了。而且啊朋友们，香茅啊那玩意儿不是驱蚊的吗？我喝杯奶茶还得自己带蚊香液啊！关键是这太奶的这个茶粉颗粒啊就特别细小，萃取非常充分啊。什么意思？普通的奶茶泡茶像泡温泉，你得慢慢来，但是太奶泡茶不一样，它好像是拿高压水枪直冲你的天灵盖。普通奶茶那个茶底呢啊，咖啡因给你发个微信再说该睡啦啊，太奶的那个咖啡因是直接踹门进来，拿大喇叭杵你耳朵边喊起来不许睡。而且咖啡因这个玩意儿它不光是提神，它还会让你心慌手抖加恶心。哎呀那感觉就好像你身体里边有个客服一直在跟你说当前线路繁忙请稍后再吐。不过换个角度想啊，这太奶也有好处，比如说你晚上喝一杯啊，第二天起床毫不费劲，因为你根本没睡啊。很多人说早上起不来没关系，你喝太奶直接从源头上解决问题。这还不算完，除了这个咖啡因含量高，这太奶还有一个问题，它含糖量也非常高呢。哎，大量的炼乳蛋奶高糖又高脂，你喝完一杯太奶再一看今天这个摄糖量，哎呀一个月的甜食配额都预支完了，喝一口那血糖跟坐过山车似的，胰岛素在后边苦苦追。而且大家喝太奶啊，往往都是喜欢它甜蜜丝滑的口感，很多人不会像点其他奶茶那样选什么低糖无炼乳版本啊，那不就是跟去吃火锅你点个清汤锅底一样吗？啊，上酒吧点白开水。说了这么多啊，肯定有人会问了，那照你这么讲，太奶是不是不能喝嘞？哎，其实也不是。那先说外卖点单啊，你最好呢优先选择咖啡因标注更低的产品啊，选择少糖或者无糖，把那什么乳酪啊、珍珠啊、这些八宝粥馅料啊，你都往外去一去啊，尽量选小杯啊，中杯呢可以跟这个亲友分饮。喝完太奶当天，减少其他的甜食和甜饮料的摄入。这话说的就好像你喝完太奶还有胃口吃别的东西一样的。所以呢这太奶虽好，但是建议各位啊千万不要贪杯，尤其是那些对咖啡因敏感的朋友。但是这要是你在家自制呢，方法也很简单，减少泰式红茶粉的用量啊，改用整片红茶，缩短浸泡时间啊，或者冷泡萃取降低咖啡因，少放甚至不放炼乳，用鲜奶搭配少量的淡奶，用赤藓糖醇啊替代白砂糖，现做现喝，也不要久放啊，那玩意儿放久了你喝它你都不如喝农夫山泉，至少人家还有点甜呢，是不是？

根据了解，国人在意大利遭遇盗窃的新闻已经屡见不鲜。据九派新闻等报道，今年7月，中国旅游团在意大利被洗劫一空，引发关注。视频当中显示，一车人下车20多分钟去吃饭，回来以后发现所有的行李、背包被洗劫一空。另外，据都市快报之前的报道，2025年2月，郭富城的妻子方圆发文称自己在米兰机场被抢了包。刚到米兰机场包就被抢了，提醒大家看管好自己的所有贵重物品，包里边除了有皮夹子，还有我所有的证件及银行卡，还有一台相机以及一些重要资料，还有机会找到吗？而前年9月份演员陈赫也曾在社交平台发视频讲述自己在欧洲机场两次被偷的经历。他称到罗马的第一天，在机场司机就转身就开门转身拿个东西，回头包就没了。2025年2月6号，中国驻米兰总领馆曾发文提醒来意大利的中国游客要增强防盗防抢意识。这什么可

0: 鱼也可以，它控制一下嘛。你看咱们平时吃两粒药，可能喝一杯水啊，对吧？那鱼缸里边那一缸水，我放个两粒胶囊，应该也不过分吧？你看老头还，还挺贴心啊，知道那玩意儿呢不带边的那个壳可能也不开啊，他还知道把那个扭开，你，哎。我问一下大伙啊，就我爸这个操作，他是一个正常范畴之内就应该干出来的操作吗？这真的是啊，就诚心问一下子，就是咱们有没有养鱼的朋友啊，咨询一下子。因为这个。
1: 三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本剧根据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纪实改编创作。第二集。
2: 今天农委啊，大家主要谈谈咱们近期各自分工的项目推进情况和面临的问题困难。孙叔，你先说。
3: 好。咱们的俏夕阳老饭桌到今天正好开业一周，大家提的意见建议经过整改，基本做到了人人吃得好，个个乐开怀。咱们爱老团的成立也进展顺利，20多名志愿者已经就位，给老人们修脚洗澡的技师也对接好了。
2: 您这效率可是够高的啊。
3: 我这是先报喜再报忧，理发的师傅还在寻找中，还有需要向组织申请成立子子团。
4: 子子团，
3: 爱老团的志愿者大多都是退伍老兵，他们想能不能成立一个专门由老兵组成的志愿者组织，除了为老人献上爱心，想更多的为咱们社区做点贡献。
2: 哎呀，那太好了，退伍老兵素质过关，能打硬仗。孙叔啊，这老兵子子团就交给你了啊。
3: 哎，
2: 小魏，说说你那的情况。
5: 好，我这边负责的需要帮扶的困难群体目前主要

0: 三五次上门做工作。
1: 你们不用这么客气。
0: 哎，真的得谢谢你们呀，让我儿媳妇在社区活动中心开了理发店。哎，儿媳妇说啊，她也想做点贡献，想到咱们这个爱老团当志愿者，给腿脚不好的老人上门免费理发。
1: 哎呀，我们正愁找不到合适的人呢。
0: 哦，
1: 不过啊，

0: 半价就行，毕竟他们两口子都是下岗再就业的。
1: 那好，就听你的。不，小汽车呀是送给你儿子的。
0: 啊，这我可不能收。
1: 不是买的，是我自己做的。
0: 您这手也太巧了。可是我
1: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要是不收，那你说的那个啥秦香队我就不去了啊。
0: 哎，别呀胡大爷，那我替孩子谢谢胡爷爷了。
1: 哎，这就对喽。

0: 宋老师你好，我是咱们社区的书记，我姓赵。
1: 哦，
0: 这位是咱们小区党支部的孙书记。
2: 呵呵，你好，我们代表社区来看看你，还有个想法想跟你聊聊。
1: 哦，那请进吧。
3: 赵书记和孙书记走进我家的时候，我和我的家庭正笼罩在无边的黑暗当中。
4: 进一步的检查确诊，确实是乳腺癌。
5: 什么？大夫，大夫，我就是肩背有点不舒服，怎么就不这不可能？
6: 大夫，会不会是查错了？不行，我们再到外地医院去查查。
4: 病理报告指标显示已经扩散到了淋巴，并且转移到了肝脏。
5: 为什么是我？老天呀！

0: 睡不着，我想不通，为什么偏偏是我？我还没退休呢。
1: 睡吧，明天还赶飞机呢，说不定北京那边会有好的治疗方案。
0: 你别骗我了，今天在医院我出去后，医生和你说的我都听见了。一年，我最多只能活一年。
1: 要不给儿子打电话，让他回来一趟吧。
0: 我说了不要，回来我也是死。
1: 哎，你干嘛？
0: 别管我，让我静静。
2: 儿子，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妈妈可能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原谅妈妈的不辞而别，之所以瞒着你，是妈妈太爱你，不想让我的病情影响你的学业。你的努力勤奋真是妈妈的骄傲，希望你在美国省里的读完博士，回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活成自己想成为的样子。妈妈还想让你的痛苦少一些，不想让你看到我被病痛折磨的惨状，我想让你经历与我生死离别的最后一刻。虽然这会给你留下遗憾，我走后你会悲伤已久，原谅妈妈这次死吧。我真的不愿抛下你和爸爸独自离去，可是儿子，想我的时候就在夜晚看看天上的星星，其中有两颗就是妈妈的眼睛，我会一直看着你，儿子。

0: 我参加，现在就填表。被确诊的那一刻开始，我以为这是我个人的不幸和家庭的灾难，没想到社区会来关注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居民。幸运随后降临，我的病经过治疗得到了有效控制，我也和与我有着共同遭遇的兄弟姐妹们组成了一个大家庭，感受着来自社区、社会和志愿者们奉献的爱与温暖。
1: 上
2: 的
1: 风景也挺
2: 不错的。大家坐好坐稳，注意防晒，多喝水，身体有什么不舒服随时跟我们说啊。
3: 好，
2: 为了活跃气氛，我先给大家来一段现场直播。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孙建国，现在是在位于银川市明翠湖风景区的游船上。银川市长城花园抱抱团今年的春季一日游活动将在这里拉开帷幕。我身边是来自银川市长城花园抱抱团的朋友们，他们有身患重病的被关爱者，也有来奉献爱心的志愿者们。下面我们的游船即将起航，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后续报道。哎呀，忘了个正事儿，今天咱们的志愿者中还有一位新成员小田。田
4: 孙叔啊，
2: 哎，
4: 我来自我介绍吧。
2: 好。
4: 大家好，我叫田小娜，是咱们社区的住户，曾是一个没有肿瘤的癌症患者。
5: 赵书记吗？
0: 啊，是我啊，来坐。
5: 哦，好，我是咱们小区的居民，想来咨询个事儿。
0: 啊，好，你说。
5: 啥样的孩子才能进福利院呀？
6: 这孩子呀，要没满18周岁，而且父母双亡，或者找不到亲生父母，同时呢，也没有其他符合法律规定的监护人的。
5: 哦，那那
6: 你说的那个孩子是什么情况？
5: 他妈妈死了。
6: 啊，
5: 他爸爸跟死了差不多。
6: 是不愿意管孩子吗？哎，这可不对啊，抚养子女是父母应尽的法定义务，违反了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这爸爸在哪儿？是我们社区的吗？
5: 哦，不，不是，谢谢啊。
6: 要出事儿！
5: 小珍，对不起，妈妈实在是没路可走了。
0: 哎，站住！哎呀，妹妹，你这是干啥呀？
5: 张书记。
0: 哎呦，使不得呀！
5: 你咋来了？
0: 我看着你不对劲，我就跟过来了。快快来来来，上来上来！哎呦，有啥过不去的坎儿？你非得走这一步呀？
5: 我是走投无路了。
0: 这么好的社会，这么好的日子。哪能没路走呢？有句话叫办法总比困难多，你就把我当姐说出来听听，姐帮你想办法啊。
5: 我十几岁父母就去世了，后来我找对象结婚，有了孩子，想着终于有个家可以踏踏实实过日子了，可没想到孩子爸爸迷上了赌博，丢了工作，欠了一屁股债，还在外面找了别的女人。几个月前他逼着我离婚，

0: 逼了，一点收入都没有，家里的房子还有贷款，天天上门来逼债。
1: 别哭了啊！你们不是已经离婚了吗？那应该让那些债主去找孩子爸爸呀。
0: 他们找不着他，我打电话他也不接，我和孩子连家都不敢回。我想着我要是走了，孩子到福利院最起码有个住的地方，有口饭吃。
1: 妹子，亏你想得出来，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你呀，真应该到咱们社区的抱抱团去看看，看看那些癌症患者是怎么和命运抗争的，你就会为命运还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感到庆幸。哎，你刚说你开培训机构，教什么的？
0: 早教，还教孩子们唱歌。我是学幼教的。
1: 哎呦，那你有一技之长还怕啥呀？我跟你说啊，现在啊，国家明确提出了要优先发展社区养老和托育服务，要把托育啊从家务事儿转为民生事儿。到2025年，城市社区的托育服务覆盖率要达到60%以上。现在财政投入和补贴制度正在加速落地呢。
0: 托育
1: 啊，就是针对0到3岁小宝宝开办的照护服务专业机构，叫托育园。
0: 哦哦哦，
1: 咱们社区呀、也要办嵌入式的普惠托育园区，场地已经确定下来了，正在物色合适的开办人。哎，怎么样，想不想试试？
0: 可是我根本没有前期投入的资金呀。
1: 哎呀，国家扶持有资金补助，社区支持提供公共场地，前期投入是有限的。咱们一起想办法，有信心吗？
0: 嗯，有。赵书记，您放心，我一定尽心尽力好好干。这就是我，一个心理绝症患者的治愈之路。
2: 太不容易了，
3: 好可怜。
0: 现在我的托育园在社区的支持下已经办起来了，获得新生的我没有忘记赵书记当初的话。今天我作为一名志愿者走进抱抱团，希望用我所长给大家带来欢乐。
4: 好，
5: 好，
0: 这样我先给大家唱一首好不好？
4: 好好好。
0: 这是心的呼唤，这是爱的奉献，这是人间的春风，

就这样，我们在抱抱团这个充满爱的怀抱里度过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体会着来自社区、志愿者和病友的温暖与力量。我的病经过治疗已经痊愈，儿子也学成归来，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写给他的那封信，成了一封没有

0: 我们掌声有请赵书记给咱们讲话。
1: 好，亲民朋友们，抱抱团的被关爱者和志愿者们，

0: 哎，啥
1: 还有节目？
2: 居民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长城花园社区抱抱团成立八周年年会现在正式开始。首先

0: 今天啊是个好日子，我们长城花园社区抱抱团成立整整8年了。8年来志愿服务时长达6000多小时，我们从最初的2名志愿者发展到今天38人组成的志愿者团队，先后为45名被关爱者送去关爱和服务，让他们以乐观的心态面对病魔，以积极的状态点亮生命之光。让我们对志愿者们的无私奉献表示敬佩，为被关爱者们的勇敢坚强鼓掌加油。
1: 谢谢赵书记。朋友们，咱们抱抱团的宋老师啊，为今天的活动也写了一首诗，抒发被关爱者们的心声。下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宋老师和他的病友们上台，为我们朗诵这首《温暖的拥抱》。来，掌声有请。
2: 我们是不幸的，生命的旅途中遇到了病魔，它像一把锯子，无情地撕裂了我们的身躯。我们苦不堪言，无助而绝望。
3: 命运被狠狠一击，身体仿佛被抽空，心如同破碎的镜子洒落一地。我们曾大声高喊，命运为什么让我们如此不幸？
2: 我们是幸福的，社区的晨光中我们相遇，凝成一个温暖如昔的名字，抱抱团。
4: 我们围坐书页间共颂红色记忆，我们引吭高歌唱出不屈的底气，我们踏青走出抗击病魔的坚毅刚强，剪纸刀裁出花开的希冀，祖国的美丽。
2: 一边是与癌魔博弈的勇气，一边是跨越山海的善意。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只有相伴取暖的点点滴滴。
3: 这不是独自的战役，是集体的乡音。这不是孤单的战场，是博爱的营地。
2: 八载春秋，寒来暑往，志愿者们用颗颗初心温热一方，被关爱者像束束微光相拥成聚，把孤单酿成陪伴，融化眉间的冰霜，把脆弱熬成坚强，点亮前路的亮光。
4: 看啊，笑容在阳光下接力，成为对抗风雨的铠甲与武器。愿这束明亮的微光永远蓬勃，
5: 岁岁年年向阳生长，年年岁岁为

治金凤区统战部，出品单位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策划陶华、杨国军，出品人陈卫华，总监制罗静、陈卫华、詹静、郭文瑜，监制邹文静、马俊，制片人张扬，编剧杜彩英、王春、陈玲，导演刘建伟，音乐夏京、李金德，录音合成张扬、马俊、张磊，音响效果赵峰、陈敏，主题歌词曲马乐群、邓宁东，主题歌演唱马慧茹、关静、苗红、杨东敏，责任编辑倪建国、杨帆，统筹李书文、赵璇，剧中人赵书记由冯碧云演播，孙叔由王东演播，宋老师由李木子演播，高阿姨由杨艳玲演播，胡大爷由马东演播，小魏由古月演播，田小娜由王思玉演播，胡大亮由张磊演播，儿媳由张扬演播，主持人由马俊演播。

0: FM 90.5 AM 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新闻沟通世界，有焦点更精彩，刷新此刻银川，快时代更从容。905新闻快报，
1: 大家好，欢迎收听905新闻快报，我是侯如。首先我们来关注本地新闻。银川市公安局金凤区分局昨天发布见义勇为行为认定公示，居住在金凤区的陈杰今年7月20号在点农河溢流堰附近游玩时，听见呼救，发现两名未成年人落水，自身并不会游泳的他就地找来捞鱼网、水枪等工具开展救援，顺利把两名孩子救上岸。经多方调查取证，陈杰和被救孩子没有亲属关系，也没有法定施救义务，对照相关办法初步符合见义勇为认定条件。本次公示为期5个工作日，时间从10月12号至10月16号。公示期间，社会群众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实名通过电话或者信函向公安部门进行反映。银川市公安局近日对外发布无主涉案财物认领公告，在多起案件侦办过程中，办案部门依法扣押查获了一批涉案物品，包含部分现金、电子产品、交通工具等财物。经多

权利人请在携带本人身份证、购买票据等能够证明权属的材料前往指定公安办案单位办理认领登记。市民可留意官方平台核对是否有属于自己的物品。银川市近日启动一批农贸市场升级改造工程，西塔市场、天成市场、银凤综合市场列入改造名单。改造当中将重新修整摊位、排水、通风和照明系统，改善市场内部购物环境。同时，全市持续布局便民零售菜店，补齐新建小区买菜远的短板。相关部门表示，通过新建网点加旧市场升级的方式，尽量让更多居民步行较短距离就能够买到新鲜平价的果蔬肉蛋。目光转向国内，今天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在北京举办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界反恐渗透四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有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记者昨天从中国公安部获悉，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12号同步开展伐木走私烟草集中销毁即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 1.88 亿支，电子烟 5.5 万余支，烟丝 2.7 吨。此次销毁活动通过生物质发电等无害化环保方式实施，有效实现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国家标准《城市公共设施检查井盖运维服务规范》，标准聚焦城市小井盖大民生突出风险，针对井盖缺失、沉陷、异响、翻转等安全隐患，统一城市公共区域检查井盖运维全流程服务要求。为保障群众安全出行，提升城市公共设施精细化管理水平，提供技术支撑。据国家铁路局网站昨天消息，近日国家铁路局发布铁路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我国铁路科技创新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规划对促进铁路科技自立自强、推动铁路高质量发展、支撑科技强国、交通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规划将报送中央科技办备案，这标志着铁路科技创新规划首次纳入国家科技管理体系。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馆内展位导航精度达到1米，覆盖超 7.5 万个展位。此外，展客商扫码即可交换电子名片， AI 自动生成洽谈摘要，系统自动归档客户信息并筛选。

释放创造潜能、推动创新发展等方面赋能城市变革的积极行动与成果，该奖项获得广泛关注。记者昨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会上获悉，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出口占比连续四个月超过 50%。 根据中汽协数据，九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99万辆和 295.6 万辆，环比分别增长 11.4% 和 9%， 同比分别下降 8.7% 和 8.4%。 1月至9月汽车产销累计完成 2324.6 万辆和 2327.1 万辆，同比均下降4.5%。下面聚焦国际新闻。据法国方面12号消息，法国数百家超市的制冷系统11号夜间遭遇大规模网络攻击，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据悉，黑客远程启动制冷设备的强制除霜功能，并将温度设定为50摄氏度，导致设备连续数小时加热，无法维持相关商品所需的低温存放环境。据业内消息人士表示，

这一时段的新闻热点评。双汇处罚盗人释放清晰信号。10月9号晚间，双汇发展公告称，因旗下企业2025年生产的一批四猪肉被检出磷可霉素残留超标，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相关董事和高管说收到多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合计罚没约 1.29 亿元，预计减少2026年规模净利润 6380.66 万元。最值得关注的变化不是金额，而是结构。董事长万宏伟个人被罚 3764.62 万元，总裁、副总裁、总工程师分别被罚约566万元、约646万元、约658万元。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食品安全事故的处理逻辑是企业认罚，高管无恙，罚款从公司利润里列支，最终承担成本的是股东，管理层最多内部通报，扣点绩效，处罚的痛感在层层传导中被稀释掉。而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5条确立的处罚盗人机制，正是要打断这条稀释链条。实际上，此次事件还暴露了一种更深层次的矛盾。目前，屠宰加工行业普遍采用公司加农户、供应商合作模式，这套模式能够快速扩大产能，缓解成本压力，但风险同样潜藏于此。如果企业只做简单的采购收获，管控止步于进场屠宰这最后一关，不

0: 我一个人说了不算，要疏通很多关系啊。
1: 参与的几家公司我都已经疏通搞定了，剩下的就看领导你的啦。
0: 好好好，回头再说。
2: 当项目招标被人情内定，
3: 来大家都坐啊。我的大领导呀，这工地咱就别去了。咱在这一边吃着，我给您呢一边的详细的汇报一下。再说这个我办事您还不放心吗？
4: 工地还是要去一下的，留个影像我也好交差嘛。
3: 哎，好的好的，好，来，咱们一起敬领导一杯，来，敬领导还有你来。
2: 当项目监管被饭局犒劳，
1: 领导，第三笔工程款还得麻烦您给打个招呼啊。
0: 哎呀，老同学，不是我不帮你，你也知道的，走流程很麻烦，是需要时间的。
2: 当工程款拨付成为筹码，
1: 老同学，还是你有办法呀，验收很顺利啊，你的那一份我已经找人送过去了。
2: 当项目验收成为风障，
5: 通知您的职业生涯余额已严重不足。
6: 我们是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请你配合我们审查调查。
7: 爸爸去哪了呀？我想爸爸了。
5: 你的在任时间已结束，

0: 趁他们不注意，赶紧把电动车推上来充个电。
1: 都说了手机不充电得把充电线拔下来，你看你充电铜丝都露出来了，得换了，容易触电，这都是安全隐患
2: 啊。知道了，大惊小怪。
1: 哎呀，孙子快放学了，给他炸个薯条吃。喂，
3: 哎呀，电池着火了，我出不去了，救命啊。
4: 哎呦，坏了，充电线把被子点着了。
1: 哎呀，哪儿来的烟味儿，我去看看。不说了。哎呦，锅怎么着了？
5: 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消防安全从身边小事做起。

0: 2020年统计显示，宫颈癌是女性第四大恶性肿瘤，严重威胁女性生命健康。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宫颈癌是目前唯一病因明确、可防可治的恶性肿瘤。 HPV 感染话题呢是比较这个女性是比较关注度比较高的，而且呢宫颈病变早期呢也很容易呢被大家忽视。但是呢我现在女性朋友也重视体检，在体检的过程当中，我们做妇科检查的时候也都会呢去做一些宫颈的筛查，特别是对于 HPV 的检查，那女性朋友也非常的重视。但是呢即使是这样啊，对于 HPV 的了解，还有对于感染了HPV 的女性的朋友，仍然有很多的一些认知上的误区啊，或者说一些不太清楚和明白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非常高兴的为大家邀请到了来自银川市妇幼保健院妇科副主任医师陈丽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首先欢迎陈主任。你好，陈主任。
1: 你好，主持人。
0: 那非常欢迎啊您来到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和我们的女性朋友一起更多的来关注 HPV。那陈主任，那我们首先呢就是想要和您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女性朋友在感染了 HPV 之后有哪些呢不太了解的一些认知上的误区呢？
1: 你好，主持人。其实现在很多女性朋友在感染 HPV 的认知方面还是有很多误区的，就比如说她平时没有什么症状，也没有什么不舒服，就觉得不用再去做筛查了，直到出现了接触性的出血或者异常的阴道流血流液才去做检查。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有很多的朋友病变发展到比较严重的阶段了啊。还有一个就是她觉得打了 HPV 的疫苗就一劳永逸，不用再做筛查了。其实这个是很危险的啊，他不是说就进入打了疫苗就进入了保险箱，依然还要做到规范的筛查。
0: 那我想问一下陈主任，那我们这个女性啊，就是她的这个 HPV 这个宫颈癌的这个筛查一直要持续多久，就是到哪个年龄段就是可以不去做这个了？
1: 我们2018年 WHO 的指南是把 HPV 分型检测作为主要的一个首要筛查，但是我们国家比如说2025年的中国专家共识，他还是建议比如说25到29岁的女性朋友是首先要做宫颈液基细胞学的筛查啊。然后比如说但是在30岁到64岁之间的女性呢，也可以做 HPV 的分型检测，或者是做 HPV 分型检测加细胞学的联合筛查。比如说这两项如果都是阴性的话，你可以5年再做一次检查。但是如果是 HPV 阳性但你的细胞学是正常的话，可以3年查一次啊。但是在就比如说医疗资源有限的地区，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女性朋友一生当中要有1到3次的宫颈癌的筛查的。
0: 就是有一些老年的女性朋友自己认为

0: 解码健康奥秘，
1: 定制专属诊疗，
0: 传递医者温情。
1: 健康有约，我们不见不散。

好，这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今天呢，和更多的女性朋友来科学认识 HPV， 筑牢宫颈癌防控防线。为大家继续邀请到来自银川市妇幼保健院妇科副主任医师陈丽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女性朋友来关注啊，我们更多需要了解的 HPV 感染和宫颈癌之间的一些话题。好，稍后时间是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吗？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可以，杜绝浪费。
9: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0: 从青少年做起，
11: 从身边人做起。
12: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
14: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 0951-3937-666。
15: 哥们儿，挑啥呢？
16: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17: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18: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17: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第11。

0: 就吃保健品，挺挺就过去。
1: 哎呀，你们都错了，妈，您怎么了？
2: 疾病预防有方法，健康知识别信谣。健康银川，为你我健康加油。
3: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赵楠。同时呢，您可以在22点至22点30分继续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
4: 解码健康奥秘，
5: 定制专属诊疗，
4: 传递医者温情。
5: 健康有约，我们不见不散。
3: 好，我们健康有约这一板块今天呢，和更多的女性朋友来科学认识 HPV 筑牢宫颈癌防控防线，邀请到来自银川市妇幼保健院妇科副主任医师陈丽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陈主任，我们继续今天关注的内容啊。 HPV 的感染途径有哪些呢？哪些人群更容易感染？在日常公共环境当中，像我们要去接触一些公用的马桶啊，包括一些毛巾啊，还有一些衣物的接触，会不会被感染？而且很多女性查出了 HPV 阳性，心理压力巨大，担心一定会癌变，这些问题还是想请您给我们大家讲讲好吗？
6: 嗯，好，主持人，其实我们的 HPV 就是人乳头瘤病毒，我们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家族的总称，它一共有170多个亚型，涉及我们下生殖道的有30多种亚型。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一位德国的学者 Hausen 首次就发现了这个 HPV 的病毒和我们的宫颈癌是密切相关的。其实它主要的传播途径是通过性接触的传播，但是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比如说公共的卫浴呀，
3: 公用的一些物品，
6: 对呀，其实它也是一些我们叫接触性传播的一个途径。还有就是它和基因突变有关，可以理解成它是一个和遗传相关的疾病。比如说我们有些女性朋友的家族当中，如果是妈妈呀或者是姐妹罹患有宫颈癌的这类人群，其实它也是一个高风险的人群啊，所以要密切关注到。再一个就还是比如说过早的性生活呀，多个性伴侣，还有就是男方如果是罹患阴茎癌或者前列腺癌的这类男性的性伴侣，也是我们感染 HPV 的高危人群啊。但是呢，比如说是我们工作当中也经常遇到过很多女性朋友体检发现的高危的 HPV 阳性，就很恐惧。其实我经常安慰他们说不用太紧张啊。就刚才提到的，其实我们很多女性朋友都会感染，但是一大半的人会随着免疫力的提高会自然清除掉的，只有少一部分的人会进展，其实只有1%的人真正能够去罹患宫颈癌。简单的就说呢，我们的宫颈 HPV 的感染不等同于宫颈癌，但是呢比如说是只有高危的 HPV 的持续感染才会导致宫颈病变或者宫颈癌的发生，
3: 就是有这样的风险，但是不用呢过度的紧张和恐慌，或者就马上和宫颈癌画上等号。
6: 对，不用谈毒色变，很多女性朋友。
3: 听您这么一讲啊，就大家可能缓解了很多人的焦虑啊，就至少呢就顾虑可能没有那么多了，也卸下了思想包袱。那我们怎么理解宫颈癌的三级预防？一级预防就是大家常说的我们去接种 HPV 疫苗吗？
6: 对的，主持人您说的非常正确，就是我们的一级预防就是接种我们的 HPV 的疫苗。在2018年5月份 WHO 提出了要在2030年要全面清除宫颈癌，其实这个目标是将我们的宫颈癌的发病率降低在10万分之4以下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提出来了宫颈癌的三级预防来加持帮助我们去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但是一级预防就是刚才您提到的 HPV 疫苗的接种但是疫苗的接种对于初次的性行为前的女孩的保护的效能是最好的，是推荐优先接种的。比如说在9到14岁的女孩要优先接种。我们其实市面当中的现在有的宫颈癌的 HPV 的2价、4价、9价的疫苗是适合于9到45岁的女性，其中我们的4价疫苗其实是适合于我们9到26岁的男性朋友接种的
3: 所以这个。

0: 很少有男性去接种这个，认为这都是女性关注的事情。
1: 嗯，对，所以这也是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和我们媒体啊需要宣传的一个方向。所以说现在也是呼吁我们适合年龄段的男性朋友其实也是可以去接种的，能够做到一个自身的一个保护。
0: 那男性去感染 HPV 的这个几率又有多高呢？
1: 嗯，其实它要比女性高，但是因为它自然清除的概率会更高，跟它这个生殖器的解剖呀、免疫力这些有关系。但是其实在我们的2025年的11月10号国家疾控局已经将我们的 HPV 的疫苗纳入到国家免疫规划当中了，要被我们2011年11月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女孩免费接种二价疫苗。这个是我们国家政策的高屋建瓴的一个体现。因为疫苗不能覆盖所有的亚型，所以说接种疫苗不是一劳永逸，还是要规范的筛查。
0: 对，那么接种 HPV 疫苗还有哪些大家需要注意的事项？比如说很多女性啊就关心这个疫苗接种安全性，比如说备孕的女性她在什么时间接种可以接种这些问题。
1: 嗯，我们其实现在提到的 HPV 的疫苗是预防性的，治疗性的疫苗也还在临床的试验阶段，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尽快的运用到我们的临床工作当中，为我们感染 HPV 病毒的这类人群带来一个很大的福音。 HPV 疫苗其实自2006年上市以来已经走过了20个春秋啊，大量的临床数据证实 HPV 的疫苗是安全有效的，而且目前还没有完整的说临床数据证实对胎儿有影响。但是比如说是孕妇啊，你一旦怀孕了，我们还是不太建议去注射疫苗，
0: 就是在孕期去打疫苗。但是如果她备孕的话，她能提前多久打比较安全？
1: 其实比如说她要，因为我们的疫苗接种是016，如果是她备孕我们也是不推荐的，因为你没有办法把控你这个受孕的时间。有备孕需求的这类女性我们还是
0: 就是暂缓，
1: 对，暂缓接种。还有就是所有接种疫苗的女性依然要做到规范的筛查。
0: 对，疫苗呢是一道防线，但并不是说一劳永逸，也不是说所有人都能来得及或者适合接种疫苗。就我们在网络上也关于这个宫颈癌疫苗也会查到很多的一些网上流传的内容，比如说网上就说啊45岁以后就不能够接种了啊，就是效果也不太好了，是真的吗？那么45岁以上女性该怎么防护？除了疫苗之外还有哪些方式可以降低 HPV 感染的风险和机会，包括宫颈病变的风险？
1: 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45岁以上的女性是不太推荐去接种 HPV 疫苗的。

0: 但是比如说这类女性能够做到规范的筛查，也可以及时的去发现病变，及时的治疗，也能够将宫颈癌扼杀在这个萌芽阶段的，是我们初次性行为的这样的一个年龄，减少我们性伴侣的一个数量，以及正确的使用我们的安全套，还有就是一个戒烟的生活习惯。再还有就是我们男性朋友的，比如说是包皮的环切术呀，也能够去降低我们 HPV 感染的风险。同时还是希望我们要能做到一个广泛的宣传啊，然后才能提升我们女性的这种健康意识，避免这个 HPV 感染的风险。
1: 就是女性呢，就是要重视更好的保护自己的这个安全啊。那么从 HPV 感染到发展为宫颈癌，它是需要数十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而且呢，一般呢，就是说对于宫颈癌，在很早期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什么症状啊，那么在一个漫长的窗口期，也就给我们创造了二级筛查的一些黄金机会。那我们现在首选的宫颈癌筛查的方法又是什么呢？
0: 其实我们国家在 HPV 的感染的高峰期是出现在我们17到24岁和40到44岁的这个年龄段之间的。我们自从2021年的 WHO 的指南就建议我们的 HPV 分型检测作为首要筛查，但是我们2025年中国的专家共识会建议我们在25到29岁的这个年龄段的女性优先做宫颈液基细胞学的检查。在30到64岁的女性呢，我们推荐 HPV 的分型检测和宫颈液基细胞学的联合筛查，如果是这两项检查双阴性，也可以5年再复查一次。如果是单纯的 HPV 感染是阳性的，液基细胞学是正常的，这类人群你可以3年再复查一次。但是我们比如说我们中国也还是一个在发展阶段的国家，在医疗资源有限的这类地区呢，女性至少要完成1到3次的宫颈癌的筛查。
1: 好，时间提示我们要进入到广告，稍后继续和大家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
2: 陆丰家居生活广场是内设12000多平米的家电厨电大型集采地，汇聚了京东、苏宁、天猫、海尔、美的、新百、云米等60多家经销商，产品包含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家电、小家电、厨电等上100个品牌，齐全的家电厨电品类为您提供一站式的购物体验，在这里天天特价，月月促销，来陆丰买家电一件也是批发价，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3: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汇集养生之道，传递医者温情，
3: 让名医随行，用活力注入健康素养，
4: 健康银川。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赵楠。首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的上午11:15至11:55，重播当日22点至22:30。您呢也可以关注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载银川发布 APP、央广云听客户端、银川新闻网和阿基米德 APP 在线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4: 解码健康奥秘，
3: 定制专属诊疗，
4: 传递医者温情。
3: 健康有约，我们不见不散。
1: 回到我们健康有约的板块，今天呢，和更多的女性朋友来科学认识 HPV， 筑牢宫颈癌防控防线。

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银川市妇幼保健院妇科副主任医师陈丽，正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我们欢迎陈主任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如果呢，我们看到女性的筛查报告提示异常，比如说是 HPV 高危阳性，有一些高危型的感染，或者是细胞学有异常，是不是就直接等于有可能是宫颈癌，或者是存在宫颈癌的风险？那接下来该怎么处理呢？

0: 实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宫颈癌的二级预防里的三阶梯的筛查啊。很多人就是一看到非常的恐慌，其实大部分只是一个病毒的一个感染，就相当于一个宫颈的一个感冒一样，它并不一定是癌。但是呢，拿到异常的报告，我们还是建议不要自行的去网上查资料呀，或者是就盲目的去吃一些协助转阴的这些药物，还是要听从我们妇科专业医生的建议，比如说进一步要去做阴道镜的检查啊，有的时候还要再做，比如说病变的区域要去取活检，来进一步去明确我们病变的一个程度。如果只是一个癌前病变，及时的治疗完全是可以把宫颈癌扼杀在萌芽阶段。比如说我们癌前病变，现在我们临床上常做的是宫颈的环形电切术呀，还有一些消融性的治疗，比如说是二氧化碳的激光呀、冷冻呀，还有现在的光动力的治疗，都是一些能够帮助我们罹患宫颈癌前病变的这类患者做一个个体化的治疗。
1: 那有一个问题啊，主任，就刚才您也说了，就是我们很多女性呢，在感染了 HPV 阳性之后，其实她有这个清除病毒，包括转阴的这个自愈的这个机会。那么她的这个再次感染的风险是不是也很高？
0: 对，我临床当中也是遇到这样的一些患者，比如说是她最近查出来 HPV 的阳性，比如说我们给她专业的建议做一些检查。然后他到一到两年啊也有转阴的，但是呢，比如说是当他免疫力降低的时候，就很容易又再次感染 HPV 的病毒。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是建议我们的女性朋友能够通过一些生活方式的转变，比如说是充足的睡眠呀，还有就是良好的生活习惯，适当的运动，还有就是我们保证一个良好的情绪啊，还有就安全的性行为，这样子都是能够在提高自身免疫力的同时，能够帮助我们清除 HPV 的病毒感染。
1: 也就是说呢，女性朋友提高自身免疫力非常的重要啊，能帮助我们清除 HPV 病毒的感染。那么是不是这些方法绝对的能够提高免疫力？那有些女朋友也说了，自己也是这样做呀，对吧？但是为什么还不小心就感染了这个病毒呀？
0: 对，也有这样的女性朋友。所以说，在比如说我们感染 HPV 的病毒以后，我们一般也是建议8到12个月要复查的。比如说在一年左右，你的 HPV 依然是阳性，没有转阴，我们还要做检查，是不是发生病变了？没有转阴，病变在进展，你是病变的哪一个阶段？所以说一旦发生病变，你就很难再说是这个病毒就持续的是阳性的一个状态，
1: 也就是说也会有存在这种情况的啊，这种发生。那么我们节目最后呢，也请陈主任送给我们广大女性呢一些健康的忠告啊，就是不单单可能从 HPV 感染的这个角度来关注

0: 性的一生，我会发现很多的一些老年女性啊，就是更年期之后，甚至呢都上了一定的年龄，可能都已经更年期都结束了，其实对自己的这个妇科方面的关注啊，可能越来越淡了啊。
1: 对，我们临床工作当中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女性，但是我想跟我们的广大女性朋友说的就是，其实我们的宫颈癌是目前唯一一个定因明确、可防
0: 可
1: 控、可治的一个癌症，所以不必谈毒色变啊、但是也不能忽视筛查啊、我们要做到一个三级预防的一个有效的一个实施，比如说是疫苗的接种、规范的筛查，还有就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精准的治疗，所以就说通过以上这些方面的一个

0: 接的一个防御宫颈癌的一个一级预防，已经错过这个接种这个疫苗，那怎么办呢？剩下的时间就靠自己就靠自己的这个能力了吗？
1: 对，这个就是比如说45岁以上不适合接种疫苗了，那就定期检查啊，定期的筛查依然
0: 筛查还是要做的，
1: 及时发现。对，因为 HPV 病毒的感染到癌变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这个中间呢，我们要就像您刚才说的，会有一个筛查的窗口期，我们能够做到规范精准的筛查，定期的发现病变，精准的治疗，是能够将宫颈癌扼杀在这个萌芽阶段，所以不必恐慌。比如说我过了这个打疫苗的这个年龄，我是不是就没办法了？定期的检查很关键。
0: 也就是说我们的老年女性就是仍然不要忘记，就是定期给自己去安排宫颈癌的这个筛查。你像上了年纪的这个老年女性，她们的这个筛查的这个时间就是应该怎么样做比较更科学，不用每年都筛查吧？
1: 对，比如说如果是在近五年如果连续两次 HPV 和细胞学都双筛阴性的话，其实在65岁以上就停止筛查，这是我们中国专家共识里所推荐的啊。所以说我们还是根据不同的病人以及他有没有合并一些异常的症状，比如说异常的流血流液这些症状，会推荐给病人个体化的和精准的一个筛查。
0: 好，我们今天节目非常感谢陈丽主任的科普，让我们了解了很多女性心中最大的困惑， HPV 感染不等于宫颈癌，它就像宫颈的一场感冒，绝大多数可以依靠自身免疫力来清除。当然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帮助广大女性朋友放下不必要的焦虑，树立科学的宫颈健康观念，主动做好筛查，守护自身健康。好，我们感谢来自银川市妇幼保健院妇科副准医师陈丽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谢谢陈主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再见。感谢大家关注和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主持人赵楠，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银川，听见你。
1: FM 90.5 AM 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

0: 乌品种小栈道近日陆续成熟，预计比去年增产 7% 左右，平均亩产超1100斤，10月中旬将进入收割高峰期。截至11号，黑龙江省农作物已收获近1亿2224万亩，秋收进度过半，其中大豆收获超80%。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
2: 指数环比小幅上行，线上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
0: 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9 点，环比回升 0.4 点，换季消费与假期消费叠加拉动，节日礼赠成为新增长引擎，带动线上订单增长。分项指数中，全国各区域总业务量呈现梯度回暖，都部地区回升 0.4 点，中部地区回升 0.9 点，西部、东北地区回升幅度更大，分别上涨 3.4 点和 1.3 点。总业务量指数达到 129.1 点，农村业务量指数为 128.4 点。

0: 我的三个攀登队长亲自带队以后上到5000多的海拔，就是冰川区域的根部，找到了出事的位置。我们当时准备了70米的路程，想不到他们关在一个断崖上，需要用的是170米的一个路程，才能够把他从岩壁上，用绳降的方式把他救下来。路程不够，那我就赶紧又组织 DIT 队，因为当天下午天气变了，上面是暴风雪天气，失温的队员我们赶紧让他撤回来。
1: 你本地，
2: 等一下
3: ，营救下去一个，现在再营救第二个，因为这个处于这个在这个悬崖边缘上，这个所以特别难营救，救援任务难度特别大。
4: 面对重重险境，71名救援人员接力作战，成功将两人从海拔5050米的高危断崖转移至海拔

0: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五个月包括每年12月到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号至8月16号南海伏季休渔。布氏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夜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组织再次打击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位于沙特西南部的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
3: 沙特主导的联军称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
4: 叶海亚·萨雷亚称，胡塞武装12号夜间发射一枚弹道导弹，成功打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称除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机场均不安全。此外，胡塞武装还发射无人机打击了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萨利亚当晚早些时候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起119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伤亡。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217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12号夜间，沙特民防总局在社交媒体上先后对利雅得和海米斯穆谢特发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联军拦截并击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和向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近期，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附近持续展开进攻。胡塞武装12号夜间发布近期行动视频，称在塔伊兹市附近多个区域展开行动，并将敌方增援部队从这些区域击退。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号称，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打击了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另据法新社12号报道，交战双方消息人士均表示，胡塞武装已加强了对塔伊兹市的包围。一名也门政府方面的军方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已经封锁了塔伊兹市的所有出入口。
2: 受袭击影响，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经暂停运营。
3: 那么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对沙特而言到底有多重要？机场暂停运营将会对沙特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5: 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啊，是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机场之一。这个机场也是沙特阿拉伯首都的一个门户。一般的王室成员，包括国王、王储出访。

0: 关于能源停火的相关接触仍在进行当中。
1: 在12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能源停火一事表示，目前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而在回应泽连斯基如俄方同意停战60天，乌方就将举行选举的言论时，佩斯科夫则表示，俄方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而是需要60天停火，集结力量继续冲突。他提醒说，俄方曾公开表示将在俄国家杜马选举后立即继续和平谈判，但乌方对莫斯科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密集打击，还试图破坏选举。如果乌确实想举行选举，那么普京总统将下达命令，在选举日仅限于选举日，不对乌克兰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听取乌方谈判代表团的报告后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但他强调，俄方也必须就能源停火采取与乌方对等的行动。他指出，截至目前，乌方尚未发现俄方履行美方宣布的停火条件，局势能否缓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立场，有必要继续对俄施压，以落实停火安排。
2: 近期，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政府计划于年内修订安保3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
0: 围绕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有日本学者表示，日本政府正在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当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3: 世論を少しずつ動かしたい、あるいはタブーをなくしたいということでですね、やってる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ただ、ということは実際に今日本ではまだタブーがあるって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ね。日本において実際に日本が核保有するとか核共有するとか非核三原則を、もうないものとすると変える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について踏み込んでくれば、おそらくですね

0: 欢迎你。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七日正逢，盛世繁华，第140届广交会，迎8方来客，汇全球商机。2016年10月15日到11月4日，广交世界，互利天下。
3: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0: 真高端，医术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医术长寿泉。
4: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5: 五花花生蛋白太肥，粮食增产让农民心动，果蔬真香甜让消费者心动，吃用五花绿色太肥让亿万国人心动。
6: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7: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2号称，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每日140万桶大幅下调至每日40万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目前能源生产各环节普遍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相关影响已在炼油等领域显现。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2号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拉吉。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12号发生一起爆炸事件，警方表示爆炸已造成一人死亡，24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据当地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

0: 宜州东北部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大雨，而今天冷空气主要会影响到东北，还有华北的东部、黄淮东部，上述部分地区降温幅度普遍4到8度，局地甚至会超过8度。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8到21摄氏度，哈尔滨2到14度，银川8到21度，榆林6到19度。渭南12到27度，咸阳12到25度，拉萨3到18度，广元16到27度，南充18到27度，乐山19到29度，泸州20到27度，宜宾20到28度，昭通13到20度，曲靖14到22度，晋城10到23度，邯郸12到23度，鹤壁11到25度，安庆17到27度，襄阳15到29度，南昌21到31度，泉州23到30度，漳州23到33度，黄海中部小雨转晴，北风5到6级，台湾以东洋面晴转多云，风力4到6级，南海东北部晴转多云，东北风4到5级。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
3: 6039920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
4: 开车累了，您需要休息，生命缺血了，他等不起。您不是医生，但您能救人，您的一袋血就是一台手术的希望。
5: 银川市

0: 过程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镇都持观望态度，响应的极其少，但李从珂反叛之心已决，七番招展就杀奔京城了。这消息提前传到了京城中，李从厚一听自己的大哥反了，连忙派朝臣王思同率军讨伐，又派羽林军的大将侯毅也带队征讨。王思同听话倒是去了，可是羽林军的这位都督侯毅啊，却推说有病，上了份表彰说要在家养病。这一下可把这李从厚气坏了，他把亲信大臣朱鸿昭、冯赟都找来了。这侯毅怎么推说有病不肯前往啊？朱鸿昭一听，陛下，外地的藩镇他们可以不听话，这朝中的大将再不听您的，那成何体统啊？他侯毅不是不按您说的去做吗？把他贬了。朱鸿昭说话李从厚真听啊，一道旨一下把侯毅贬到离洛阳800多里的商州，到那儿去做刺史。侯毅乐不得前往呢。其实这侯毅是聪明人，他真病了吗？一点毛病没有，不过他了解后唐的军队实际状况，所谓的这个政府军已经被朝廷纵容的是骄横不法，贪得无厌，得不着好处，动不动就人心思变，这能保护皇帝吗？带着这样一支骄纵的队伍出征很难控制啊，所以他宁可被贬，他也不带队出征。后来事实发展证明，

侯毅是有先见之明的。单说政府军的另一位大帅王思同，率领军队到达前线，比较低，壕沟也比较浅，守城的军备又很差，眼看这凤翔城就守不住了。李从珂带领人马守凤翔，他能不着急吗？此刻眼见形势危急呀，李从珂也拼了命啊！你不打也是死，打败了也是死，打赢了才能活呀。所以他孤注一掷，登上城楼啊，冒着箭雨，他泪流满面，对前来讨伐的军队是痛哭失声啊。止住悲声，他大声说，诸位还记得吗？我李从珂还是娃娃的时候就追随先帝，他指的是李嗣源呐，那是他的干爹啊。我在儿童时就跟着他东征西讨，出生入死，浑身上下到处都是刀疤枪伤。刺啦，说着话他把胸前的衣襟给撕开了。那个城墙比较低，底下讨伐军看得清清楚楚的，胸口上的确有刀疤。

0: 我理
1: 要要讨伐我，你们就于心可忍吗？我犯了什么罪，竟置我于死地？实际他是真造反，但他不能那么说呀，他非说朝廷冤枉他，因为他在这一边说一边哭，很具有煽动性啊，说的人动情，听的人也感到难过，这一下宫城内攻势大大的减缓，这情感炸弹发挥了威力了。可是负责指挥的这将军受不了啊，后边拿着刀逼着这战士往上冲啊，再有兵士不攀城往后退者，力战不容，咔哧咔哧砍杀了好些。

一看当兵的要在阵地上造反，他大喊了一声，拥护大相公的派出的军队开始进攻凤翔城。第一天城中守军是伤亡惨重，第二边呢，他们拿着武器站在城外等候李从珂检阅。李从珂这一通眼泪算把这攻城的士兵给制服了。杨思全派人先递了一张条子进去，他没敢进凤翔城，怕出变化呀。递条子给李从珂，上面写什么呀？说如果大相公攻克京城，那么应该让我当一个节度使。李从珂命人给送出一张条来，如若占了京城，我当派杨思全当滨宁节度使。提前定好这官职了，杨思全带着人马死心塌地就跟了李从珂了。讨伐军的主帅咱们提过，叫王思彤啊。王思彤现在压着后队，不知道前面怎么了，

奈带队出发呀。临出发前，李从厚吩咐人把那国库打开。你李从科会发钱，难道我不会散财吗？吩咐掏进国库，分发士兵作为赏赐啊。只要能平定凤翔之乱，每个人加赏银钱200串。怎么还沉一下，得咬咬牙呀。国库要不够的话，朕就把宫中的古玩玉器珍珠宝物全都变卖抵押发给你们，好吗？他惦着宁可当要饭的花子头，也不能把这皇帝的位置让给他的大哥李从珂呀。官兵们得意忘形，边走边喊，到了凤翔再领一份儿。外边喊要进洛阳，洛阳城里喊要攻打凤翔，这乱呢。这些人一到前线，争先恐后就奔李从珂那阵地上冲。是冲锋了，不是投降。怎么都投降了？康义成纳闷啊。李从珂那边人多势众，答应再加100串钱。这帮人一听，洛阳城根本就是我们的，同样是200串，我们玩什么命啊？都跟李将军走，跟大相公走。这不错，康义成最后身边就剩20多人了。康义成一看，得了，我说哥几个，咱们一块儿领赏去吧。他也投降了。李从珂顺利的攻进了洛阳，取代李从厚，他当了皇帝。敢等到李从珂论功行赏的时候，这么一看呢，坏了，国库里什么东西都没了。下令搜吧，搜刮民财。官员们用尽办法，几天下来才找着6万多串钱。可许下那愿一算呢，大概其最少也得50多万串，这还差40多万串，哪找去啊？李从珂大怒啊，下令把缴不出钱的人统统关进监狱，过日子怎么过的都没点存性啊，你们钱呢？大伙这气呀，你们天天打仗，我们哪有钱呢？拷打，日夜是刑讯逼供拷打呀，监狱都装不下了，是人满为患。被迫无奈的老百姓，有的就上吊了，有的就投井了，怕死的被抓进监狱也活活给打死了，满城一片哭骂之声啊。最后是七拼八凑，连太后当年的嫁妆都卖了，多惨吧。什么叫金银首饰，怎么叫衣服宝物，折来折去凑了20万，还差一半呢。李从珂是一筹莫展呢，手下有大臣劝他，陛下，长期以来这官兵们都被养娇了，惯坏了，一旦没有重赏，他们就不满，就得造反，这就是陛下您能够轻易夺天下的原因呢。但是现在咱们有多少钱也满足不了这些骄兵悍将的贪欲，国家财力也就这些了，陛下不如下定决心拿出来平分，不一定非履行当初的诺言，人人有份不就完了吗？李从珂一想，对呀，砸锅卖铁也有这些钱了，只能这么办了。他下令

李松厚心想，别这是安排了伏兵了吗？这谁呀？靳青龙也这么一看，哎呦，姐夫，好，他认出来了，来的是准备。

我看呢，咱们还是静观其变吧。李从厚没听明白，魏州兵马不足，且让你的兵马也不足啊，静观其变怎么观呢？在这等信儿吧。李从厚心里边就凉了一半了。在石敬瑭跟李从厚说话的同时，这李从厚身边还站着几个皇家侍卫呢。他们一听石敬瑭这话，这分明是落井下石，不愿意管呢。石将军言之差矣，当今天子是明宗先帝的爱子，将军您是明宗的爱婿，富贵时可共享富贵，忧患时也互相帮助才对呀。现在天子逃亡在外，寄希望于石将军您，您却推卸责任，难道石大将军要投降叛贼不成吗？你要跟着李从珂吗？这番话算倒着这石敬瑭肺管子了。石敬瑭旁边有那手下人低了

把李从厚给勒死了，好可怜呐、啊！这位皇帝死的时候刚刚21岁，他的妻子还有4个儿子一起都被李从珂给斩了首。到后来石敬瑭做了后晋皇帝，才把李从厚这一家人算葬在一块儿，埋在灰陵了。听着好听叫灰陵，实际上那坟头就几尺高，好些路过的人一听说这是当年皇帝的坟墓，无不感慨万分。咱们再说李从珂跟石敬瑭这二位也算是亲戚，李从珂算养子，石敬瑭算姑爷，这都算半拉儿啊。现在两个人算站在一头了，但是两个人在李嗣源手下的时候，熟知内情的人就都知道，这哥俩心存芥蒂，早有不睦，谁也不喜欢谁。李从珂夺得皇帝位之后，命令石敬瑭去河东做节度使，可又对这石敬瑭有点放心不下。有一次朝廷赏赐石敬瑭军队夏季军装，该换服了吗？朝廷掏这笔钱，传达了李从珂的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欢迎收听评书书场栏目通识演绎。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呀。五代十国时期，这兵变是一波连着一波。李从珂刚刚靠兵变当上皇帝，现在石敬瑭又准备要兵变了。他找了一个什么借口呢？以补充军费作为借口，派人把散在各地的财产都运往他的驻地晋阳，表面上向朝廷表示得很谦恭，假惺惺的连上了好几个奏章，说自己健康欠佳，请求调任。实际这是探探道，哪知道李从珂真的就下了调石敬瑭离开晋阳的圣旨。这道令一下来，石敬瑭慌了，怎么呢？那财产刚运过来，我走了给谁呀？他以为李从珂真的要动手除他了呢。正在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有人提醒他，您还犹豫啊？啊，再等等，您不走就抗旨不遵，那东西就都成李从珂的了。对，不能再犹豫，只有反叛了。把大将刘知远找来了，刘将军有什么高见呢？刘知远一听，大帅，您是兵强马壮，又占据着地利，如果起兵反抗，号召全国，一定可成大业。另一位谋士是洛阳人，叫桑维汉。桑维汉一听，大帅，如果怕实力不济的话，现在咱们离契丹部落最近，如果您能诚心诚意维持求全，与契丹国国主取得联系，奉他为主，万一有事早上求救，晚上援军就能到达，还担心大业不成吗？石敬瑭一想，这桑维汉出的主意是最省力气最保险，有契丹人做后盾，自己的部队损失还能少一些小一些，至于脸嘛，他也顾不上许多了。这桑维汉跟这石敬瑭出的这主意可是地地道道的馊主意。

什么时候建立的政权呢？也是在五代时期，契丹族的头领叫耶律阿保机啊，他统一了契丹的八个部落，进攻了党项族、市委族，收服了四周的小国，势力是越做越大。在五代后唐的时候，耶律阿保机登基称帝，自号叫天皇王。耶律阿保机称帝之后，重用汉人韩延辉，使得契丹国由弱而强，由衰而盛。这位天皇王耶律阿保机就是后来的那位辽太祖啊。公元926年55岁的天皇王耶律阿保机病逝了，他的皇后述律氏很伤心，又伤心又发愁。为什么呢？丈夫活着的时候能用强有力的手段控制住各个部落的酋长和带兵的大将，现在丈夫不在了，继位的儿子年轻稚嫩，那些有权势的酋长跟将领能服从小皇帝统治吗？述律皇后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终于在阿保机的灵前想出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绝招。第二天，皇后调集最亲近的部下，按照预谋布置一番之后，召集高级将领还有酋长以及他们的夫人一同参加耶律阿保机的葬礼。这会儿还没称僚呢，耶律阿保机是最高的天皇王，就相当于皇帝呀，所以这属于国葬。下葬的时候，述律皇后哭着问那些将领跟酋长，先帝已去，你们都想念先帝吗？众人一听，我们深受先帝大恩，怎么能不想啊？好，我相信诸位爱卿说的都是实话，你们真想念先帝，就应该找他去呀。啊，众人一听一愣，这皇后一跺脚，旁边准备好的武装侍卫一拥而上啊，把这些毫无防备的酋长啊、将领啊都拉到阿保机的墓前。

如今我都成了寡妇，你们也应该跟我一样啊，再哭的也跟着先帝走。这句话把这些人都吓住了，这些没有丈夫的妇人哪还敢抵抗，是抽泣而去啊。就这样，耶律阿保机的二儿子耶律德光登上了宝座，他尊述律为皇太后，军国大事都由述律皇太后决定。太后对下属官员，只要他认为是比较狡猾阴险，或者他看着相面别扭看不顺眼的，就把他们叫到跟前，我跟先帝有些话要说，你替我去传传话吧。这些位一听这句就知道要死啊，有这么传话的吗？不由分说把这些位押到阿保机墓前就杀了。这位述律皇太后就用这种手段为他儿子耶律德光的统治剪除了他认为会成为障碍的所有人，被杀的是数以百计。你可别忘，这都是高官呢。有一个名叫赵思温的大将，原本是汉人，因为有才干又很勇敢，所以耶律阿保机生前的时候十分宠信他。有一天赵思温做了一件事太后不大合心意，命人把他找来，你去替我给先帝传传话。赵思温抗旨不去，臣不能前往啊。述律太后一听，今儿碰着茬子了，你是先帝的宠臣，为什么不肯去？赵思温微微一笑，先帝再宠信微臣，但我终究是臣，先帝最亲近的是太后，如果太后去我就去。这就叫叫板呐。在赵思温之前那么些人被杀了，没想到过这一点吗？应该说都想到过，没人敢说呀。赵思温心想，我不说也是死，说了顶大不了也一死，干嘛不说呀？述律太后早有准备，她知道总有这么一天有人要这样问她，没想到死了这么多人后才听到这句话，她定了定神，从容开口：赵将军，我并不是不愿追随先帝与陛下，就是因为继位的儿子年纪还小，一国不能无主，一时不能脱身呐。将来我是要追先帝而去的，不过这会儿也不是时候。你问到这儿了，我得给你个答复啊。话音刚落，就见这述律太后一伸手，噌，把旁边那宝剑就拿起来，咔哧，手起剑落，奔哪儿？奔自己的左胳膊就砍过来了，邦当一下子，左胳膊掉了。这太后忍着剧痛，用微弱的声音下达命令，去把这胳膊放在先帝的墓中，算是奴先行殉葬，等将来陛下治国有方，我再全身而去。谁还敢说话？这一招是他早准备好的，就为了堵人嘴呀。不过述律太后把自己的胳膊剁下来，却放了赵思温一条命。他觉得赵思温这个人可为他儿子所用。打这起又过了20多年，那么这述律太后是在耶律德光死后他才辞世的。耶律德光是他的儿子，行二，耶律德光死了，谁来即位呢？耶律德光的哥哥有一个儿子叫耶律物欲，这物欲啊自立为契丹国皇帝呢，不合礼法，述律太后当然反对了，他坚持要立耶律德光的儿子为皇帝。可在这20多年中成长起来的新酋长新将领们怕旧戏重演呐，你让耶律德光的儿子继位回来，让我们大伙再都给耶律德光烧化得了吧，大伙都倒向了耶律物欲。这样述律太后被自己的孙子囚禁在阿保机的墓中，一直到死。这是契丹国的一段历史。

光是37，这石敬瑭47，差十岁呢，差十岁拜这么一年轻的爹，这得是多么大的羞辱啊。人家也没要挟他非得让他这么干，他主动提出来，而且石敬瑭还承诺事成之后要把幽云16州割让给契丹呐。这条件够优厚的，又割地又当儿子，这连石敬瑭手下那大将刘知远都觉得臊得慌呢。陛下，称臣足够，您干嘛还认他做干爹呀？这太过分了吧，花点钱借兵也就行了，干嘛割让土地呀？石敬瑭摇摇头，只有这样契丹人才会真心实意地帮助我呀。所以这奏章一送到耶律德光面前，把耶律德光吓一跳，心想怎么凭空掉下来一47岁大儿子呀。这倒是其次，儿不儿子的不要紧。

儿子不白当，你看见没？皇帝封号意和谦虚了一些，推让了一番，然后半推半就。接下来呢，耶律德光及时发布封石敬瑭做大晋皇帝的文书。梁唐晋汉周五代第三朝，这位开国皇帝

对后唐军仍怀有很大戒心，所以大军虽然驻扎在柳林，却仍然把远征军的子重放在了湖北口，每天傍晚全军收拾行装，一有情况就可以撤呀。赵德军屯兵在屯白谷，按兵不动，他也想依靠契丹的力量夺取中原，也捞个皇帝当当，就写了这么一封密信，派使臣偷偷带着大批金银绸缎送给了耶律德光，心里边说如果能够封他做皇帝的话，他就帮着耶律德光南下扫平洛阳，然后跟契丹结成兄弟之邦，同时许诺他称了皇帝，石敬瑭可以永远镇守河东。耶律德光正担心晋安寨攻不下来，

联合进攻团白骨，赵氏父子是兵败投降。石敬瑭跟耶律德光抵达潞州的时候，这被抓获的赵氏父子就在平安。好像是很尊敬，实际是你这皇帝当怎么样啊？石敬瑭在马上不理不睬，因为这赵德军差一点把他这儿皇帝的位置给夺去，俩人还在那较心劲呢，其实有什么用啊？在这出卖身求荣的竞争丑剧里，不论是胜了还是败了，同样都不能抹去两个字，那就是可耻啊。公元942年，也就是后晋天福七年，契丹国一道诏书责备了后晋的皇帝石敬瑭，你为什么要收留逃亡的吐谷浑部落呀？哎呦，石敬瑭一听，我当然也不知道收对还是不收不对呀，怎么跟这辽国答复呢？怎么说也怕人不满意，也不知道是老了还是高度紧张，这么一着急他病了，不到一个月就一命呜呼啊。宰相冯道跟大将景阳广一商量，没有立这石敬瑭的小儿子继位，而是拥立了石敬瑭他哥哥的儿子，他的亲侄齐王石重贵作为后晋皇帝，这就是那位晋初帝。因为拥立有功，景延广就做了宰相。石重贵登基之后，自然要向辽国皇帝耶律德光通报一声啊。那么怎么署名呢？在这一点上，大臣们之间意见不统一。景延广建议称孙不称臣，因为称孙只表明石重贵跟辽国皇帝的个人关系，要称臣就表示整个晋国都成了辽国的附属国了。有的大臣们听完反对，说社稷是应该保全为第一位啊，为了保全委曲求全一些算不得什么，你就称孙臣他才高兴呢，你光称孙不称臣，万一把辽国主子惹急了兴师问罪，到那会儿国破家亡，后悔莫及呀。大伙儿一块儿看这老丞相冯道，冯宰相怎么意见呢？这冯道模棱两可，竟说半句话。大伙儿一看，这位整一老油条啊，什么也不说。最后石重贵接受了景延广的意见，只称孙不称臣，派人向辽国送信呢。耶律德光接信之后，果不其然很不高兴，马上派使者回来问问，为什么不事先禀报就擅自继位啊？我是你们先君的父皇，没有我你根本就立不了晋国，现在难道把我的功劳都忘了吗？派人问问吧。石重贵一看辽国的使者气势汹汹，他就让这景延广，这事儿我听你的，就您做主到底吧，看看怎么答复吧。景延广客客气气招待辽国使者，然后给写了一封措辞傲慢的回信。这封信再送回来，耶律德光当时就火了。这会儿投降契丹的赵延寿，就那赵德军父子那儿子，他不是野心勃勃也想做中原皇帝吗？一看辽国跟晋国发生了矛盾，我借机要是说说话，能不能让耶律德光兴兵攻伐晋国呢？

0: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
2: 哥们儿，挑啥呢？
3: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2: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3: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2: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 B11栋，电话3857888。
4: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马可波罗、

0: 大米特、兔宝宝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道路风400-999。
1: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2: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画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0: 啊，还对这个所藏珍品进行研究。即使啊是当年打眼，他也会一笑而过，下笔成文，干嘛呢？跟藏友共勉。这张英秀先生还对作品进行研究考证，这种自觉的把天津历史文化积淀转为现实的优势举措，体现了艺术史学者的学术良知。那么他在收藏当中发生过什么有趣的故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我们先来说一段藏家传奇，说一说天津藏家张用秀的收藏故事。这张用秀先生的收藏啊，颇为庞杂，除了书画藏书，还有一些看来并不起眼的小型文玩器物。虽然说不是什么大器件，但是呢潜在的价值很高，未来市场空间呢又极大。不过啊，他也有打眼的时候。曾经啊，用一捆的名家书画啊，嘿，就换了一小水鱼儿。这怎么回事呢？下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这个故事，出自《收藏名家画收藏艺术》。
1: 交换藏品以调剂余缺，

张永秀对这水鱼有点兴趣，随口就问了问价。这姓潘的一说呀，哈，9000。张永秀一时拿不准了，不知道怎么回答了，起身就告辞了。这申锡是清代嘉道年间制作紫砂器的名家，但是这姓潘的那只水鱼是否为申锡所制，价值如何，这很难断定。正好赶上张秀在一本拍卖图册上见到了一只申锡款的紫砂水鱼，和这姓潘的那只一样，标价12000。我这一下子张永秀可就动心了，当即给那姓潘的打电话说，那水鱼我要了。当时张永秀虽然说有点积蓄，但还是罗锅上山呢，这话怎么讲，钱紧呢，于是就想出了个两全的办法。张永秀用画换那姓潘的水鱼，姓潘的一听啊，哎，借事儿不是不可以，不过呀，我得先看看你的画。这姓潘的不愧是生意场上的老手，他来到了张永秀他们家，从张永秀多年积攒的字画当中瞪大了眼睛，一件一件往外挑。他先是挑出了普佐先生画的尖弓带血的兽带鸟，这幅画是普佐先生赠给张永秀的，画面上题有永秀同志指正，这么一上款，那是老先生精心之作呀，画面干净，纸白如新。姓潘这小子呢，把这画折了2000元。姓潘的这位面带喜悦，继续忙活，很快又找到了一幅孙克刚先生画的山水。这姓潘的说，这画能折1500元，又翻出了一幅穆仲琴先生画的花鸟，姓潘的说，这能折800。正在这笔交易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而张永秀的爱人

0: 的，慷慨的将自己的藏画割爱给这位画贩子，心里头觉得这样做不太合算，就站在一边用这好话劝张永秀。哎呀，这些个画也来之不易，还是自己留着吧，你急急忙忙把它换出去图个什么呀？
1: 哎，这事儿你甭管我。
0: 张永秀说出这么一句，他当时真是出奇的固执和急躁，只是一心想用自己的收藏不花分文的将那只紫砂水鱼换到手，并且生怕别人掺和进来搅和了张永秀的这桩好事。爱人的话不但一句没听，反而还认为他多余。看到张永秀的这种状态，姓潘的这画贩子呀，心里这块石头算是落了地了，毫无顾忌的在这画堆里头一通的倒腾，连同先前的三件，一共挑出了八幅装裱好的立轴，价钱呢却是一件比一件低。八幅品相上好的天津当代名家绘画，总共折价7000元，还缺2000元，怎么办呢？张永秀又从柜子里折腾出一堆旧画来，其中有天津已故的画家周铁山的《菊花大中堂》，吴伯年画的《猿猴》等共计10余件。这玩意儿名头不大呀，画也不值钱呢，放在我手里吧也不好卖，这批旧画总共则2000吧。画贩子如此的苛刻，可是张永秀呢却满口答应了，这就像中了魔一样。此后不到一年，天津籍作者的绘画作品的价位开始显现了，并且急速的上扬。张永秀换出去的那些字画，仅普佐先生的那幅画就能卖到20000元。有这么一天，竟然出了这样一件事儿，书画爱好者王先生跑到了张永秀家，告诉张永秀，哎，带您三款的那假画出现在画店了。张永秀没听明白呀，哪幅啊？哎呀，是普佐先生的绶带鸟啊，上边写着永秀同志执政呢。张永秀一听想起来了，他到了画店一看，正是按照他给那姓潘的那幅画造出来的。据说这姓潘的很珍惜普佐先生的那幅绶带鸟。

0: 将真的收存起来了。紫砂小水鱼呢，拿给行内一看，行内们都说，这水鱼虽不假，但未必那么值钱。你用那么多的好话，跟人家换了这么个东西啊，你的亏吃大了。有了换水鱼的教训，以后凡是五马换六羊的事儿，张雍秀啊，全不沾了。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

0: 如何在收藏当中既获得精神享受，又使藏品保值升值，那无疑啊是大众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即便是成为了藏家，也难免说不打眼不上当。那下面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再给您讲述一个张用秀先生的收藏故事，叫做买了一堆假壶、骚壶和臭壶，同样出自收藏名家画收藏艺术。
1: 北朝北齐史学家魏收撰魏书，于艺书传中曰，盖小道必有可观，紫砂壶似属小道，然界力之中藏三千世界，善观者其所藏之道其小去。十几年前，张用秀不善观，却单凭兴趣和热爱买回了一堆一文不值的假壶、骚壶、臭壶。现在想起来呢，着实让人有点哭笑不得。这张用秀第一次买壶啊，是在庚午大年三十的前一天。那一天街面上冷得邪乎，人们忙于准备年货，张用秀却在紫砂壶的驱动下，怀揣刚刚发下来的工资连同奖金，顶着寒风匆匆地赶往古物市场。长长的街道，在一面被封的墙根底下散落着四五个小摊，稀稀拉拉的游客围着冻得发抖的小贩。一位满口天津话的黑老头向张用秀捧出了一把高约十厘米、挂彩釉的一把砂壶，底部属王南林。张用秀没过多的观察和品，只当是把老壶，立即成交了，付给这黑老头200块钱。另外几个贩子看出来张用秀是个地道的冤大头，争先挤了过来。这个端来一把壶外发黑、壶里发红、底款是黄符相制的破砂壶，那个赶紧从破筐里翻腾出一纸包，亮出一把壶腹素有益州贤文的扁壶，都说自己的壶是老壶。张用秀呢，也未过多的分辨，就将那两把壶也买下来了。买假不知假，不知再买假。从此以后，张用秀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往前走。有这么一天午后，天色阴沉，满天呀是厚厚的、低低的灰黄色的浊云。古物市场的地摊

那位却过来把张文秀给拉住了。我几次碰见您买沙壶，那年春节前是不是您呢？我告诉您吧，您手里哪有真壶啊，您买的壶都是假的，您这钱呢都白扔了。闻听此言，张永秀一阵心痛，紧紧地咬着嘴唇，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位先生，我对您讲吧，眼下清朝的老壶能有几把呀？要是真的能这么贱就卖给您吗？您不如存点民国的或者现代名家制作的新壶。我父亲就是搞紫砂壶的，他和宜兴常年有来往，去年他去世了，家里不觉留了几把好壶，您要有兴趣呢，我可以带您上家里去看看。张永秀觉得这长脖子汉子这番话似乎有点道理，起码自己买的那些个老壶从包浆上就不像，因为传世的古代紫砂壶被长期的泡茶使用，人手摩挲把玩，茶叶内浸而使胎色幽暗，器表有一种深沉内蕴的光泽，行家称之为包浆，或者叫浆，或者叫宝光，这是后世所无从作伪的。砂壶包浆乃自然形成，一要自然，壶身光亮发自内里，明亮自然，光泽如玉；二要一体，均匀分布，附着性强，不易擦掉；三要手感清润，绝无生涩之感。照此衡量，张永秀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自己先前购买的那些个老壶极有可能是不对的。既然老壶有假，那看看新壶也无妨。出于张永秀对砂壶的深爱，竟鬼使神差地跟着那个长脖子穿街过巷，来到了一座宿舍。

0: 极为适用。
1: 其实张秀先生的收藏故事涉及面啊还是很广的。您相信利用藏外之功收藏到印章石料的精品吗？咱们呀下期再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新房装修怎么选？宁夏陆丰家居广场，您无悔的选择。国内外超100家一线品牌，伊丽莎白瓷砖、东鹏瓷砖、箭牌卫浴、恒洁卫浴、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芝华式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省力。家装家居一站式购齐，就来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地址望远高速路口，咨询热线0951-8021-888。龙盘家居建材广场，规模超大，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直销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

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对于顽固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人员，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惩戒措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也奉劝台湾当局所剩无几的所谓帮外交，不要反复被台独分裂势力操纵利用，同台独势力孤立于国际社会。截至9月底，全国共有 77.98 万家社会组织，其中慰劳服务类社会组织 4.39 万家，另有大量社区社会组织活跃在社区基层一线，参与老龄养老事业一时期行动，助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实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今年的专项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地区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今年计划选派11356名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赴我国欠发达地区开展为期一年的全日制支教工作，这也是该计划启动实施的第15年，累计选派了27万余名支教教师，推动省会城市、中心城市等地区优质教师资源向基层一线流动，有效缓解了欠发达地区农村师资紧缺问题。记者昨天从国家铁路局了解到，铁路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引领铁路现代化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新建30家左右国家铁路局铁路行业科技创新基地，突破不少于100项关键核心技术，形成不少于500项重大科技成果。围绕时速400公里运营系统里工程、极高海拔工程建设等领域，布局不少于20项典型应用场景或示范工程。运输服务方面，规划提出推动铁路12306由单一购票向全行程智能服务升级，形成匹配旅客个性化需求的一站式联程出行方案等等。今年前三季度，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这是记者昨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的。据介绍，前三季度中国汽车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国内新动能持续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记者今天从国家公务局公务员局获悉，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的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昨天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首次官宣，京东将扩大园区规模，丰富冰雪景观，升级游乐体验，上新演艺活动，落地体育赛事，为游客们带来更多的冰雪欢乐。据介绍，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占地面积将扩至125万平方米，创造历届规模新高，总用冰用雪量达40万立方米，围绕冰雪景观、游乐体验、演艺活动、冰雪赛事、主题 IP、 配套服务六大板块，打造沉浸式冬日冰雪旅游盛宴。近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全球季节性气候通报，预计今年10月至12月，反映厄尔尼诺强度的测温区尼诺 3.4 区域，季节平均海表温度将比平常高出 3.7 度，并于12月

0: 条件有限，农村娃中午回家路远，家长农忙的时候也顾不上接送，午饭凑合吃，中午也没地方歇，不少家庭都为这事儿犯愁。现在有了午托点，孩子吃饭午休有了着落，家长不用担心上学。再看解决思路，没有大拆新建房屋，而是利用现有的闲置资源改造成民生设施，既避免了公共资源闲置浪费，又省下了从零开始新建项目的时间与资金投入，让民生服务快速落地，解决了群众的燃眉之急。一桩困扰不少农村家庭的烦心事儿，就这样用务实的巧办法得到了圆满解决，不仅让农户卸下了心头的包袱，也为基层盘活闲置公共资源，补齐农村教育服务配套短板，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真正把民生实事办到了群众的心坎上。这种思路值得更多地方借鉴，核心在于从群众的实际需求出发找思路想办法的做法，也让我们看到解决民生问题不一定非要追求大投入大新建，找准现有资源和群众需求的对接点，可以用最少的成本办成群众满意的事儿。
1: 好的，感谢周志祥。民生实事关键在实，盘活闲置资源，精准对接需求，用最小成本解决急难愁盼，乡村午托这个巧办法值得点赞，更值得更多地方借鉴。好的，以上是本档905新闻快报的全部内容，编辑清平，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下一时段的905新闻快报，我们不见不散。
2: 喂，张总你好。
3: 老同学，我听说这次项目是你的部门在负责啊，这么多年的交情了，你看评分条件能不能适当照顾一下我们公司啊？
4: 哎呀，这个事儿啊，我一个人说了不算，要疏通很多关系啊。
3: 参与的几家公司我都已经疏通搞定了，剩下的就看领导你的了。
4: 好好好，回头再说。
5: 当项目招标被人情内定，
6: 来大家都坐啊。我的大领导呀，这工地咱就别去了。咱在这一边吃着，我给您呢一边的详细的汇报一下。再说这个我办事您还不放心吗？
7: 工地还是要去一下的，留个影像我也好交差嘛。
6: 哎，好的好的，好，来，咱们一起敬领导一杯，来敬领导。来，
5: 当项目监管被饭局犒劳，
3: 领导，第三笔工程款还得麻烦您给打个招呼啊。
4: 哎呀，老同学，不是我不帮你，你也知道的，走流程很麻烦，是需要时间的。
5: 当工程款拨付成为筹码，
3: 老同学，还是你有办法呀，验收很顺利啊，你的那一份我已经叫人送过去了。
5: 当项目验收成为分账，
8: 通知您的职业生涯名额已严重不足。
9: 我们是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请你配合我们审查调查。
10: 爸爸去哪了呀？我想爸爸了。
8: 你的在任时间已结束，

0: 话3857888，
1: 用心聆听城市。

0: 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广阔天地，四季更迭，春耕或秋收的时光里，总有忙碌的身影在田间地头交织，
0: 日新月异的田园风景，淳朴如一的邻里乡情，让电波环绕绿水青山，让沃土听到我们的声音。
1: 塞上的秋风中，领略稻香一片，富饶的土地上，遇见诗意银川。

走进大美乡村，感受乡村发展，记录乡村变化。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农业节目风吹麦浪。大家好，我是夏金。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下午的14:15到15:00，重播时间呢是为晚间的8:30到9:00，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到我们的重播内容。在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走进到的是三农资讯速递，来了解一组三农。

0: 十分钟带你了解最新的三农资讯，三农资讯速递。
1: 昨天上午，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在银川启幕，来自全球多国的业界代表齐聚银川，共话全球葡萄酒产业合作与发展。我们来听到记者蓝晶。
2: 的位置就是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的主会场，来自51个 OIV 成员国的代表以及世界领域的葡萄酒产业的专家学者和代表呢，那今天都齐聚在银川交流互鉴呢，搭建起了一个国际化的葡萄酒产业的交流平台，为进一步推进中国葡萄酒以及世界葡萄酒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1: 作为全球葡萄酒产业层级最高、最具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会议， OIV 大会首次走出欧美，走进中国，是国际业界对贺兰山东路风土优势、产业实力和发展成果的高度认可。本次盛会不仅为中外葡萄酒从业者搭建了对话互通的高端平台，也让国际友人近距离地了解宁夏葡萄酒，认识宁夏产区。参会的外籍嘉宾纷纷点赞宁夏葡萄酒的产业发展成效，本土行业从业者也借助国际盛会开阔视野，抢抓机遇，对产区未来高质量发展充满信心。我们来听到乌克兰参会嘉宾以及原始酒庄品牌经理贾进才。
3: These wines are very interesting, very different from those ones we try to drink in Europe, but I really love that. And we will visit Dulan Resort and two wineries. I choose already wineries which we tasted yesterday, which were very impressive for me with respect to the wine.
4: 那么我们其实在这次会议之前就已经接到了一些专家学者的这种访问的这种申请和信息，那么有一些是这个种植和酿造技术方面的，有一些可能是市场调查。

0: 在阳光下泛着油亮光泽，村民们弯腰采收，脆生生的菜苔落入筐中。这抹紫红是恩和村今年首次种植的中宁一抹红。此前村里外出考察学习，在湖南看到了红菜苔产业的红火。在国家特色蔬菜产业技术体系专家团队指导下，宁夏高腊农业携手湖南省蔬菜研究所，将优质红菜苔品种引进到了恩和村，培育出了中宁多一抹红的红菜苔，在塞上大地种出了一抹香味红，试种下来惊喜不少。恩和村的红菜苔采用麦苔一年连作模式，坚持零农残标准种植，依托黄河灌溉，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地域条件，长势格外喜人。下面来将目光聚焦到国内。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文件聚焦肉制品、果蔬领域的以及食品产销全环节，严打食品安全犯罪，要求刑事办案全流程从严，严控缓刑、免罚适用，强化大案督办，完善行刑衔接，破解以罚代刑，守牢食品安全底线。农业农村部近日公布了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88项传统农业系统入选，包含了北京妙峰山玫瑰栽培系统、天津沙窝萝卜种植系统等。农业农村部要求落实保护责任，实现遗产活态传承，以农耕文化保护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近日，湖南生物育种基地的异系法杂交水稻材料进入到了灌浆期，经过多名院士现场考评，部分材料克隆率达到100%，结实率达到93.54%，育种实现最大突破。该技术依靠无融合生殖固定杂种优势，实现了一次杂交代代可用。技术成熟后，农民不用年年购种，有助于降低种植成本，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近年来，江西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紧盯项目资金质量管护等关键环节，开展专项整治，破解重建舍轻管护难题。当地创新了建后管护加保险模式，构建多部门协同监督体系，运用大数据全链条监管，严查围标串标，健全长效机制，保障高标准农田建得成、管得好、用得久。10月13号到21号，我国秋收区大部天气良好，适宜作物收获量晒。在重庆、贵州北部等地降水偏多，农田涝渍风险较高。西北东部、华北西部有明显降雨，利于土壤增伤、小麦播种，但将延缓秋收秋种进度。江南、华南气温偏高，需警惕秋旱合并虫害。历时14年，新疆科研团队完成了特色作物种质资源项目，全面查清农作物种质资源的家底，抢救性收集保存新疆及中亚特色种质6.2万份。项目开展规模化种质鉴定，挖掘优良基因，搭建资源共享平台，培育出15个小麦新品种，并大面积推广，为区域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郑州10月30号至11月1号，2026全国粮油和大豆产业博览会、2026中国河南东盟粮农合作发展大会、第五届“一带一路”河南国际农业合作博览会将在郑州航空港区同步统管来进行举行。这是三大展会首次聚首，一体化搭建产销对接、商贸洽谈、科技转化、招商引资的交流合作平台。好的，感谢收听三农资讯速递，广告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0: 93736666。
1: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2: 古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

0: 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的宁夏干妈王菊如，十多年照顾十二位远离家乡求学的大学生。他说，
1: 我家的家风家训就是我常给孩子们讲的，诚信正直善良宽厚，要懂得感恩，孝敬长辈，手足要相亲相爱。
0: 最美银川人安红玲，20年如一日的照料与自己无血缘关系的失明老人徐吉凤。他说，
2: 我受父母的影响，我爸爸妈妈就比较善良，妈妈一边背着菜一边照顾着老的照顾着小的，爸爸那会儿只要谁需要帮忙

0: 我们成为一国为本、家业兴盛的军人世家。我父亲获得了军令模范的称号，我六叔是烈士，我九叔17岁就参加了八路，我五叔是抗美援朝的烈士，他们家的尸骨都是没存的。
1: 患有身材矮小症的妈妈房旭，一边照顾患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一边养育年幼的孩子，母子在相互扶持中早已把家风家训融入到彼此的心里。
2: 孩子，妈妈给不了你高大的臂膀，给不了你富足的生活，但妈妈能教你正直坚韧，身高限定不了格局，平凡人也能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3: 妈妈，你一生就是我。

0: 冰夜意的田园风景，淳朴如一的邻里乡情，让地
1: 领略稻香一片，富饶的土地上遇见诗意银川。

走进大美乡村，感受乡村发展，记录乡村变化。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5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农业节目《风吹麦浪》。大家好，我是夏晶。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下午的14:15到15:00，重播时间呢是为晚间的8:30到9:00。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到我们的重播内容。那山河回响，共庆丰收，一起来了解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

0: 及背后的故事。都说呢，村歌是从土里生长，又被一代代人，它呢不是一场转瞬即逝的比赛，而是一条不断向前延伸的路。那留在村里的人，外出的人，愿意回来的人，那这些为新大众文艺而耕耘奉献的人，都被歌声呢重新连接在了一起。那在10月10号2026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暨颁奖展演呢，在我们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呢如约举办。来自重庆、内蒙古、江苏、浙江、江西、山东、湖北、湖南、贵州、西藏、陕西、甘肃、宁夏13个省区市的16支正赛队伍和5支复赛队伍呢，是齐聚赛上江南，同台角逐，各展风采，决出了总决赛的1、2、3等奖。全国政协委员、农业农村部原副部长马有祥，解放军原总政歌舞团的一级编剧贺东九呢，也是出席，并为我们的一等奖获得者来进行了颁奖。我们呢，首先通过的音频呢，来听一听啊，我们现场的风采如何。
1: 来自重庆、内蒙古、江苏、浙江等13个省区市的21支参赛队伍同台角逐，各展风采。一曲曲动人的旋律，质朴的乡音，唱响家乡的新面貌、新变化和群众对美好新生活的喜悦之情。我在你宁等你来，忘我欢歌，春风习习入村来等一首首富有地方特色的村歌，既展现了各地乡村发展的成就，也唱出了新时代乡村宜居宜业和美幸福的崭新图景。
2: 这次带来的合唱歌曲是我在米宁等你来，我希望通过歌声把咱们乡村的变化、老百姓丰收的喜悦唱出去，让更多的人听见我们的乡音，看见新时代移民群众的精气神。
3: 那么今天呢，也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上这么大的舞台，我们带来的是我们草原上的
2: 蒙古文化，
3: 吉祥锡林郭勒，我们就传唱我们自己家乡的文化特色。
1: 据介绍，大赛举办6年来，始终坚守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让赛事成果转化为乡村发展平台，古老民族曲调焕发时代风采。来自重庆。
0: 那近两年来呢，大赛也是不断的探索优化办赛模式，从线上赛场到线下的一种比赛，那从提供交通住宿补贴到实办举办实操培训，从单纯赛事拓展到文化综合盛宴，推出了比如说像文化大篷车等一些项目。村歌呢开始走出直播间，走进田地间，把文艺舞台呢送到百姓身边，让赛事成果呢转化为乡村发展平台。那我们刚才也是听到了，比如说呢，我们在西藏自治区沙南市加察县绕安镇的拉岗村，他们带来的忘果欢歌啊，就是把红色旋律和藏族民歌呢结合了起来，讲述了我们拉岗村依托千年核桃古树来积淀的特色农耕故事，尽显高原风光。那参赛的农牧民们呢，也是身着民族盛装，满怀真情礼赞丰收，收获了满堂掌声。另外呢，甘肃省酒泉市敦煌市莫高镇莫高村的莫高里人，承载着敦煌彩塑非遗传承的醇厚底蕴，诉说着乡土工匠根续千年的文脉，以文化振兴来复讲述我们戈壁乡村的动人故事。那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久仰镇的基佑村

河区的大眼睛乐队呢，带来了原创村歌《大眼睛》，以河州花儿为底色，融入了现代曲风，歌唱淳朴乡情，倡导文明的婚恋新风。那近年来呢，村歌成为了挖掘非遗文化的一把钥匙，古老的民俗歌曲呢，焕发了时代风采，以歌咏怀，唱出了新时代的幸福生活，是村歌最打动人心的部分。那在咱们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元州区彭堡镇的河东村，他们的这个满天星艺术团带来了六盘欢歌，是唱出了六盘大地摆脱贫困走向富足的时代巨变，也唱出了我们塞上儿女自强不息的精神礼赞。新时代的农民呢，有了自己的节日。自从呢，有了中国农民丰收节，越来越多农民朋友呢，开始学着为自己的村庄写歌来唱歌。

0: 75岁的胡安全呢，就站在自家门口，嘴里哼着一段不知名的调子。他呢是村歌播种计划首期培训班的学生。那说起他时呢，重庆万中农广校戚建波校长呢用了有意思三个字来评价。那这个有意思的老人呢，为了进入村歌培训班啊，差点闹出了一些小笑话。那今年8月呢，由中国杂志社举办的农村杂志社举办的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村歌播种计划呢首期培训班开营。招生呢有一条规定，是要求学员年龄不超过70岁。那当时啊，胡安全已经75岁了，超了几岁，可他不知从哪打听到了消息，非要来学村歌创作和演唱。第一次报名被拒的他不甘心啊，找到了这个重庆万州农广校，说要向上级反映情况。那戚校长无奈呢，只好让这个胡安全所在的村的村干部写了一份保证书，才让他呢以旁听生的身份呢进入到了培训班。那年轻时呢，他是罗田镇有名的打工达人，在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他呢跟着几十人的队伍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修桥梁、修公路。据说呢，万州后来建的那些长江大桥啊，都曾有过他的身影。最苦的是没有压路机的年代，全靠工人们来人工来进行施工。那最小的也要24个人，抬着上百斤的石碾，靠喊号子统一步伐。那他所介绍到的号子啊，就是万州区的一项非遗技艺，叫罗田号子，也叫石滚号子。第一个人喊起头，后面人呢跟着应和，脚下呢也是有恰好的力度来踩着号子的重音上。48人啊，就像一个人一样往前拉，干累了唱两句山歌，喊两句号子，人就不那么累了。那胡安全呢，就是这些号子里的活字典。可如今呢，这些会唱歌的人啊是越来越少了，罗田镇的大部分年轻人呢都外出打工。他就说呢，这些已经断代了，很多人都不懂。说的时候呢，他的尾音啊微微发沉，他说啊，我都70多岁了，登台表演的机会不多了，有这个机会走上更大的舞台，要把非遗的东西传承下来，让年轻的一代人呢接着干，不能失了传。我们通过音频呢来了解一下。
1: 什么时候开始，村歌成了村民热议的话题？什么是村歌呢？
2: 村歌是凝聚力，能让老人小孩都觉得生活在这个村庄里面是热热闹闹的，比较幸福的。
3: 村歌主要是接地气，然后写在我们平民老百姓身边。
1: 随着越来越多的村歌被创作出来，中国农村杂志社举办的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从萌芽到茁壮成长，参加村民越来越多。2026年，大赛举办村歌播种计划首期培训班。在首期培训班上，我们认识了老、中、青三位学员，让我们跟随。

0: 村哥的第一粒种子，村哥的种子就落在大山深处的人的心里，也埋藏在每一位在外思乡的农村人的心里。那我们通过音频呢，刚才了解到了我们的这个号子啊，其实呢是给我们的村民们带来了很多干活的时候的力量。当然呢，这些力量呢不仅呢是在于我们的身体上，更在于我们的精神上。那广告后呢，继续呢为大家来讲解一下我们关于村哥的故事。
1: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马可波罗、萨米特、兔宝宝、箭牌、九牧、惠达、欧普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前沿资讯空间，新闻分秒呈现。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妈，爸，我回来了，跟你们说个事儿啊，我朋友小张报名参军了，我也想。
4: 什么？当兵？儿子，妈不同意，那部队里多苦啊，训练累，生活也单调，咱在家多好啊！妈舍不得你去受那个罪。
3: 妈，我知道您是心疼我，当兵确实苦，可是妈，您想想，这苦是为了啥？是为了咱们家门口的安宁，是为了咱们国家能太平。您平时看电视，不也总说那些当兵的帅，夸他们可靠吗？正是因为有他们吃苦，咱们才能安心地过咱们的小日子呀。
5: 孩子他妈，我觉得儿子说的在理，好男儿志在四方，保家卫国是光荣的事，更是法律规定的义务，咱不能拖后腿，得支持。
4: 唉，孩子长大了，有主意了，也有担当了，妈虽然心疼，但妈支持你，去了部队好好干。
1: 青春不只有诗和远方，还有家国与边关。依法服兵役是每一位公民的光荣义务，更是新时代青年的热血担当。
3: 爸，爸，我回来了。
2: 在山川大地间，感受万物生长的能量。
1: 阔田野上，分享勤劳与收获的希望；
2: 在宽敞庭院里，畅谈美好生活的向往。

0: 食宿。那学费呢，就学业学员结业之后呢，优秀学员呢将会获得村歌大赛的推荐资格，纳入到文化志愿者队伍，随着展演呢走进田间地头和村口广场。那其实呢，关于我们的村歌啊，背后呢不仅呢是有我们的这个演唱和热爱，更有的是关于家乡和思乡的情怀。我们来听到甘宁村村干部、自媒体人谭雪莲以及重庆返乡创业村民张宗月来介绍一下。
1: 我们这一代说实话生活的没有老一辈的他们那么艰苦哈。我做自媒体的时候，我就是有一个这个理念，就是我拍的视频有一个人看，就有一个人知道咱们甘宁的玫瑰香橙，有两个人看，就多了两个人，就这样子。其实初心哈，就是能够多一个人被看见就更好。我觉得村歌就是要唱我们村里面，比如说现在我们的产业发展的好，可以唱我们的产业。这里面出了两个清华学子，考上了清华，出人才这个事情写到我的歌词里面去了。很多村民就是说出去了很多年了，十多年二十多年了，他们就会看到，哎呀，我的家乡变化好大呀，然后就说那一定要回来看一看呀。我们是播种计划第一批哈，去培训了之后，那肯定把它带回村里面，要让它生根，要让它发芽，能够带动更多的人去传唱啊，去创作呀。
2: 家里有啥好的嘛，就是都看腻了，就想去外面闯。但实际上去了外面之后，在外面吃尽了苦楚，发现还是家里好。你爱我。

0: 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FM 90.5 AM 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2: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3: 新闻沟通世界，有焦点更精彩，刷新此刻银川，快时代更从容。905新闻快报，
4: 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905新闻快报，我是江玲。首先来看本地新闻，银川住建部门近日印发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最新工作指引，文件的进一步简化前期意见征集流程，明确资金分摊参考建议。

要栖息地，填补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地生境保护的空白。此次设立的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海域面积达 335.43 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 8.5 个月，包括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号至8月16号南海伏季休渔。新华社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公务员局获悉，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 3.57 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举行。发布会上介绍，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2026年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本届航展展览规模再创新高，国际合作广度持续拓展，展演维度加快延伸。本届航展不仅是一场世界级航空航天盛会，也是一场国际性航空航天及防务盛会。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同台亮相，新制战斗力建设成果成体系呈现，充分展现人民军队开放自信、捍卫和平的良好形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9月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9 点，环比回升 0.4 点，各分项指数中总业务量指数、农村业务量指数、库存周转率指数、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载率指数均有所回升，成本指数小幅回落。10月15号至11月4号，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在广州分三期举办。随着广交会的临近，境外采购商、参展商进入广州的主要口岸，白云机场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白云边检站预测，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出

武装的行动。接下来呢，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热点评。去横店体验拍戏为何受欢迎？去横店演戏正在成为新的文旅热点。数据显示呢，某短视频平台我在横店过戏演话题总播放量突破了 3.4 亿次。国庆假期前几日短剧拍摄档期均已约满，单日订单达七八十单。横店以往的沉浸式体验项目已经很丰富了，不仅能够当群演围观剧组拍戏，还能和园区的 NPC 互动赚片酬换礼物。如今游客来到横店还可以变身主角，真实的参与一部成片的实景拍摄。往日剧组里的导演、制片、摄像、妆造等专业团队全部改称造梦师，专为游客量身拍摄数频短剧。横店影视城作为一个影视基地，也是一个影视文旅综合体，制造的是文化产品，提供的是体验服务。一句218元全资进组的调侃，其实呢是消费者对能够成为主角过一把戏瘾完成的新价比衡量。更关键的是，拍摄的视频自带分享属性，可以成为和身边人聊天的谈资，这让体验不再是瞬时的，而成为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社交货币，满足游客的多重情绪需求。有舆论认为，为游客提供短剧拍摄体验是 AI 冲击下的二次创业，这或许是部分原因，那更多的是一种顺势而为。从为少数剧组服务到为普通人造梦服务，这一转变的是基于市场需求导向，依托的是横店成熟的影视工业体系。原有场景、服化道、群演、拍摄、剪辑等专业人员就地转化，让没有演艺基础的普通游客能够在一小时内完成一部短剧成片。当体验变成标准化的可批量生产的商品时，那所谓的体验式消费、沉浸式文旅才更加

0: 喂，张总，你好。
1: 老同学，我听说这次项目是你的部门在负责，这么多年的交情了，你看评分条件能不能适当照顾一下我们公司啊？
2: 哎呀，这个事儿啊，我一个人说了不算，要疏通很多关系啊。
1: 参与的几家公司我都已经疏通搞定了，剩下的就看领导你的啦。
2: 好好好，回头再说。
3: 当项目招标被人情内定，
4: 来，大家都坐啊。我的大领导呀，这工地咱就别去了。咱在这一边吃着，我给您呢一边的详细的汇报一下。再说这个我办事您还不放心吗？
5: 工地还是要去一下的，留个影像我也好交差嘛。
4: 哎，好的好的，好，来，咱们一起敬领导一杯，来，敬领导还有你来。
3: 当项目监管被饭局犒劳，
1: 领导，第三笔工程款还得麻烦您给打个招呼啊。
2: 哎呀，老同学，不是我不帮你，你也知道的，走流程很麻烦，是需要时间的。
3: 当工程款拨付成为筹码，
1: 老同学，还是你有办法呀，验收很顺利，你的那一份我叫人送过去了。
3: 当项目验收成为风障，
6: 通知您的职业生涯余额已严重不足。
7: 我们是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请你配合我们审查调查。
8: 爸爸去哪了呀？我想爸爸了。
6: 你的在任时间已结束。
9: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10: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11: 不用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10: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12: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10: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12: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10: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11: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10: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11: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13: 新房装修怎么选？宁夏陆丰家居广场，您无悔的选择。国内外超100家一线品牌，伊丽莎白瓷砖、东鹏瓷砖、箭牌卫浴、恒洁卫浴、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芝华士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省力。家装家居一站式购齐，就来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地址：望远高速路口，咨询热线0951-8021-888。
3: 用心聆听城市。

0: 用情感悟生活。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公园里，巷子口。一盘棋，一杯茶，时光之手紧握着刻刀，在他们的身上留下了种种岁月痕迹，回首间已是满头银发。他们绽放银色精彩，他们挥洒银色力量，他们和城市共发展，他们与时代共进步。走进银色年华，倾听他们的故事。
3: 挥洒银色力量，绽放银色精彩。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幺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工作日上午九点十五分到十点钟的银色年华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来。银色年华节目专门面向老年听众，我们的节目紧扣老年人的生活和心理需求，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从新闻信息、生活服务、养生保健、休闲娱乐等多层面，共同打造老年人自己的精神文化家园。银色年华的节目重播时间是在下午的三点十五分至四点，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今天呢，时间来到了10月13号，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每日快报。
4: 探索世界的精彩，为乐龄人群服务，新鲜资讯及时发布，尽在每日快报。
3: 新鲜资讯及时发布，欢迎进入今天的每日快报。首先，先来关注本地资讯。10月12号，永宁县团结西路街道永和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新投用的外挂电梯收获辖区老人的一致好评。腿脚不便的老人如今可一键直达理疗、活动等功能室，切实解决了此前想上楼却爬不动的民生难题。永和社区现有常住人口4856人，老年人口占比 19%。 此前无电梯的照料中心虽承载着老人们休闲理疗的需求，但因楼梯的阻隔，让不少养老服务资源无法充分利用，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痛点。今年完整社区建设中，社区立足老龄化实际，通过小改造、微更新、精服务，推进适老升级，全过程征集民意，紧盯施工全流程，保障电梯顺利投用，同步完成新增楼梯扶手、改造适老化卫生间、更换适老化桌椅等细节改造，彻底打通养老服务最后一米，实现养老服务零距离，文体资源全共享。与此同时，社区还完成智慧安防升级，升级106个高清智能监控摄像头、4台高清显示屏，升级智能预警系统，实现辖区公共区域监控全覆盖，构建人防加技防的立体化平安治理体系，全方位提升居民生活幸福感与

安全感。楼道杂物堆积，邻里矛盾纠纷，独居老人帮扶，居民身边看似琐碎的小事，都是基层治理的关键大。

殊困难群体多的治理特点。金凤区创新推进微网格精细化治理，在29个社区构建微网格服务体系，选聘2900名微网格员扎根楼栋，深耕邻里，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民意收集、矛盾调解、便民服务等工作，以精细化网络服务激活基层治理神经末梢，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具活力。为充分调动居民自治积极性，金凤区搭建多元激励体系，让网格员干事有动力。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内资讯。近日，全国人大社会委、民政部、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在京联合召开《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颁布实施30周年座谈会，总结《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颁布实施工作成效，动员全社会进一步贯彻落实《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委员会、全国人大社会委主任委员杨振武、民政部党组书记部长李长官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该法颁布实施30年来，引领推动老年人权益保障顶层设计不断完善，老年人社会保障和服务水平明显提升，老年人社会参与渠道持续拓宽，老年人合法权益得到有力维护，全社会关心关爱老年人氛围更加浓厚，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增强。10月11号，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重庆市老年人福利补贴申领一件事改革实施方案于近日印发。方案将老年人福利补贴申领一件事联合事项由国务院办公厅明确的5项扩容至24项，涉及10个相关部门，分期分批上线。方案由市民政局会同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人力社保局、市交通运输委、市卫生健康委、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医保局、市大数据发展局、市残联等部门联合印发，通过跨部门数据共享，重构老年人福利补贴业务办理流程，打造数字敬老卡综合场景。通过一件事改革，老年人的身份证、户口本、基本生活困难对象证明、残疾人证、能力等级认定书分别由重复提交18次、14次、10次、7次、4次变为只需提交1次，实现电子证照共享的可以免提交。家庭关系、基本生活困难对象、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优抚对象等证明材料 90% 以上可以通过数据共享免提交。陕西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省民政厅介绍了针对失能失智等特殊老年群体的照护保障系列举措，通过多维度发力织密养老照护保障网，切实缓解失能老人家庭照护负担。陕西推进多项配套保障，14五以来已完成 5.3 万户困难老人家庭适老化改造，按需配置防滑设施、护理床等适老设备，全省建成4929个老年食堂及助餐点，为农村 88.25 万困难老人提供集中或者上门送餐服务，每年投入约 1.2 亿元升级公办养老机构，目前全省运营养老机构中失能照护床位占比升至 66%， 消防审验达标率达 98.5%， 同步推进明厨亮灶等安全建设，全面提升养老照护专业度与安全性。夕阳新主张，探索新世界，感谢收听今天的每日快报。

0: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
2: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宁夏家喻户晓的建材行。

0: 家居家电的优选之地，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道路风，买装饰材料道路风。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电话0951-8400-999。
1: 哥们儿，挑啥呢？
2: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3: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2: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3: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 B11栋，电话3857-888。
4: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5: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4: 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网红打卡，街拍大片儿，满头银发一样时尚来电。
7: 健身房里没有老人家，轻松拉爆你们这些小娃娃。
6: 不出门也能聊聊家长里短，剪个视频，老姐妹们为我转发点赞。
8: 乐享盈盈，老有所为，银色年华。
6: 唱歌跳舞，

0: 分享好时光。
1: 挥洒银色力量，绽放银色精彩。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工作日上午9:15到10:00为您直播的银色年华节目，我是江来。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银色年华，也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板块当中。这个金秋十月呢，一场全国养老行业的盛会呢，也是在北京拉开了帷幕。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啊，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老博会，那在前两天呢，也就是10月9号至1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这届盛会呢，也是以协同共举银发新篇为主题，汇集了全国各地的养老资源、适老产品、康养服务，在众多展厅之中，宁夏展厅格外亮眼，也是带着咱们塞上大地独有的中医康养还有非遗文化走到了全国的面前。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呢也一起来见

那来到展厅的北京市民啊，也可以亲手体验比如说咱们带去的药物竹罐啊，还有可以试吹一下泥娃屋，动手学习剪纸，在互动的体验里面亲身感受来自塞上江南的康养魅力。那整个展厅呢也是人气满满啊，前来参观的市民络绎不绝，大家品鉴着特色的茶饮，仔细咨询着各类的康养产品，工作人员呢现场仔细推荐宁夏康养的特色，引导式观众啊，沉浸式的体验，也是把宁夏的康养故事讲给全国的朋友。那要说到宁夏展厅里面哪一部分是最吸引人最受欢迎的也是当属中医康养展区。宁夏中医医院也是宁夏中医研究院呢，也是带来了特色的药物竹罐的理疗技术，收获了现场的观展长辈的喜爱。

0: 小竹筒呢，就是本次宁夏中医医院中医研究院在北京老博会上为大家展示的中医适宜技术。
1: 对，中药适宜技术是药物竹罐，那么它是将我们这个小竹罐在我们的中药里面煮沸，大概煮的是20到30分钟时间，为那个中药煮透，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竹罐捞起来放到我们的小毛巾上，嗑干它的水分，它也就在我们身体的各个关节部位，还有颈肩部、腰腿痛，像我们今天体验了，我们体验一下手腕吧。
2: 可以。
1: 然后通过我们的药罐的药力还有热力还有负压的双重作用下吸附到我们的皮肤上面，然后通过这个皮肤的渗透性，然后中药直接渗透到它的肌肉里面，达到一个温经散寒、活血通络、活血化瘀止痛的一个效果，这对老年人的这个椎间腰腿痛有很好的这个临床治疗。

0: 来的吸你的皮肤，但是你那就感觉到热的透下去，透到你的皮肤里面，是不是这种感觉？
1: 好像不知不觉，就是胳膊的这个位置，它就慢慢的放松下来，然后感觉是蔓延全身
0: 的。是
1: 的，
0: 因为所以说我们它主要就是一个温经散寒，把我们的热正透进去，让我们的寒气逼出来。所以通过这样的形式，让我们这个中医技术变成个可感可知的康养服务。
2: 除了中医适宜技术呢，这里还有养生的药膳糕点等药食同源的系列产品。
3: 在本次北京老博会，宁夏中医医院中医研究院把中医康养变得生活化，成为老年人日常饮食日常调理的一部分。
4: 除了药物竹罐呢，展区呢还展出药膳、养生糕点以及药食同源茶饮等特色的产品。

0: 和的中医理疗体验啊，也是感受的很舒服。接下来呢，我们也是通过一段声音再次回到现场，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我们医院研发了这个中药香珠系列的一个手串，那我们这次围绕着老年人的这个情况，主要有这种安神系列的来推出的这个产品。
2: 这个是淡淡的草香，两个味道还不一样，左手提神，右手睡觉，一袋八宝茶喝一整天。
3: 经典老味道八宝茶都是养生的，味道特别好。然后八宝茶里面的原料，像我们这个枸杞，它是我们宁夏正宗的中宁县枸杞，可以看一下。像我们最近天不是已经渐渐凉了起来嘛，像我们这个经典味道的，还有我们这个荔枝的八宝茶，就是都有一个暖身的功效，比较适合我们女性呀，老年人都可以喝的。
4: 不认识，
2: 您猜猜是
4: 什么？你让他猜。
2: 对，您猜猜。
4: 你说哪个系列的？
2: 得说出这
4: 什么枣？
2: 对，什么枣？
4: 什么枣？
5: 什么枣啊？
4: 是红枣啊，蜜枣啊，黑枣啊，还有
3: 阿姨还唱，这
2: 才沙枣，不知道您见过没？
0: 所以呢，其实啊，在现场呢也是给不少的游客朋友带来了一种很新奇的体验。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泥洼屋传承人杨达无德在现场演奏泥洼屋，古朴悠扬的音色让人宁静治愈啊！泥洼屋呢也是咱们宁夏本地特色的非遗乐器啊，一枚小小的泥洼屋还要经历选泥、塑形、烧制等24道精细的工序，有牛头、牛角、鱼鸟、扁鱼四种经典的造型。其实呢，在现场去来到老伯会的长者也亲自上手尝试吹奏，悠悠的乐声当中放松身心。

0: 康养圣地啊，已经计划着明年春天带着母亲专程来到宁夏旅居养老，亲身感受塞上的康养生活。那当然了，在现场呢也是有不少北京的游客和市民有着自己的感受。
1: 其实我一直想去宁夏看看，然后来这个宁夏展厅之后，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康养的旅居的服务，以后的话可以有机会去宁夏旅游，顺便体验一下我们这个宁夏的康养旅居。
2: 十年前我曾经去过宁夏，在宁夏我人生接触了第一次接触到了这个八宝塔，今天又回到了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今天在这个展台又看到了宁夏的这个八宝塔，很有亲切感。这个茶很好，味道很清鲜，很有特色。
0: 所以呢，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传统的中医药技艺和非遗文化呢，宁夏在本次北京老博会上全方位呢展示了塞上康养的深厚底蕴和旅居的环境。那对于咱们本地老年朋友们来说呢，其实这些康养的资源就在身边，在银川呢很多社区的日间照料中心、中医馆啊，都是可以去体验这样的一个中医理疗，学习传统的非遗文化，不用远行，在家门口就能够感受到属于宁夏本土的康养新方式。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进一段广告，等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那么此次的老博会的全场又带来了哪些新科技、新产品以及养老服务的一些新理念、新服务。

0: 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迎春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迎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老张，今天活动中心有活动，我先去占个位子。
2: 哎呀，老李，我今天老年大学的音乐课去不了了。
3: 对呀，我今天老年模特队有演出，也去不了了。老有所学，老有所乐，陪伴关注，让这银色的光芒闪耀在银川的上空。分享传承，为老年朋友打造抚慰心灵的温馨港湾。银色年华，此刻正当时。
4: 唱歌跳舞我行，
5: 运动健身我能，
4: 琴棋书画我会，
6: 志愿活动我来。
7: 乐龄有朝气，欢享好时光。

挥洒银色力量，绽放银色精彩。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银色年华节目，我是江来。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回到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也欢迎各位呢和我们再一次进入到今天的乐龄好时光的板块里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

0: 行业协会、养老机构和科创企业、医疗机构、金融的充分展现出国内银发产业蓬勃旺盛的活力。那当然了，整个博览会呢也是分为多个主题的展区，完整的覆盖老龄产业上下游的全产业链哈。那当然了，在本届老博会的现场，哎，关于老年人的出行方面，哎，又带来了哪些的新产品呢？那我记者呢也是实地探访了。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跟随着记者的脚步，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1: 这个既是一个轮椅，
2: 对，是的，是的，
1: 有个上车模式。
2: 然后现在我们要准备上楼嘛？你要松手它就停，
1: 你可以试一下。
3: 那我停一下哦。然后我现在是手松开了这个摇杆，然后就发现，哎，我就很稳当的停在了这个空中。
1: 完成，然后这就是我们一个整个上楼的一个过程，然后
3: 下楼，
1: 然后我们尝试下楼
4: 开始下门，注意安全。
3: 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非常的丝滑且平稳，所以说我觉得老人还是可以放心用的。我已经替大家测试过了，它的价格大概是怎么样的？
1: 这款产品我们管它叫巨身移动机器人，我们售价是49800一台，它主打的就是一个全地形。目前刚刚您体验的是一个上下楼梯的一个过程。我们目前生活中能接触到的石子路、草地，然后坡路，我们都可以覆盖，包括平地一个行驶的一个状态。
3: 方便操作吗？对于老年人来说，
1: 非常方便操作，因为它很简单，然后它整个操作的话也是那种很机械的一个样子。
3: 我觉得还是挺方便的，就是它这个轮子啊，还有这个操作都还蛮丝滑的，解决出得了门的问题。那出远门该怎么办呢？
5: 出远门的话，可以选择我们智领住行的福祉车，帮助行动不便的老人实现诗和远方。对，我们现在模拟真实上车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左侧的话像通风啊、加热呀、按摩啊这些功能都有的。

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

0: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新闻沟通世界，有焦点，更精彩。刷新此刻银川，快时代，更从容。905新闻快报。
1: 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905新闻快报，我是江玲。首先来关注本地新闻。记者今天从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我区日前发布2026年企业工资指导线，明确2026年企业货币工资增长基准线为 5.5%， 下限为 2.5%。 该工资指导线适用于企业在岗职工工资分配，企业支付给在法定时间工作内提供正常劳动的职工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今天记者来到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艺馆的红酒生活馆 Chill 红酒咖啡生活市集，丰富的业态与沉浸式体验让这里成为本届展会亮眼的潮流打卡地。据了解，市集每日开放至22点，将持续至14号。博览会其他展区还集结了30家全国咖啡车联盟、20家艺术市集、50家全球美食、6大洲际部落主题体验区依次铺开，不仅带游客一口吃遍6大洲，也将葡萄酒文化融入大众休闲场景。此外呢，市集还推出宁夏五市风土特调、星座 DIY 专属特调，消费档位亲民，市民游客可错峰打卡，白天逛展品风味，夜晚微醺享惬意。市集设有专属通行通道，访客可从艺馆东二门、南二门进入展区，避免误入其他展馆入口耽误行程。近日，宁夏消防曝光了22家存在消防安全隐患和违法行为的单位，隐患类型涵盖消防设施损坏、安全通道被堵塞、电器线路铺设不规范、装修材料不合规等多个方面。其中，银川市宁夏葫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2114客号房间过滤式自救呼吸器过期，且人员消防安全培训不到位。永宁县望远镇尊马派对音乐唱吧存在微型消防站制度牌未上墙等问题。龙城九月湾小区28号电动车停车棚一独立式感烟探测器未保持完好有效。贺兰县红锦堡餐饮店存在封闭楼梯间可开启外窗未设置手动开启装置、疏散走道顶棚使用镜面反光材料等问题。宁东嘉诚棋牌室疏散走道堆放杂物。目光转向国内，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对于顽固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人员，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惩戒措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也奉劝台湾当局所剩无几的所谓邦交国，不要反复被台独分裂势力操纵利用，同台独势力绑在一起没有任何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此次2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察组将分别对

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两周左右。进驻期间，两个例行督查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查对象生态环境

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查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记者实验国有职业学校万龄792所，在校生 3355.96 万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据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有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9151所，高职专科学校1554所，目前职业本科学校共有124所，另有52所普通高校开设职业本科专业，打破了职业教育层次仅限于专科的天花板，职业教育专业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领域。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将于2026年11月1号起实施。新国标新增了采光均匀度、冬至日满窗日照时间、玻璃颜色透射指数和可见光透射比、书写板照明灯具控制装置、视网膜蓝光危害限值、波动深度、闪变指数、频闪效应、可视度等多项关键指标要求，并将中等职业学校纳入适用范围，同时要求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机构等参照使用，还对测量方法进行了统一和优化。今天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发布会上介绍，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本届航展展览规模再创新高，国际合作广度持续拓展，展演维度加快延伸，将以一展三区全新格局向世界展示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开放胸襟、创新活力和发展自信，进一步推动全球航空航天交流合作。今天雅思停考事件持续发酵，继10月10号至12号中国大陆地区雅思机考连续三天因技术原因取消后，10月13号考试再度被取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今天也证实，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自10月14号起全面恢复考试，同时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两天免费专场考试。对于异地考生，主办方还推出交通、住宿费用报销方案。好，下面来聚焦国际新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天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 0.1 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近年来，澳大利亚西部野兔种群呈爆发式的

9.35亿元人民币的损失。澳大利亚政府不断更新其生物防控手段，但随着一代代演化，野兔对相关生物病毒产生免疫，防控效果也逐年下滑，野兔种群泛滥的现象始终未得到根治。接下来呢，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热点评。多地随地吐痰要罚款，禁止不再停留在纸面上。10月9号，兰州市城管委发布关于禁止随地吐痰温馨提示，将随地吐痰整市纳入市容环境专项治理行动。同时明确，如果有随地吐痰便溺的行为，由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其立即清除，不清除的处10元以上100元以下罚款。禁止随地吐痰呢，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类似的文明教育人们几乎从小听到大。然而这一次似乎有所不同，不少的城市呢都不约而同的对随地吐痰格外关注。比如广东东莞，从9月1号起对随地吐痰便溺、乱扔果皮

共场所吸烟，那同样是一个监管难易反复的顽疾。但近年来，随着各地控烟立法不断完善，执法力度持续加强，公共场所禁烟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一些城市的做法也给很多地方带来了信心。看似根深蒂固、积重难返的不文明习惯，并非无迹可施。社交平台评论区，不少人都对随地吐痰罚款表示了支持，甚至有不少诸如狠狠罚的声音。平心而论，各地制定的罚款金额不同，人们也没必要以此来衡量治理决心的大小。罚款不是目的，关键是要让违规者意识到行为的不当，并形成有效的警示。比如兰州呢，此次明确对随地吐痰者先给予警告，责令立即清除，拒不清除的才予以罚款。毕竟社会文明的养成终究需要自觉和耻感，才能形成一种发自内心的认同和约束。希望这一次的较真能够持之以恒，深入肌理，让城市的文明程度在这些细微的改变中再上一个台阶。好，以上是本档905新闻快报的全部内容。编辑清平，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的905新闻快报，我们不见不散。

0: 喂，张总，你好。
1: 老同学，我听说这次项目是你的部门在负责啊，这么多年的交情了，你看评分条件能不能适当照顾一下我们公司啊？
2: 哎呀，这个事儿啊，我一个人说了不算，要疏通很多关系啊。
1: 参与的几家公司啊，我都已经疏通搞定了，剩下的就看领导你的了。
2: 好好好，回头再说。
3: 当项目招标被人情内定，
4: 来，大家都坐啊。我的大领导呀，这工地咱就别去了。咱在这一边吃着，我给您呢一边的详细的汇报一下。再说这个我办事您还不放心吗？
5: 工地还是要去一下的，留个影像我也好交差嘛。
4: 哎，好的好的，好，来，咱们一起敬领导一杯，来，敬领导。哎，来。
3: 当项目监管被饭局犒劳，
1: 领导，第三笔工程款还得麻烦您给打个招呼啊。
2: 哎呀，老同学，不是我不帮你，你也知道的，走流程很麻烦，是需要时间的。
3: 当工程款拨付成为筹码，
1: 老同学，还是你有办法呀，验收很顺利啊，你的那一份我已经叫人送过去了。
3: 当项目验收成为风障，
6: 通知您的职业生涯余额严重不足。
7: 我们是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请你配合我们审查调查。
8: 爸爸去哪儿了呀？我想爸爸了。
6: 你的在任时间已结束。
9: 爸，我们驾车度假去了。
10: 稍等，老爸还有5000万要送给你呢。
9: 不会吧，太夸张了吧。

主持人江玲。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6:15到17:00，重播时间安排在晚间的23:00到24:00，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好，本期节目呢我们一起走进一部长篇小说《藏锋》。近期的一部电视剧《藏锋》引起了大家的喜欢和关注啊，那本期节目我们就通过电视剧

0: 李征想写一部反着的亮剑，他认为警察的智慧呢，不在于明知不敌也要亮剑，而在于藏而不露，一招制敌，这正是书名《藏锋》的含义。故事的主角，故事的讲述，我们一起来了解。小说讲述的是海城市公安局宣传处副处长谭燕的故事。他是一位自警啊，自警就是指从事宣传啊、办公室等综合岗位的民警。因为工作的失误，被下派到特警队挂职政委，从一个秀才进入嗷嗷叫的战斗部队。他经历了一系列的血与火的历练。好，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呢，本剧导演和演员的介绍。
1: 遇见主创，遇见邢建军、孙晓光导演。今天来到我们节目接受专访的呢，是《藏锋》的二位导演，欢迎二位，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藏锋》的导演邢建军。

0: 非常用，这好演员就是这个功用在前面。
1: 这三个人他们之间的化学反应，导演呢是不是提前也进行了一些设计？比如说阿如娜演的这个角色和段奕宏演的角色，他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0: 有阶段变化的，你像这两人物在戏的前期是相互讨厌
1: 的，互相看不上，
0: 谁都看不上谁。最后经过很多很多事儿，然后两人从彼此看不上到相互的吸引，最后变成战友，最后挺燃的。
1: 请三位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演员段奕宏，在电视剧《藏锋》中饰演谭燕。
3: 有什么行动，咱得及时跟进啊！拿到艺术材料，说的太对了。
4: 大家好，我是演员阿如娜，在电视剧《藏锋》中饰演廖不凡。
5: 我们今天不着急啊，大家有什么想法，觉得憋屈、委屈，都说出来。
6: 大家好，我是演员邢家栋，在电视剧《藏锋》里面饰演刑警队长马海涛。
3: 不是，你别看我什么都没干，是他自己跳车的时候摔的，那宣传处的人全程都给拍下来了。
7: 说到宣传处，我觉得这回谭岩算是立了不少的功，是不是？
3: 对。
1: 其实刚刚呢，我们采访过导演了，那导演呢，给你们三个人都准备了特别有意思的道具。
2: 是的，功力加上个人也增了点肥，从外形上想改变一下，因为还是从他的职业出发，他是一个自警，做办公室的，做宣传口的，他有一种四平八稳的那种心态，所以他的体态上导演也

0: 部电视剧《藏锋》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和讨论，所以本期节目呢，我们就通过电视剧的片段和电视剧主创人员的介绍，一起走进小说《藏锋》。《藏锋》呢，是刚才也大家介绍了啊，简单回顾一下，是警察作家吕征创作的警匪题材长篇小说，2020年首发于中国作家杂志，2021年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藏锋》。一辆大巴正沿着蜿蜒山路行进，到了烈士陵园，公安干警全部下车。这是红叶公安系统的新警入队仪式，一到地方大家就忙着布置现场。红叶市公安局副处长赵国华忙前忙后的指挥干警做好准备，不能等领导一会儿呢讲话的时候音响啥的出状况。同样是宣传处副处长的谭燕也是跑前跑后的，他们科室只有一个干警小曲在现场，被两个副处长指挥得团团转。赵国华呢想要提前过一下为郭局长准备的稿子，领导讲话可是重要的一环，绝不能出差错。小曲呢急忙拿出稿子，不料因为风大，有一页纸直接飞到了树上。赵国华让小曲拿出备份，小曲却表示备份在办公室的电脑里。赵国华呢当场发飙，仪式马上就开始了，现在回去拿呢根本来不及。小曲这个年轻人办事真是不细致。谭燕呢急忙走过来，粗略地看了一下剩下一页的内容，就让小曲给了自己一支笔，趁着身边的一个平台就写了起来。郭局长在新警入职仪式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通过谭燕的加工根本听不出稿子出自郭局长之手，一场工作失误被谭燕轻松地化解。会议转时召开，郭局长在会上宣布了任命，宣传处长由赵国华担任，而谭燕则被调去特警队担任了政委。赵国华显得诚惶诚恐，谭燕虽然心里非常失望，但是脸上却没有表现出来。当时呢，那几个和他关系要好的林楠、纳海涛等人心里不爽，表情管理很不到位，明显的看到不高兴。他的妻子呢也是无可奈何，看到谭燕郁郁寡欢，他的妻子季敏认为他应该去特警队，说没有什么不好的，如果真的有什么想法呢，可以自己直接找郭局长就好了，不用绕着弯子给别人添麻烦。郭局长呢也是给谭燕说啊，提前就说好了要去特警队，要有这样一个心理准备。谭燕呢是不想去特警队，但是他又不想让领导知道是他个人主观上不愿意去，于是他先找到呢廖不凡，两个人在问题上观点一致，于是呢就分别来找郭局长。
1: 局长，你现在好好的表现。来，坐。那个海燕蒸的包子，油炸的点儿，你来尝。
2: 我不吃。
1: 怎么了？你这脸色这么不好看，冲谁啊？

赵不凡听了很是吃惊啊，这和他们早上见面时说的完全是两样。担心郭局长发脾气，谭燕连推带搡的和廖不凡一起出门。郭局长气得包子也吃不下了，感觉这些手下没一个省心的。谭燕来到特警队报道，发现竟然空无一人。就在他东张西望的时候，刘浪出来迎接，告诉他呢，廖支队带人出操去了，这是特警队雷打不动的日常训练。说完就把他领到荣誉室，那这也是特警队的会客室。谭燕在桌子上发现了一个小玩偶，用手一捏就会做出呕吐的样子。他明白呢，这是有人用这种方式表达对自己的反感。放这个的正是吕潇，他和特警队大部分人都不喜欢这个只会舞文弄墨的谭政委。廖芝呢带人出操回来，还是不愿意和谭燕见面。就在这个时候呢，不放心的郭局长亲自来查看，他命令

0: 好，廖不凡和其他队员都集中的整队出发了。那今天的训练科目是五公里跑步，廖不凡表示谭燕可以不参加，但是谭燕表示自己不能搞特殊，就随着队伍出发。不一会儿呢，他当然被落下了，正好那海涛的电话打进来，谭燕急忙借此机会能够停下跑步去找他，再次提出金老师想把刚子尸体领回去的想法。那海涛和张鹏都拒绝，说案子还在调查当中。
1: 我上警校的时候最好的成绩也就3.8秒。
2: 潘政委，3.8秒可不慢了，
3: 你是高手。
1: 哎，我也就是手快。
3: 手快也是天赋啊，开玩笑呢。来来，给他露一手。
1: 啊，不
3: 露一手，
4: 露一手。
2: 来，潘政委，别客气，用我的枪。
1: 哎呀，
2: 快来，别客气，露一手。
1: 哎呀，我最近啊，听到过一种新的设计训练方法，干扰训练，听过吗？
5: 听过，现在很多国外的特警们都这么练，会让射击的命中率大幅提升的。
1: 是，就是在射击的时候啊，制造各种这个干扰因素，模拟实战中的不确定性。我们试试。
6: 是的，
3: 鼓掌。
1: 李畅，你负责干扰。
2: 我怎么干扰都行啊。
7: 哎，你别碰我就行
2: 啊。那我什么时候？
1: 这干扰不是我控制的，你说了算的。
3: 哎，哟。潘政委随导报，手上拿枪吓到尿。潘政委随导报，爱里呕吐我想象。
8: 潘政委好，潘政委妙，潘政委晚上睡不着觉，潘政委晚上睡不着觉。
9: 潘政委，其实特警支队的核心思想就一个字。

0: 你需要什么样的靶场啊？
1: 智能靶场啊，能模拟各种天气状态，有各种信息干扰的靶场。
2: 那这个靶场完全具备啊！啊，野蜂作陪，麻雀当考官。
3: 我看一下今天天气预报。
2: 哎呀，今天最高温度19度，东风4级，紫外线3级，湿度43%，能见度28公里。再来个下雪，啊，下冰雹，下雨的，
3: 比智能还真是。
4: 你开10枪都没问题，太好了。
5: 哎，那土龙，那个打靶安排一下，
4: 啊。
0: 知道我为什么选择今天来吗？
3: 我提前打听好了，今天他们全员训练，抓紧机会啊！观察对手，主要是观察对手。
6: 哦，行，这裴政委还是先去看训练场地吧，一会儿可以开枪啊。
4: 可以，
6: 不用，你们照常训练就行。
7: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谭燕在特警队的生活，看出来了大家都特别不服气，而且不太喜欢他。但是逐渐的，谭燕通过自己的实力，也通过呢跟大家好好的去谈心和沟通，让大家呢逐渐的喜欢他，并且呢他也适应了特警队的生活。同时呢，谭燕特别关心特警队的很多的情况，比如说为特警队争取机会。

0: 说说，我上看什么不能？
1: 第一，这个暗访名流会所牵出的洗钱链条，这件事儿不能作为功劳来跟您谈条件。
0: 嗯，就事论事，啊，不夸大其词，有进步。
1: 第二，不能拿着这个鲁中同志牺牲作为这个特警支队加入专案组的砝码跟您谈诉求。
0: 哎呀，个人的情感永远不能凌驾于组织之上。
1: 嗯
0: 啊，这就是我们建设队伍最重要的素质，是吧？你这两点其实都挺好。第三点呢？
1: 第三，领导不能不看到特警支队的进步。
0: 嗯，
1: 我特别想聊一聊这个的廖不凡的进步。之前就是招商大会，鲁中同志牺牲那

0: 忍着疼也要握紧手中的这把刀，而且要握得更紧更稳。
1: 继续。
0: 我进了特警队之后啊，实实在在的看到了队员们的变化，看到了他们的付出。案件不让知情没问题，所有的排查行动一句怨言都没有，指哪打哪，不让加入专案组

0: 仍然死死地揪住陆海峰不放，两人一路翻滚，结果直接从高高的平台上直接摔到了地上。所幸的是谭燕摔到了二层，陆海峰却直接摔到底层，当场毙命。廖不凡赶来，看到谭燕昏迷不醒，急得大喊，最终呢紧急叫来救护车，将谭燕送到医院抢救。随后制毒窝点被全部搜查，被绑在这里的李佳楠也得到了解救。妻子季敏接到电话，匆匆地赶到医院，大家都急切地守候在手术室室外等候。季敏让其他同志呢回去休息，自己一个人进入病房。谭燕呢已经被推进病房，医生表示她有中度脑震荡，可能会有部分失忆。
1: 谭燕伟，你在哪？
2: 哎，
1: 在原地吗？
2: 我跟踪。他们到了进出车间，
1: 具体位置
2: 我面前有一个大桶。
1: 不要动，
3: 吓死我了。哎
4: 呀，这车子开得太快了，我想吐，吓死我了。医生怎么说？啊？
3: 医生说，中度脑震荡，可能会有点失忆，也不一定，你自己感觉呢？
4: 我怎么在这儿？啊，我怎么在这儿？

0: 江鹏知道吗？
1: 我没说过，我被摔得迷迷糊糊的。
0: 摔得迷迷糊糊，好像就是你不确定，是吧？
1: 我不确定，
0: 可我那个都给你规划好了，你现在不确定。
1: 哎呀，不确定的这个功劳就不算功劳。哎，彩燕呐，你知道这一等功意味着什么吗？
0: 那不是光有勇气就能获得的。
1: 你这机会一辈子未必能有第二次啊，你可得想好了。再说你这两年啊，身上要有一等功，那可是大有作为的。你这样，你听我的啊，别太冲动，回去给你一天时间再好好考虑考虑。
2: 全省公安系统大比武的时间到了，各个参赛队紧容整齐的进入场地。那最终呢，经过努力，特警队呢成为当之无愧的第一名。谭燕也变得非常成熟了，他在海边陪着郭菊钓鱼。郭菊呢表示，流浪能说会写，转岗到处宣传处很合适，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工作上的想法，让谭燕考虑考虑，于是就有了海边的这一番对话。
3: 郭菊啊，我听说咱们市体育场要搬家了，那块地方还挺大的。
4: 别潮汐啊，得掌握好。
3: 那咱就准备着赶海吧。
4: 哎呀，按你的习惯，看到此情此景了，我也突然想赋诗一首。
3: 好啊。
4: 坐看潮起天海间，头干远望终得闲，海风

0: FM 90.5 AM 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新闻沟通世界，有焦点更精彩，刷新此刻银川，快时代更从容。905新闻快报，
1: 大家好，欢迎收听905新闻快报，我是江玲。首先来关注本地新闻。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文化系统、宁夏沙坡头沙田西瓜种植系统成功入选。贺兰山东麓葡萄文化系统积淀了埋土防寒、节水灌溉等本土栽培技艺，是葡萄酒特色产业的文化根基。沙坡头沙田西瓜种植是中卫群众在干旱环境摸索出来的压沙耕作方式，蕴含西北旱区独特的生存智慧。截至目前，宁夏已有5个项目跻身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宁夏秋粮收割工作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昨天，全区秋粮

继电器领域国际标准电气继电器试验与测试第三部分继电器线圈特性。该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联合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瑞士、日本等多个国家的专家共同制定完成，为电气继电器产品的国际贸易提供了先进统一的测试方法标准。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微信公众号今天消息，为统筹推进燃煤发电污染减排和行业高质量发展，切实维护发电企业和电力用户合法权益。

论道歉。同日，文部科学大臣关方宏就其政治资金派对违反规定一事道歉。日本舆论认为，自内阁改组以来，问题接连不断，这将持续消耗高市早苗内阁的执政根基。10月13号，烟霾继续笼罩新加坡。截至当天上午11点，新加坡的空气质量指数为194，仍处于不健康水平，是

0: 喂，张总，你好。
1: 老同学，我听说这次项目是你的部门在负责啊，这么多年的交情了，你看评分条件能不能适当照顾一下我们公司啊？
2: 哎呀，这个事儿啊，我一个人说了不算，要疏通很多关系啊。
1: 参与的几家公司我都已经疏通搞定了，剩下的就看领导你的了。
2: 好好好，回头再说。
3: 当项目招标被人情内定，
4: 来，大家都坐啊。我的大领导呀，

0: 这工地咱就别去了。
1: 哦，
0: 啊，咱在这一边吃着，我给您呢一边的详细的汇报一下。啊，再说这个我办事，您还不放心吗？
2: 工地还是要去。
0: 哎，黄总呢？好，来，咱们一起敬领导一杯，来，敬领导。哎，来。
3: 当项目监管被饭局犒劳，
4: 领导，一三笔工程款还得麻烦您给打个招呼啊。
5: 哎呀，老同学，不是我不帮你，你也知道的，走流程很麻烦，是需要时间的。
3: 当工程款不付成为筹码，
4: 老同学，还是你有办法呀，验收很顺利啊，你的那一份我已经叫人送过去了。
3: 当项目验收成为分账，
6: 通知您的职业生涯余额已严重不足。
7: 我们是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请你配合我们审查调查。
8: 爸爸去哪了呀？我想爸爸了。
6: 你的在任时间已结束。
9: 选魅玉、道路风、九牧、恒洁、东恒、小木优品、环马、中捷、男人帮、马丁古驰等大牌扎堆，马桶、花洒、浴室柜全场直供，工厂价砍掉中间商，西北集采地敢比全网底价，省心省钱省事不跑腿。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省钱热线0951-8400-999。
3: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FM90.5

0: 面，热点追踪解读，他是有料有深度的新闻大侠。吃喝玩乐住行，他是有热情有门路的生活秘籍。经典流行严选，他是有故事有情怀的说书先生。老顾凯旋，
1: 好，欢迎收听老谷开轩，我是老谷。
2: 大家好，我是莫非老谷开轩，我们今天接着轩。
1: 今天的几个热点啊，都很重磅。
2: 嗯。
1: 啊，哎呀，真是触目惊心啊！不是央视的调查，谁知道啊？
2: 嗯。
1: 是吧？昨天呢，这条新闻，财经调查啊，央视的财经调查，这个曝光的这个事儿呢，我看各大主流媒体在抖音的新闻评论。啊，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了、
2: 嗯嗯、

0: 而且呢干这个活的这个公司成立了几天，然后就得到了1.2亿的拨款。
1: 哇，
0: 这个生意是咋做的？
1: 谁批的？
0: 哎，内蒙古通辽市喀尔沁区啊，钱家店镇的智慧高校农业产业园啊，建了一年了，建了3个破烂的钢架大棚与2个暖棚，就现在就这么个情况，
1: 就这么放着荒废着。
0: 当然了，这个央视曝光以后啊，通辽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紧急部署核查处置，喀尔沁区已经成立了专项工作组，开展专项的调查处置啊。这个每次都是啊。当然了，涉事的主要人员在4月上旬已经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是刑事拘留，
1: 不是行政。
0: 对，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下一步，专项组依法依规追究求实。这款案件办理，判获涉案资产，传单是，就这些啊。具体的内容，我选了一个最为尖锐的刘雪松老师对这件事的评论，大家仔细听一听。
2: 太痛心，太让人痛恨了。一个成立才9天的公司，就拿到1亿2千万的项目，一年半后，他们就只留下5个棚子，负责人失联了。央视曝光，事发内蒙古通辽一个智慧高校农业产业园，号称能带动周边300名村民就近就业。2005年3月开工，今年国庆前，央视记者去探访，一片荒凉，破烂不堪。一个人都没有。拿到项目前9天，这家叫内蒙古元丰的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就踏着节奏成立了，注册资金550万，这是一个急救章，也是一个草台班子。如果没有人在背后推，不可能这么精准的提前走完工商流程，拿到商业执照、刻章、开户这些最基础的流程。大概率这家公司在承接这个1.2亿项目之前，连一个完整的团队都没打起来。拿都拿下了，那就根本没想到根本

工程企业800万元垫付工程款。那问题来了，一家成立9天的空壳公司是怎么拿到1.2亿项目的开发权的？这才是这个案例核心中的核心问题。550万注册资金对1.2亿的项目来说只有4.6%，一个连施工资质都存疑的公司，凭什么通过项目审核？是什么

0: 你我跟墨菲成立一个公司，然后过上几天我们去承揽一个 1.2 亿的工程，
1: 可能不
0: 你看给你能不能给你两个一个120块钱的工程，干能不能给你吗？
1: 哎，所以自由就说嘛，那谁审批的就找谁呗，追谁的责呗。
0: 那当然了，
1: 那是啊，
0: 那我就说这个问题要查起来的话好查得很。
1: 郑王明也说嘛，这么大的数额我就不相信有领导不知道。
0: 嗯，那是啊，问题是现在即便是查
1: 嗯，
0: 他是不是也算这个亡羊补牢呢？
1: 从根儿拔起行不行？
0: 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到未雨绸缪呢？这涉及到一个国家农村建设农村政策的一个落地呀，对吧？
1: 对，
0: 你干了一年了，钱荒废了，然后时间耽误了，
1: 地也荒废了
0: 啊，而且这个工程也耽误了，
1: 嗯，
0: 这些损失
1: 谁来弥补？
0: 对。

0: 好，我们继续啊，老古开圈。
1: 白晶在微信公众平台发表自己观点啊，他说：“哎呀，从公司成立第一天他就计划好了。”
0: 从公司没成立的时候就计划
1: 了，对，从他知道有1.2亿的这个项目资金启用开始，
0: 哎，是我们的这应该是这么想的，
1: 他不可能是从公司成立那天计划的，
0: 对吧？
1: 嗯，
0: 另外呢，还刚才还点了其他几个地方的啊，
1: 山东枣庄，
0: 对，还有山东的，
1: 嗯
0: 啊，所以，哎呀，这个说来说去还是一个老问题啊，怎么样要把这权力啊关进这个
1: 制度的笼子里
0: 啊，是吧？有党纪国法在那块约束着呢，我们就要想着怎么能在具体的这个实操上能够把那些个真正有权利的人和事给他管得定。现在看来，哎，四个字吧，五个字了，任重道远，任重道远。这个事的那个最后的结果，我帮着大家的盯着点，看最后什么样的调查
1: 处置
0: 啊结果。
1: 嗯，
0: 但是经常关注这方面新闻的朋友，大概猜也猜出来了吧？那肯定到最后啊，你张三李四什么？

0: 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了认定软暴力的两个足以。
1: 嗯，
0: 啊，两个足以。第一，足以使人产生恐惧、恐慌，并形成心理强制，或足以影响、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影响正常生活、工作、生产、经营，就可依法认定。
1: 嗯，明白了吧？
0: 所以人民锐评这个发的这个案例啊很及时，
1: 是
0: 啊，各位听友啊，如果我们的工作生活中遇到这样的人和事，现在就可以第一时间向我们公安局关举报啊。凡有组织犯罪法也明确啊，利用网络实施组符合有组织犯罪特征的，应当认定为有组织犯罪啊，手段可以换马甲，

0: 怕。
1: 我们还有法务呢。
0: 那当然了，那后端有水军操作，哎，再牵出催收、检测、送检，啊，还送检、恶意投诉等灰产链条。受害的不只是单个商家、单个债务人，更是正常的营商环境。
1: 是
0: 啊，合规企业怕差评不敢发声，普通劳动者怕骚扰不敢维权，平台投诉通道被灰产当成催收工具。
1: 嗯，
0: 哼，这个不要说这个，
1: 现在好多商家特别怕被投诉，因为投诉了他的那个信用分一旦降下来的话，他就相当于没有流量，没有流量就没有人关注，没有人买呀。
0: 你这个如果你做的没有任何瑕疵的话，他也会想办法让你被投诉。
1: 对，
0: 如果你稍微做的有点，咱们说了，那人和事不可能完美无缺嘛。
1: 嗯，
0: 你稍微有点瑕疵，那更有可能被这些人，哎，
1: 所利用。
0: 那句话咋说呢？叫做搁点烟丝当打红的燃。
1: 嗯，
0: 哎，就干这种营私。
1: 是
0: 啊，治理这类犯罪必须穿透伪装，直击本质，不能抓个发帖的就算结案，而要深挖组织者、出资人、账号矩阵、通讯录骚扰链和资金结算链。我天哪，你看看这些人现在这个，
1: 你有没有有的时候刷到有一个商品特别不好，然后紧接着好几个账号都说它不好，其实这就叫做账号矩阵。
0: 关键不知道是真不好还是假不好吗？
1: 哦，也是。
0: 但是啊，
1: 那倒也是。
0: 还有买这个东西的说好，或买一大堆说好的，还有今天一大堆说不好的，第二天一大堆说好的，还有，屌了个屌，绕口令出来了啊！对于敲诈勒索、寻衅滋事、强迫交易、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等行为，精准定罪，同时通过没收、追缴、冻结等方式打财断血，要分清真瑕疵和碰瓷式索赔。
1: 嗯，
0: 哎，对于高频的恶意的举报。批量的负面的账号建立预警模型，做到异常投诉可识别，炒作可溯源啊，删帖索财可留证。
1: 嗯
0: 啊，行刑衔接更要精准啊，该调解的调解，该处罚的处罚，该定罪的定罪，既不能把黑恶然后呢一代工你们
1: 就告诉大家，哎，我们现在要是不干了，你等着，我来帮你们要误工费，
0: 是很到位。
1: 对，
0: 对于企业个人而言，遇到电话轰炸、差评威胁、删帖索财的情形，不要私聊，不要转账啊，应保留通话录音、聊天截图、发帖链接等证据，及时报警或者通过12337等渠道举报。12337。
1: 嗯
0: 啊，黑恶犯罪形态会变，但法治底线不会退，只有常态化打击、全链条治理、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才能让软暴力折在硬法网里，让假维权变不成真黑产。
1: 是的
0: 啊，
1: 很及时，尤其是对于我们做线上平台的商家来说。
0: 但是这个里面啊，我思考了一下啊，
1: 嗯，
0: 难点有一个难点在哪呢？
1: 在于它商品确实有一点点问题，
0: 在于你这个人和这个事儿啊，或者你这个公司机构啊，真有瑕疵。
1: 这我就说嘛，商品可能有那么一点瑕疵，但这个瑕疵不足以让你被威胁。
0: 比方说 啊，这个是我这个什么东西啊，然后呢，对方敲诈你，按理说我们就应该报警了。
1: 对啊。
0: 但是你这么一想，
1: 嗯，
0: 如果他要给我发到社交平台上，那我这个损失得有多大呢？如果他问我要的不多。
1: 我就私了了，给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0: 就是，而且要的，他认为这个老板认为不是太多，是不是就有可能采取这个办法？

0: 话就肯定报警了。
1: 那对呀、
0: 啊。那要问你要500块钱呢？按理说你都应该报警。
1: 嗯。
0: 但是现实呢？
1: 哎，我昨天看到一个那个截图特别有趣。哎呀，你这个商品我觉得特别不好，亲，这边给您退10块钱差价，您看可以吗？我缺您的10块吗？亲，这边给您退20，您看可以吗？可以的。亲，不好意思，申请没通过。
0: 这个就是这个是吧？这个我们这个面临的这个现实啊，这个包括相关部门对这种人和事的界定啊，就是。50000块钱肯定算了啊，那么500块钱或者
1: 100块钱
0: 算不算？
1: 我商品10块钱，比如说我买10块钱一包洗脸巾，你给我明明说里面有60抽，结果我数了一下只有50抽，我就找你麻烦，你货不对版，你明明说你有60抽，结果你现在50抽，你赔我，赔我3倍差价，10倍差价，你赔还是不赔？一共就10块钱的东西。
0: 所以我们怎么通过一个是道德层面，一个是法律层面啊，来界定对方他是恶意的。是吧？
1: 还是说他就想占个小便宜？
0: 还是所有的这种瑕疵一旦被消费者发现之后，我们不鼓励私了？还是私了在正常的经营活动中，它是必然会出现，而且呢，以后也会长时间保存下去的。如果对方的索赔要求不是很高，是在法律的框架之内进行的，是不是这个就算正常的？那么超出多少，我们就是要鼓励我们的商家要举报。
1: 最怕的就是他批量购买呀。今天我赔你100 OK 的，明天你换个账号你再买，我再赔你100。
0: 但是那明天肯定我就改了嘛，我就马上就改错了嘛，就改错了。
1: 你改错我找其他的瑕疵啊，你卖的又不只是这一个商品，对不对？
0: 对，
1: 我换不同的账号，不同的地址，那怎么办？
0: 所以
1: 怎么界定？
0: 哎，所以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啊。

0: 期末。
1: 银川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自治区血液中心向全体市民发出邀请，请带上身份证前往市内各献血点，用可以再生的血液为生命加油。
2: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广东浩博、东鹏、冠珠、红桃、大将军、大小陆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1: 前沿资讯空间，新闻分秒呈现。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0.5 AM801。

0: 你可以主张退餐费加他赔你1000块钱。
1: 哦，是这样。
0: 但是那你像拉面馆嘛，小本生意嘛，一般不愿意给你1000怎么办呢？
1: 嗯，
0: 要么就免单给你加上点赔偿。
1: 嗯嗯嗯，
0: 你要么就投诉。
1: 哦，1000，看来1000这个数字很重要。
0: 嗯，
1: 它是一个法定的上限主张。
0: 对
1: 啊，协商不成再走投诉，
0: 得投诉
1: 啊，里面还要保留证据。
0: 嗯，
1: 保留证据，我突然想起一个细节，这个很多的朋友，包括我自己啊，
0: 嗯，
1: 说哎，那个这个面里面怎么有个头发？那个人服务员说啊，我是吧，我看一下，哦，我给你。

0: 哎，它的橙汁儿
1: 啊没了，
0: 也没有。但是、嗯、但是前两天我去一看，它又有了，
1: 又有了。它是不定期补货吧？应该。
0: 但是我最喜欢它那个蔬菜汁儿，
1: 那个番茄汁
0: 啊，对，就那个蔬菜番茄汁，
1: 番茄汁
0: 啊，咱们这也是老缺货，
1: 嗯
0: 啊，这咋克呢？
1: 等一等，
0: 我给大家介绍啊、
1: 嗯，
0: 人家胖东来是怎么盖楼的？
1: 嗯，
0: 他这个昨天啊，都引发了建筑行业的广泛讨论。一个做商超的。盖个楼引发了建筑行业的广泛讨论，哎呀，这都邪性了啊！名字叫做什么呢？胖东来梦之城，商业综合体，
1: 嗯，
0: 地方在哪呢？河南许昌，
1: 嗯，
0: 我跟你说，等着27年建成了，
1: 我也要去。
0: 啊，这个29年正式开业啊，又是个地标啊，许昌的一个地标式的，
1: 嗯，
0: 投资65亿，
1: 哇哟！
0: 括弧胖东来自有资金建设，贷款都没有。搁这家里面65亿
1: 啊，别自己预动了，自己出的。
0: 对，你哎，就跟老爹说话，你们这个当儿女的，把你们身上的那个啥，荷包里面的西装里面钱拢不拢吧？ 啊，咱们盖个楼，
1: 拢不拢吧？
0: 啊，然后儿子女儿就把钱一掏啊，凑了65亿。这个业态呢，是集百货、超市、餐饮、酒店、影院等一体的大型商业综合体，预计2029年3月底竣工验收，2029年9月正式开业。
1: 哇塞！
0: 啊，现场的亮点什么呢？
1: 嗯，
0: 钢筋啊，他要求的工人拉线定位对齐钢筋。
1: 嗯，
0: 哎呦天，我就纳了闷，钢筋要对齐干啥？钢筋网排不这什么横平竖直，还要这个什么扎丝断头统一向内弯折，
1: 为了安全，
0: 间距误差控制严格。于东来曾经亲临工地现场考察施工进度，防水施工前用工业吸尘器清理基层浮尘浮灰，卷材铺贴平整，边角节点精细处理，每一步工序标准化落地。现场管理，渣土车出厂需经过3道冲洗，土方作业同步喷淋降尘，材料带二维码，全程可溯源，工地开放24小时直播，网友可云监工，发现问题会及时整改。
1: 啊，还有个细节，它有一个观景的平台，专门观哪儿呢？观它的施工现场。
0: 哎，你说旁于东来傻不？于东连一只眼都不傻。
1: 嗯，
0: 你说他这个云直播什么意思？
1: 一方面
0: 让整个社会来监督这个工程质量。
1: 那员工敢懈怠吗？
0: 你稍微使个坏，24小时直播着呢。
1: 你敢吗？你敢偷懒吗？
0: 谁知道看直播这些人里面有谁什么是什么工程师，
1: 是
0: 总工、
1: 嗯、
0: 建筑设计师，谁知道呢？
1: 嗯，
0: 是吧？那个懂行的吧唧看一眼就知道你这出问题了。
1: 是，
0: 好家伙，你说不？你说于东来

0: 怎么就庞东来严格落实之后他成了新闻人物了呢？他这个事成了新闻事件了呢？网友评论，哼，这他们家工地比我们家客厅还干净。
1: 那是
0: 啊，还有人说那教科书上的标准终于在现实看到了哟。这个事件的核心争议点就在于按照规范施工。
2: 哥们儿，挑啥呢？
3: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4: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5: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4: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 B11 栋，电话3857888。
6: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

0: 您这效率可是够高的啊。
1: 嘿，我这是先报喜再报忧，理发的师傅还在寻找中，还有需要向组织申请成立子子团。
2: 子子团？
1: 爱老团的志愿者大多都是退伍老兵，他们想能不能成立一个专门由老兵组成的志愿者组织，除了为老人献上爱心，想更多的为咱们社区做点贡献。
0: 哎呀，那太好了，退伍老兵素质过关，能打硬仗，

0: 吃过了，儿媳妇给我送的。小魏啊，
1: 嗯，
0: 多亏了你，为了修复我和儿子儿媳妇的关系，三番五次上门做工作。
1: 你们不用这么客气。
0: 哎，真的得谢谢你们呀，让我儿媳妇在社区活动中心开了理发店。哎，儿媳妇说啊，她也想做点贡献，想到咱们这个爱老团当志愿者，给腿脚不好的老人上门免费理发。
1: 哎呀，我们正愁找不到合适的人呢。
0: 哦，
1: 不过半价就行，毕竟他们两口子都是下岗再就业的。
0: 那好，就听你的。哎，这个木头小汽车呀，是送给你儿子的。
1: 啊，这我可不能收。
0: 不是买的，是我自己做的。
1: 您这手也太巧了。可是我，
0: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要是不收，那你说的那个啥秦腔队我就不去了啊。
1: 哎，别呀，胡大爷，那我替孩子谢谢胡爷爷了。
0: 哎，这就对喽。

0: 干嘛？
1: 别管我，让我静静。
2: 儿子，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妈妈可能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原谅妈妈的不辞而别，之所以瞒着你，是妈妈太爱你，不想让我的病情影响你的学业。你的努力勤奋真是妈妈的骄傲，希望你在美国省里的读完博士，回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活成自己想成为的样子。妈妈还想让你的痛苦少一些，不想让你看到我被病痛折磨的惨状，我想让你尽力。
3: 我们代表社区来看看你，还有个想法想跟你聊聊。
4: 哦，那请进吧。
2: 虽然这会给你留下遗憾，我走后你会悲伤已久，原谅妈妈的自私吧。我真的不忍抛下你和爸爸独自离去，可是

看我的时候，就在夜晚看看天上的星星，其中有两颗就是妈妈的眼睛，我会一直看着你，儿子，再见了，要好好生活。

0: 瘤的癌症患者。
1: 赵书记吗？
2: 啊，是我。啊，来坐。
1: 哦，好，我是咱们小区的居民，想来咨询个事儿。
2: 啊，好，你说。
1: 啥样的孩子才能进福利院呀？
3: 这孩子呀，要没满18周岁，而且父母双亡，或者找不到亲生父母，同时呢，也没有其他符合法律规定的监护人的。
1: 哦，那，那，
3: 你说的那个孩子是什么情况？
1: 他妈妈死了。
3: 啊？
1: 他爸爸跟死了差不多。
3: 是不愿意管孩子吗？哎，这可不对啊，抚养子女是父母应尽的法定义务，违反了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这爸爸在哪儿？是我们社区的吗？
1: 哦，不，不是，谢谢啊。

0: 财政投入和补贴制度正在加速落地呢。
1: 托育
0: 啊啊，就是针对0到3岁小宝宝开办的照护服务专业机构，叫托育园。
1: 哦哦哦，
0: 咱们社区呀、啊、也要办嵌入式的普惠托育园区，场地已经确定下来了，正在物色合适的开办人。哎，怎么样，想不想试试？
1: 可是我根本没有前期投入的资金呀。
0: 哎呀，国家扶持，有资金补助，

0: 谢谢赵书记。朋友们，咱们抱抱团的宋老师啊，为今天的活动也写了一首诗，抒发被关爱者们的心声。下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宋老师和他的病友们上台，为我们朗诵这首《温暖的拥抱》。来，掌声有请。
1: 我们是不幸的，生命的旅途中遇到了病魔，它像一把锯子，无情地撕裂了我们的身躯。我们苦不堪言，无助而绝望。
2: 命运被狠狠一击，身体仿佛被抽空，心如同破碎的镜子，散落一地。

您听到的是三级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指导单位银川市金凤区统战部，出品单位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策划陶华、杨国军，出品人陈卫华，总监制罗静、陈卫华、詹静、郭文瑜，监制邹文静、马俊。

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

0: 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的，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庆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5: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良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助手，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

0: 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1: 比如说新郑方面，目录将原系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灰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0: 乔春雷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系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1: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2: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 3.57 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师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 2.46 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1: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 2.69 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0: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2: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 12.5%。 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 10%。 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4: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3: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5: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0000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7: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一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6: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

0: 古树、建档挂盆，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覆状，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体绿洲。
1: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2: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3: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4: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

0: 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0: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两天免费专场考试。
1: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碳

0: 步加快了节奏。六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1: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2: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4: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5: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

0: 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 0.1 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2: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1: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FM 90.5 AM 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6039920，关注民情热点。
1: 从今天上午的9点，我们乘坐动483。
2: 我现在来到了蓝山源地区。
3: 就了解到呢，西夏区嘉乐苑小区一共有。
0: 探寻真相，深度解析。
4: 6039920，汇聚银川声音。
5: 现在我们问你这个啊，我问的天气从12月份开始。
1: 我们宁夏呢开的这个高铁，我觉得最
4: 倾听价值，服务百姓。
0: 观点沟通反馈，政策宣传普及，民情热线6039920，
4: 心系民生，你我同行。

0: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5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民情热线，我是文静。
1: 大家好，我是夏金。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早间8点到9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19点到20点。你可微信搜索并关注到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实时互动，获悉我台的精彩内容。
0: 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是6039920，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039920来反映给我们。在接到各位的电话之后，我们也将会竭尽所能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的，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市民李女士啊遇到的一件事情，说她把自己的车呢租借给了一位朋友的朋友啊，但是呢

哎，车辆在租借之后呢，是发生了这个事故啊，而且呢，保险公司也进行了相应的理赔。但是呢，因为这一次的侧翻影响到了车辆的二次出售，那李女士呢，也是从这。

0: 道全媒体记者徐芙蓉。芙蓉你好。
1: 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0: 嗯，好的，刚才说到了市民林女士所遇到的这个租借车辆啊遇到的这个问题，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
1: 好的，因为这个事件里面涉及到的这个主体这个人比较多，所以我尽量讲的让大家能够听得明白一些哈。
0: 嗯，
1: 在我们反映问题的这个市民李女士呢，是在2025年的4月份将自己的车辆呢是租给了朋友的朋友啊，是李女士这样给我们口述的。然后这个车辆在出租不到一周的时间呢，就发生了一个侧翻事故。这个侧翻之后，刚才主持人也讲到了，他们李女士因为自己也买了保险嘛，保险公司也进行了相应的理赔，只是进行了这相应的理赔维修之后呢，但是因为这次侧翻事故呢，李女士他们在出卖这辆车的时候，因为她有这个这
0: 理赔的
1: 事故的影响，对理赔的记录，
0: 嗯，
1: 所以导致这个车呢就产生了一定的折损，所以卖不上价。那于是李女士呢就开始找这家当时她的就是所谓的她朋友的朋友是在一家租赁公司里工作，那当时。在李女士的视角是认为她的车是被她的朋友由她的朋友带找到了这个租给了这个租赁公司，然后又有租赁公司是租出去了，
0: 嗯，
1: 所以她就去找了这家租赁公司的我们所谓的她朋友的朋友第一位马先生，我们称为一马先生啊，
0: 嗯，
1: 他把这辆车呢就给到了这个借出去了。那双方呢当时我们也问了一下，那你们双方到底有没有签合同，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你是借给这个一马先生了还是借给一马先生所在的这个租赁公司了，
0: 嗯，
1: 那李敏是告诉没有签订任何合同。那但是当时呢由他的朋友会代转300块钱现金，就是每天300块钱会把这个钱给到他。那所以当时连这个转账记录也没有，我们也无法确认这个钱到底是他的朋友转给他的呢，还是这个一马先生转给他的，还是这个租赁公司转给他的。
0: 嗯，
1: 那我们林女士告诉我们的话，就是后来的时候，因为这个问题呢，他也一直在跟这家租赁公司，包括这个一马先生在沟通。那在这个多次这沟通中呢，后来出现了一位二马先生。
0: 嗯，
1: 这个二马先生呢，在林女士的视角上认为是这个二马先生就是当时出事故是开车的这位人，
0: 嗯，
1: 因为这个二马先生呢，在沟通。

0: 什么欠谁谁谁18000元的赔偿。
1: 嗯，所以内容其实也不是很清楚啊，写的。
0: 对，更多的就只是像一个咱们欠钱的这个欠条一样，也没有说明白跟租赁关系有任何关系。
1: 嗯，
0: 那现在呢，李女士表示她和这个二马先生呢没有任何联系方式，因为是通过一马先生和这个在租赁公司打的这个欠条。那现在她跟这个一马先生联系呢，一马先生也不对她做出任何的回复，二马先生他又联系不上。那对此呢，就是让他去通过诉讼去自己去维权去。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欠条呢是在今年的8月份打的，到现在当时这个欠条里约定的是从这个打完欠条之后每个月给他按他分期支付，但是在这个支付在这个过程中呢，却是一直是钱都没有支付，也联系不上相关的人，所以导致李女士才想到找到媒体来求助。
1: 嗯，
0: 那么其实听完这个事儿，大家现在听到的可能是对有五方已经出现了，我们李女士作为一方，李女士的朋友作为一方，
1: 嗯，
0: 这个租赁公司的一马先生作为一方，然后租赁公司作为一方，然后打欠条的二马先生作为一方。我们先给大家捋一下啊。
1: 对，
0: 那对此呢，为了具体的核实这个事儿呢，我们也想知道这个车到底是被租了出去，因为我们看到一马先生和李女士在后来的这个有聊天记录的这个内容里面，一马先生明确告诉他，哎，你这个车我没租啊，什么我是借给了是你朋友给我之后我

0: 去的。
1: 对，那所以我们就去到了这一家租赁公司，去想找这个伊玛先生先进行一个核实。因为在李女士角度，她的合同的对立面就是这个伊玛先生所在的租赁公司，然后相关人就伊玛先生，但是没有见到伊玛先生，我们通过电话又联系了这位伊玛先生。这个伊玛先生呢，直接跟我们表示他跟李女士没有任何关系，而一问我们他有没有合同，如果没有合同这个事儿就不给我们做任何回应啊。那对此呢，我们没有办法跟伊玛先生具体核实任何细节了，所以我们又拨通了当时这个欠条上，也就是李女士认为出事故是开车的这个二马先生，也就是打欠条的这位人，我们又跟二马先生进行了确认。那这个二马先生的答复呢，也让我们好像把我们带到了这个迷雾当中一样。马先生呢，首先承认这个欠条是他打的，但是呢，说他这个车呢，一开始跟我们口述的是，这个车是伊马先生租来之后又借给他的，然后当时他开车的时候就出了这个事故，所以他打了这个欠条。但在我们后续进一步在确认的过程中，他又称，哎，这个车是不是伊马先生租的？他也不知道，那当时开车的也不是他，又变成他又借给了其他人开的车，出了这个事故。那对于我们说为什么打这个欠条，他表示的，那因为两边都是朋友啊，他这都是朋友关系，所以他打了这个欠条。但是这个欠条虽然打了，但是因为他现在没有钱，所以没办法给李女士支付。其实问完之后，这个二马先生出现了前后口径不一的情况，前后说法不一，一开始说是伊玛先生跟李女士租的车，后来又一度的在撇清这个伊玛先生和李女士的关系。那包括这个对这个这个车其实到底租的借的，在他这儿他就是别人借给他的，那具体的情况他也没有做什么说法。那对此我们又跟伊玛先生进行了核实。那既然二马先生都说了是你把车借给他的，是你租的车然后又借给他的，那你就不能说你跟李女士没有关系，你跟这个事儿不完全，我们要核实一下情况。那再打电话之后，伊玛先生依然还是表示这个事儿跟他没关系。至于伊玛先生怎么说，他们各方说各方的，反正跟他没关系，他就挂掉了我们的电话。那其实我们这样核实完之后，我们不管是跟伊玛先生还是二马先生都没有了解到具体的情况，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反而让我们这个情况变得更混乱了。那对此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在采访的时候呢，这个车辆租赁公司的负责人也是来到了现场。车辆租赁公司的这个负责人来到现场之后，给我们也大概做了一个解释。第一，首先声明这个事儿和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没有签过公司的任何的租赁合同，车辆租赁合同，只是他的车当时停放在租赁公司的院子里，由租赁公司一个是租赁公司一位工作人员的一个个人行为。这个租赁公司呢，当时就是说李女士的朋友周先生是租赁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李女士所指的这个伊玛先生也是租赁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是当时租赁公司声称是这个周先生，也就是李女士的朋友，那是当时是李女士的前男友。那后面两个人虽然结婚了，但是婚姻关系是在这个事儿出事儿之后两个人才结的婚，所以是他的前男友当时把他的车开到这个地方，以个人的行为进行了这么一个租借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操作，所以跟公司呢是没有任何的关系。那对此我们又牵扯到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另外一位人，就是我们的这个李女士的我们的这个前对象以及前夫周先生。我们又跟周先生电话进行了核实，那周先生关于这个事儿呢又表示，关于合同当时到底签没签，谁跟谁签的他也记不太清了。但是所有的事情都记不清的情况下，那这个事儿其实就说不明白的一个情况。那其实这场租借纠纷呢，所有的源头就我们现在说理不清到底是谁租借了谁的车，是租还是借，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书面合同，
0: 是，所以可能
1: 不同的人。
0: 对，我也挺佩服这个芙蓉的啊，能够把这个关系啊理得这么清楚啊。实际上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都听得有点云里雾里啊，但是呢就像刚才所说的一点啊，就是之所以会出现大家都矢口否认，或者说是搞不清楚到底是租赁关系，或者说搞不清楚到底是谁和谁之间的租赁关系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没有一个明确的书面的合同，导致现在大家就你说你有理我说我有理啊，连这个最基本的 确定的关系好像都

0: 我不太清楚，这是不是也是在这场纠纷里边最大的一个难题？
1: 对，这也是这个纠纷发生就是维权最大的一个难点。
0: 嗯，
1: 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现在李女士主张的是这个折损费，就我们说这个车辆的折损费，就是在租把你的车，比如说外出租的过程中，
0: 啊、
1: 这个折损费到底合不合理，你肯定是要看合同中约定。因为我们这个市场行为是有很多，有的人是我可以给你租金开得很高，但是你承担的风险会大，有的人是我可以租金给你开得低，但我的这个保障会多一些，但所有的东西都要落地在一份合同上面。现在没有这份合同，李女士主张的这个折损费，你连找主张的这个对面的人你都找不到，那我们就说你这个东西你到底他主张的合不合理，其实都很难说了。
0: 嗯，
1: 所以对此我们也是让宁夏盐城律师事务所的这个律师陈立律师进行了一个对这个事儿进行了一个分析解读啊，以及责任的这个主体的这个确认。那陈律师告诉我们，现在因为李女士手上是没有任何证据的，她的聊天记录都是在就是发生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之后和这个伊马先生的这个聊天记录，这个聊天记录里伊马先生也没有承认过双方有这个租借关系，
0: 对，
1: 所以呢并也没有承认过跟公司有这个租借关系，所以依据现在情况是无法证实是这个李女士和租车公司之间，或者是李女士和这个伊马先生之间有这个租赁关系的，有这个租赁合同关系的。所以像这样的情况呢，李女士确实以这个租赁合同来找主体是真的很难确定的。但是李女士现在手上拿一个关键的证据，就是这一张欠条。
0: 嗯，
1: 那根据这一张欠条上面的这个二马先生明确写了欠的一个车主18000元，标注了也是这个车，包括我们通过电话，记者通过电话确认的过程中，他也是承认这个欠条是他写的，这笔钱由他来支付。那依据这个证据呢，是可以确认二马先生是自愿对这个车辆的损失要产生的这个债务他来负相应的责任的。
0: 嗯，
1: 那么对此呢，就是说我们李女士可以依据这个欠条去法院起诉，向这个二马先生来主张自己的权利。
0: 对，所以说这个欠条还是关键啊。
1: 对，后续得亏咱们李女士通过跟这个租赁公司也好，这个伊马先生也好，在不断的沟通过程中最后确认了这么一张有用的这么证据。
0: 嗯，
1: 那这个东西他就说现在他要主张这一笔的损失的话，他起码是能知道找谁去主张。
0: 对
1: 对，
0: 所以其实这也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啊，因为现在不管是你作为朋友啊借车啊，其实我们也是一直在说是很有很大的风险啊。那现在还有一些车主呢，他可能
2: 开车累了，您需要休息，生命缺血了，他等不起。您不是医生，但您能救人，您的一袋血就是一台手术的希望。
3: 银川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自治区血液中心向全体市民发出邀请，请带上身份证，前往市内各献血点，用可以再生的血液为生命加油。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马可波罗、萨米特、兔宝宝、箭牌、九牧、惠达、欧普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4: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 0951-3937-666。
5: 哥们儿，挑啥呢？挑瓷砖都挑花眼了。

0: 啊！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1: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B11栋，电话3857888。
2: 前沿资讯空间，新闻分秒呈现。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4: 6039920，关注民情热点。
5: 从今天上午的9点，我们乘坐动483，
6: 我现在来到了蓝山园地区，
7: 就了解到呢，西夏区家乐苑小区一共有
4: 探寻真相，深度解析。
3: 6039920，汇聚银川声音。
8: 这个我们问你这个啊，我问的在这从12月份开始，
5: 我们宁夏呢开的这个高铁，我觉得
3: 倾听价值，服务百姓。
4: 观点沟通反馈，政策宣传普及，民情热线6039920，
3: 心系民生，你我同行。
9: 欢迎回到民情热线节目当中来，我是文静。
10: 大家好，我是夏金。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并关注到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实时互动，获悉我台的精彩内容。
9: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社区在线。
3: 织成一张网，点亮一盏灯，竖起一杆旗，赢得一片心。完整社区，你我共建，多彩社区，幸福家园。民情热线，社区在线。
9: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想要去社区办点事儿，但是呢跟自己的工作时间却老是冲突啊。
10: 是。
9: 哎，我上班的时候人家上班，我下班了人家也下班了，导致有的时候是不是这个事儿就办不了了。那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是胜利街街道家园社区，他们啊推行的是延时服务、错时服务、上门服务，也就是说让我们的居民啊能够更加方便的去享受到社区的各种服务啊，用这样的一种贴心来打通便民服务的最后一米。具体情况呢，我们来连线到胜利街街道家园社区的党支部书记贾佳，我们让贾书记来为大家介绍。
10: 贾书记您好。
11: 主持人您好。
10: 首先想请您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社区的这项延时服务啊，那当初是什么样原因让咱们决定要推出这样的一个延时措施上门的便民服务呢？
11: 简单的说，我们就是为了打破传统的这个社区的办公时间，所以我们推出了早晚弹性办、午间不间断、周末不打烊的这种延时服务。主要推出这项服务，主要为了也是我们当时感觉到了有三感，一个是痛感，就是常听了刚才像主持人说的，居民会说，哎，我们上班了没有时间来办，下班了社区也下班了这种情况。第二情况就是责任感，因为我们社区是为群众服务最后一公里，所以我们又因为时间差又不想让群众跑空，我们的工作也打了折扣。最后就是正好今年这个契机感，就是我们今年结合我们社区的这个学习教育，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我们下定决心要彻底改变一下时间错位的问题，让这个社区的这个服务更贴合现代人的这种生活节奏。
10: 是，就像您说的一样，像这个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是很多咱们辖区上班族的难题。那我们社区具体是怎样落地这项服务的？包括我们的这种服务时间是怎么安排的？包含了哪些类型的服务呢？
11: 我们是采用了固定加弹性的这种相互配合的这种模式。像时间上我们设立的这个窗口延时，就例如中午啊，我们是从12点到2点是有两个人轮值的，晚上是从6点到8点啊，也是错位的这个轮值。从内容上我们涵盖了很多的这个民生服务，例如居民的这个居住证办理、医保的咨询、低保的这个初审的资料审核、生育服务啊，还有老年人的这种各种证件办理，完了之后我们就退休认证，还有各类政策咨询。
10: 其实像这样的一些零碎

0: 题解决的一些这种小的问大的问题啊。那我们像这种延时，
1: 原来要请假办事，现在变成了零请假办事，就给上班族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0: 是
1: 啊，他还有一些老年人下班了，我吃完饭了之后，我溜溜达达就能到社区办我的退休认证呀，或者一些咨询的事情。
0: 那另外其实咱们针对于除了像晚间的延时窗口啊，针对于老年朋友，包括育龄上班族等一些不同的人群，咱们还开展了像校门服务这样的一些服务，那我们具体是怎么开展的呢？
1: 主要我们是针对这个老年人上班或者育龄上班是采用网格员上门，例如像老年人网格员上门认证呀，帮办这种像有些人是60或者65岁，有些65岁以后，我们是公交是免费乘坐的嘛，这种材料的送审或者讲政策。育龄的就是午间和这个晚间我们要错开，有些时候我们会提前约他，错开他这个哺乳时间或者宝宝在基本深睡的这个时间，我们会联合我们社区的这个医疗站卫生服务站去上门，完之后送一些政策。他像基本上在这个育儿期间呢，会问给孩子办医保的情况比较多，所以我们会上门把政策给他，完之后现场就帮他办。因为正好我们街有一个这个群，我们把他相应的这个材料或者住址都发到群里面，完之后就会在网上预约给他办掉。
0: 可以看出来我们这项服务呢在推出之后真的是方便了我们辖区各个年龄段的不同群体。那但是呢这个问题之后呢就会大家比较好奇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社区工作人员呢其实在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就需要牺牲到自己的午休啊，包括傍晚的一个下班的休息时间，需要来在岗为大家提供服务。那大家会不会觉得有压力，包括我们社区是如何来统筹安排人员保障这项服务能够长期的坚持下去呢？
1: 其实工作压力还是有的，但是因为我们在现实工作中也遇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

0: 上门前期上门做出一些准备工作了啊。那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其实除了在这个延时服务来办理了各项证明或资格认证，那另外咱们还是免费给我们的居民和学生开展了一些，比如说像打印呀、这样的一些便民小服务啊，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一开始呢，居民来我们这儿开证明啊，或者他们要去，因为我们社区离这个最早的这个档案托管的这个地方比较近，就宁夏人力资源市场。
0: 嗯，
1: 这个给他们打印，就是因为他们有时候周边找不到合适的打印的地方，我们就会免费为他们打印，这是最开始的。后来是这样，我们辖区有一个居民的孩子，因为这个孩子家庭比较特殊，父母离异，他跟爷爷奶奶一起居住，他从小学开始我们社区就在一直帮扶他学习用品呀、资料打印啊，还有一些生活上的需求，就在帮扶，用各种机制帮扶他呀，鼓励他，奖励他。因为他现在已经上高中了，就一直从上小学五六年级到高中，大概将近有六七年时间，他所有的卷子都是我们社区在帮他兜底打印。
0: 嗯，是，其实这样的一些便民小服务啊，也是从这个侧面啊，体现出了我们是这个社区是真正的为我们居民来着想，非常的贴心。那想问问您，就是我们现在啊，这个延时服务推行之后，我们居民们他们的反馈是什么？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一些评价呢？
1: 我们最早就是想着通过这些切口，把所有需要办居民办的事情都给他办好，就等于小切口大温暖。做居民反馈最多的一件事就是，我真的感觉到是有人在等我下班了，而不是我要在等别人上班的时间我去办。所以反馈最多的就是你们这个社区让我真正的感觉到有人在等我下班了。
0: 是，其实就像家人一样啊，那也是为我们解决到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困难和难题。那像就我们这项措施和延时服务啊，真正的是解决掉了我们辖区这些居民他们办事儿的一个时间错配的痛点。那对于我们基层治理来说啊，带来了哪些积极变化？包括我们下一步我们在还会从哪些方面来继续完善我们这项延时措施上门的服务，来更好的回应居民的诉求呢？
1: 我们从最开始的是坐等群众来办事，后来变成了跟着群众转，啊，上门为群众办事，所以我们之间的这个和居民的这种融洽度更高了，信任感也多了。最早网格员有可能进门的时候，说话就比较难，就一些问题一说他就会回怼你。现在就是网格员进门了，说得上话，就是我们从办事的关系真正变成了邻里的关系，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对我们社区这个基层治理推动一个最好的这个抓手，也是最好的转变。像我们社区还会继续为群众办理更多的实事，就是从延时的事项再扩容，把更多的高频小事纳进来。完成上门的这个服务，我们也建立了就是不同的人群台账啊，进行分类的管控，因为这也是一直长期在做的。做就是我们加微信预约、资料预审、电话预约，让他们少跑，对，少排队。到我们社区就能及时的办理，几分钟就能办理完。
0: 是，可以看出来我们胜利街街道家园社区呢，通过我们这样的一项延时服务啊，一方面呢是解决掉了我们居民这个办事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从情理上面让我们居民呢感受到我们社区的贴心和暖心，打通了我们便民服务的最后一米。那非常感谢胜利街街道家园社区党支部书记贾佳和我们的介绍，那我们就先挂线了，再见。
1: 嗯，好，再见。

0: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
2: 哥们儿，挑啥呢？
3: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2: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

0: 停车费，一方面呢是希望有一个能够停下的位置啊，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希望自己的车停在那儿更加的安全，
1: 有人看管。
0: 是的，但是呢最近呢家住在新进区湖滨二巷东区小区的居民呢却给我们反映说啊，小区呢收取了停车的费用，但是呢没有可以正常运行的监控设备，导致多位居民的车辆被剐蹭划伤之后，因为没有监控取证，维权就处处受阻啊。那具体的情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又该如何来解决呢？我们现在来连线到全媒体记者牛云明，让他来为大家介绍。小牛你好。
2: 你好王姐。
0: 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个湖滨二巷东区小区里边的停车场具体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2: 这位居民王先生呢告诉我们说呢，以前他家中的旧车呢曾经就在小区停放，被多次划伤，因为呢车辆老旧也没有深究，今年他换了新车之后呢就更担心这个漆面划伤的问题了。然后呢王先生也是调查监控找这个负责人，然后发现呢小区并没有任何的这个可以调取的这个监控设备，门卫守职人员呢也无法提供有效的线索，那报警之后呢因为缺乏证据呢也是难以维权。王先生表示呢，这个小区长期收取停车费，按照服务对应的原则呢，服务企业应该保障业主停车财产安全，监控巡查等基础安保服务不可或缺，如今呢缴费了却没有服务，所以他目前遇到这个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同样这个遭遇车辆那个划伤的问题呢，还有一个小区赵女士，今年5月呢她的车在小区停放期间也被这个不知道什么车辆划伤了，然后询问门卫呢也是无果，同时居民发现小区停车收费的主体是比较模糊的，缴费收据加盖的是解放西街道办银湖社区的公章，并不是物业服务企业的公章。然后呢他们也发现这个小区里面的车辆啊电动车乱停乱放，然后就停放在他们的车辆的周围，导致这个日常的这个管理呢也是比较松散。
0: 好的。
2: 之后呢我们也是走访了这个小区的物业管理公司银川奥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士林苑物业办公室。工作人员介绍呢，这个小区是2019年起由他们这个物业公司临时代管的，并未跟小区签订正式的物业服务合同，目前小区是没有收取物业费，只是收取每个月80元的停车费，然后呢这个费用是全部用于保洁、门卫、垃圾清运的这个人工开支，运营的资金也是比较紧张的。对于这个监控缺失的问题呢，这工作人员也是介绍，原有的那个监控设备已经没有正常运行，因为前期的物业公司呢撤离的时候呢把部分设备进行了一个拆除，线路呢也多次老化，然后呢他们也尝试维修过，但是呢效果并不理想，没过几个月就已经坏掉了。然后呢奥园物业也计划是升级门禁新装这个监控系统，但受到这个线路铺设施工条件限制呢，改造的方案呢也是一直没有进行下去。
0: 好的，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区遇到的难题是很多可能一些老旧小区都遇到的一个共同的一个难题啊。刚才提到了虽然说有物业公司，但是呢从这个物业公司的反馈来说，他们是属于一个代管的一个状态啊。到底能不能解决小区里边这些硬件的比如说像监控设施的难题，这个可能还是一个问号啊。那目前这个小区到底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管理状态，下一步这些居民提出来的问题又是否能得到解决呢？
2: 我们也是和这个银湖社区进行了一个了解。那个据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呢，这个2019年社区与这个应该是小区与物业公司签订了一个委托管理协议，由物业公司代管小区的日常事务。然后呢，再加上目前这个社区盖章代收费用的这个问题呢，社区已经将所有未使用的这个收据呢进行了一个回收，并且进行了一个销毁。

0: 物业公司他自己运营不下去，实际上也是没有办法给小区居民来提供服务的。所以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啊，其他一些老旧小区在管理过程当中，比如说像我们
1: 昨天提到的新义社区，
0: 对，他对玉皇阁小区是怎么来引进物业公司的，对吧？
1: 嗯，
0: 这一块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原来金凤区的三合院小区啊，就是我们把好几个无物业的小区能够整合起来，让物业公司进驻，这样让它的管理成本能够下降啊，让它有利润，才能够更好的来服务，是吧？
1: 嗯，
0: 或者说是实在不行，我们是否可以采取居民代管啊，由社区来代管，但是呢居民自治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啊，每一个方式它实际上都是可以针对自不同的小区的特点啊来进行到的，对，这都需要我们的社区啊要充分的了解小区的特点，然后呢我们想办法来找到一个更好的为小区服务的这种方式啊，我们都说这个办法吧总比困难多，
1: 是。

广播电视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保护好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才能让我们能正常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疯抢或者以其他方式破坏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的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接传、干扰、监扰广播电视信号。

0: 天猫、海尔、美的、新百、云米等60多家经销商，产品包含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家电、小家电、厨电等上100个品牌，齐全的家电、厨电品类，为您提供一站式的购物体验。在这里，天天特价，月月促销，来陆丰买家电，一件也是批发价。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1: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0: 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银川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赵旭辉调研算力应用产业有关工作时强调，要抢抓机遇，应用牵引，场景赋能，加快打造算力。

让文旅玩出新花样。赵旭辉详细了解医疗模型试点场景应用、企业智慧文旅领域应用等情况。他指出，要紧密结合教育、医疗、文旅资源、城市交通等领域，扩大场景开放和应用拓展，持续推动行业大模型研发应用，更好赋能千行百业，乘数而上，聚算向心。宁夏田城科技有限公司是银川本土成长起来，以人工智能应用和数字化技术研发为核心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赵旭辉详细了解企业自主研发人工智能平台应用情况，希望企业紧盯人工智能前沿领域，持续运用新技术，凭借优质产品和服务提升核心竞争力。赵旭辉来到银川宏景纵横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建设等情况，鼓励企业加快项目建设，完善算力产业链条，深耕算力设备全生命周期服务，夯实数字产业底座。赵旭辉强调，算力是数字经济的基础底座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算力网是国家现代化基础设施六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站位全局，抢抓机遇，积极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全面落实三基地一中心产业布局，加强研究，找准定位，完善政策，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推动算力之都建设取得新成效。要数实融合，转型提质，大力实施数字基础设施提升、数据要素价值释放、人工智能多维赋能等工程，推动算力与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要立足应用，深耕场景，深入实施人工智能。

0: Personally, it's a big advantage to have so much knowledge exchange.
1: 据了解，此次分会将连续举办三天，依托平行会议、成果展板、面对面研讨多种交流载体，分享不同产区实践探索，直面产业共性难题，同由先进经验搭建起直接渠道。
2: 对咱们中方的变化来说，可能会借鉴它的可能绿色生产方面的一些好的做法，来开发新的酒种。
1: 10月13号下午，科创领航智慧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技术创新与产研融合交流会在银川举行。现场，国内高校科研院所行业专家与产区龙头企业技术负责人开展主旨报告与专题分享，围绕本土品种选育、盐碱地栽培管控、绿色防控、酿造工艺优化等议题展开交流，为宁夏葡萄与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积蓄科创动能。
3: 我们自己的管理，我们自己的科技会有一个进一步的深度思考，它也必然会促进了我们中国葡萄产业与国际的一个接轨，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们的产业在国际上的话语权的，它肯定会对我们的宁夏贺兰山东路的产业，对中国葡萄酒产业起到了一个极大的积极的促进作用。
4: 此次大会让我深刻感受到葡萄酒产业已经进入以科技创新、品质提升和特色表达为核心竞争的新阶段。未来我们将充分发挥宁夏独特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坚持国际视野与本土特色相结合，以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不断提升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1: 10月12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在银川正式启幕。为迎接此次盛会，银川精选53家企业组团亮相五市风物展，推动本土好物拓宽市场，走向海内外。
5: 活动现场各色展台依次排开，枸杞、牛羊肉等特色产品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流连，大家边走边看，指尖触摸，舌尖品鉴，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银川物产的独特魅力。
6: 我第一次来宁夏，然后发现的话，这宁夏的物产特别的丰富，它不仅有这个米面粮油，还有牛羊肉，尤其还有这个乳制品，给我印象挺深刻的，我觉得特别好。
7: 本次展会我们主要是带来了一个小黄袋、小黄瓶，还有我们的一个小黄盒，希望通过这次展会把我们金河的品牌越走越远。
8: 带来了我们的这个著名枸杞，还有我们的吉安枸杞，以及我们现在线上做的比较好一些的电商的重耕的这个品牌，希望借助我们本次的这个平台呢，帮我们宁夏更多更好的这个产品推向全国。
5: 与此同时，我市八家非遗文创企业同步参展，带来贺兰雁雕刻、剪纸等手工作品，让农产味道搭配非遗匠心，丰富展会文化内涵。
9: 咱们银川呢，能召开这种国际性的展会呢，是对咱们宁夏的产品呢有个很大的宣传作用，让这全世界呢通过这种展会呢对咱们宁夏呢有更深的了解。
5: 今天的我在现场专栏，让我们跟随记者以酒为媒，从贺兰山东路出发，品遍中国，遇见世界。
10: 一个产区能够代表中国葡萄酒，那一定是贺兰山东路。说到宁夏银川啊，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是巍峨的贺兰山，塞上湖城的风光。那足以自豪的是，国内每2瓶国产酒庄酒就有1瓶来自贺兰山东路。

要持续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立足联系点定位，系统总结有效做法和实践经验，提炼形成可借鉴可推广的工作模式。要进一步推动学用转化，紧扣国之大者和趋势发展大局，深耕调研建研，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服务大局、惠及民生的务实成果。要持续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激发会员履职活力，切实发挥联系点的示范带动作用。民进中央组织部、民进宁夏区委会、中共银川市委统战部

0: 现场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展示和少年接力新长征、山说给海听、我和青少年宫的故事等文艺展演轮番登场。孩子们在沉浸式红色思政教育中厚植爱党爱国情怀，争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1: 今天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心里特别自豪，以后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爱党爱国的新时代好少年。
2: 戴上红领巾对孩子们来说是童年里庄重的成长里程碑，今后我会继续用好少先队阵地，带领队员听党话跟党走，引导孩子们珍惜红领巾，从小立志向向上向善，争做新时代好少年，让星星火炬代代相传。
0: 10月12号，由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迎川市政府主办的求职能力实训嘉年华在迎川科技学院启幕。活动为期一天半，设置实训赋能、成果展示、主题研讨、情景演练、现场招聘、长效服务6大板块。

0: 去寻找这个景色定位的几个景致，我们可以说说南屏晚钟还有柳浪闻莺啊。
1: 所以南屏晚钟，大家从这个字面上可以去理解，南屏其实是座山，叫南屏山。晚其实讲的是时间，跟我们苏堤春晓的晓是相对应的。
0: 嗯，
1: 其实北京的燕京八景里也有相关和晚景对照的这么一个，就是金台夕照这样、嗯、啊。然后钟就是钟声了、啊，所以这钟声究竟是哪儿的呢？它其实是杭州非常知名的一所寺院，叫净慈寺。我估计啊，说起净慈寺来，大家。

0: 这些古典文学、
1: 嗯、
0: 我倒觉得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思考人生往往思考得更深刻、
1: 嗯、
0: 第二就是有一些特别好的古典的文学名著像诗经之类的，可能原来我们看起来觉得晦涩，但是千万别拿这个晦涩当成自己不读书的一个理由，我们其实找一些能去解读它的能去解释它的从一个侧面去了解，您就会发现就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当他在这个青少年时期的时候，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特别特别美好特别特别欣欣向荣的，而且等于是朝气蓬勃的这样一种感觉、
1: 嗯、
0: 包括对于这种爱情的歌颂，不像我们想到的一讲到封建社会那就是什么各种道理啊三从四德之类的，不不那个时候我觉得完全不一样了，那个时候真的是敢于去追求，包括您看有的正风里边讲这个爱情，那那个郑国的女子那就是你这傻小子你今儿不找我你以后你告诉你过了这村没这店了，这种话都敢说，其实在诗经里边都能找到、
1: 嗯、那个时候其实没有太多的束缚呢，
0: 对对对、嗯、包括三月三大家青年男女相约哎，到郊外去一起去游览之类的、
1: 嗯、
0: 其实可能是我们都想象不到的，古代的时候春秋战国的时候可能有些东西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的开放，
1: 就更朴素
0: 更朴素
1: 更真实啊，
0: 而且就是包括我这两天读礼记当中、
1: 嗯、
0: 有一些古代的礼仪其实想一想好像一直传承到了今天，像礼记当中有一段就讲如果这个人比你大五岁那你走路的时候一定不要超越他，
1: 嗯，
0: 哎，我们现在也是一样，遇到一个比如说自己的长辈啊，或者遇到一个比自己级别高一点的人，我们走路的时候你要从他前面横过去很不礼貌的，
1: 嗯，
0: 所以其实想一想这可能是中华民族从骨子里传承了几千年的东西，
1: 有些东西

0: 我们看一些古画的时候哈、啊嗯、那个柳树，因为柳枝是柔软的，
1: 对 对, 对，
0: 是吧？尤其是初春的那个垂柳，
1: 对对对
0: 啊，如烟似雾啊，拂堤杨柳醉春烟。
1: 嗯，
0: 因为它柔软，所以它就有曲线。
1: 嗯，
0: 如果这个柳树是啊，这个成行成排的，
1: 是，
0: 所以远看其实就有点像波浪的感觉。
1: 对，
0: 而且波浪是摇摆的嘛，
1: 对，
0: 柳枝也是摇摆的，
1: 对
0: 啊，它其实这个浪字用的特别好，
1: 是这样。
0: 嗯，
1: 所以每次来宋高宗都是流连忘返啊，在这儿得待很长很长时间，在这儿待够了，坐上小船。准备就去西湖再游赏一番。
0: 嗯，
1: 所以据说有一次走着走着就听说有人卖鱼羹，哎，鱼羹这不是当年在老家吃了这个东西吗？把他叫来，把这鱼羹拿来我尝一尝。
0: 嗯，
1: 结果一尝一种，这是老家的味道。所以
0: 开封的味道，
1: 开封的味道嘛。对，所以问问你从哪儿来啊？然后这个卖鱼的这个人就说：“哎呀，我是从河南来的呀，我逃难到这儿。”
0: 河南吃鱼羹啊？
1: 河南黄河大鲤鱼，
0: 哦，
1: 所以肯定会有
0: 羹。
1: 对，其实实际上我们说，现在杭州的很多名吃都是从河南带过去的。
0: 哦，
1: 是从这个北宋的一些移民，他们到了这个南宋，到了杭州以后，把开封的点东西又全都包。
0: 可能是食材发生变化，
1: 哎、食材有一点变化，
0: 就地取材了嘛。
1: 所以您看，黄河大鲤鱼到了这杭州就变成西湖醋鱼了
0: 啊，
1: 然后这开封的灌汤包到了杭州就成了小笼包了。实际上它都是有一定的渊源的，
0: 走向了精致化。
1: 对对对，包括北京的很多饮食，您看它也是各种各样混合起来的。比如说火锅，那老北京再往前推多少年可能是没有的。
0: 嗯，
1: 比如说元朝的时候或者清朝的时候，融合了少数民族的一些饮食习惯，它就形成了我们今天见到的这个北京的一些特色饮食。
0: 对，就是饮食也是文化呀。
1: 对 对, 对，
0: 所以它也会交融，也会发生变化啊。
1: 对，当然我们这个到了圆明园以后，这个柳郎文英就被乾隆皇帝修在了文渊阁的西北。这文渊阁其实有的一说，您看这园字啊，是三点水加上一个平原的园、嗯、里边放的是什么呢？是四库全书。所以其实乾隆皇帝当年在北方修了四个楼阁，他还存放这个四库全书，圆明园当中就是文渊阁的。但是最可惜的是，这北四阁所有的藏，这四套藏书啊，文渊阁这套是一本没剩下来，它都是被英法联军给焚毁了。
0: 嗯，
1: 当然沈阳的那一套如今是在兰州，然后我们故宫文渊阁的这套是在台北，然后这个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的这套现在是在国图。这北四阁的四套书、
0: 哦、
1: 目前还有三套在，所以就是说它的那个样式和西湖的也不太一样、嗯、西湖是柳树，到了这个圆明园就不一样了，圆明园是稻田、
0: 啊、
1: 这个好像景致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柳树，它更多的是稻田，然后鸟也肯定会有，圆明园里就不缺鸟、
0: 嗯、
1: 因为树多，然后中间架一个小桥，小桥底下是溪水，所以它其实可能只是一个意境的模仿、
0: 嗯、
1: 这种模仿啊，乾隆他有。有的时候您看乾隆这人特别逗，我模仿的可能不太像，或者我模仿的没有那个境界，但是我能自圆其说、
0: 嗯、我得把它圆回来。
1: 对，他在香山就修了一个雨仙馆，他修完这雨仙馆，大家可以去想象，尤其雨中逛香山的时候，您会觉得哎呀下个雨，然后那个雨下完以后整个山上带来的那种特别清新的气息真的让人很舒服。但是乾隆就解释了，你看你以为我的雨仙馆只是雨仙馆吗？我不是这意思，我的意思是下完雨之后农耕就有保证了、
0: 哦、
1: 你们闻到的是山中的雨香，我闻到的是麦香，
0: 忧国忧民、啊、
1: 对，所以您看 你们可能看到更多是柳浪，我更愿意看麦浪，
0: 麦浪也很美啊。
1: 对对对，所以柳浪文英到了圆明园其实倒不如就是一个麦浪文英了。
0: 哦，麦浪文英、嗯、
1: 对对对
0: 啊！说完了柳浪文英，咱们再找一个西湖实景。刚才说了一年四季啊，它是有应和。
2: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FM90.9。

0: 心中，我的妈妈无比伟岸，顶天立地。
1: 有人以善为训，温暖他乡；有人以爱为底，默默守护；有人以忠为德，坚守初心。而更多的人是把日子过成了传下去的家风、好家训，在每一个用心爱着的人身上；好家风在每一个烟火寻常的平凡深处。传承好家训，建设好家风，让中华美德生生不息。广阔天地，四季更迭。春耕或秋收的时光里，总有忙碌的身影在田间地头交织。
2: 日新月异的田园风景，淳朴如一的邻里乡情，让电波环绕绿水青山，让沃土听到我们的声音。

走进大美乡村，感受乡村发展，记录乡村变化。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农业节目《风吹麦浪》。大家好，我是夏金。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下午的14:15到15:00，重播时间呢是为晚间的8:30到9:00。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到我们的重播内容。那山河回响，共庆丰收，一起来了解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及背后的故事。都说呢，村歌是从土里生长，又被一代代人传唱人带回家乡。它呢，不是一场转瞬即逝的比赛，而是一条不断向前延伸的路。那留在村里的人，外出的人，愿意回来的人，那这些为新大众文艺而耕耘奉献的人，都被歌声呢重新连接在了一起。那在10月10号，2026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暨颁奖展演呢，在我们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呢如约举办。来自重庆、内蒙古、江苏、浙江、江西、山东、湖北、湖南、贵州、西藏、陕西、甘肃、宁夏13个省区市的16支正赛队伍和5支复赛队伍呢，是齐聚赛上江南，同台角逐，各展风采，决出了总决赛的1、2、3等奖。全国政协委员、农业农村部原副部长马友祥，解放军原总志愿歌舞团的1级编剧贺东九呢，也是出席，并为我们的1等奖获得者来进行了颁奖。

那在咱们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彭堡镇的河东村，他们的这个满天星艺术团带来了六盘欢歌，是唱出了六盘大地摆脱贫困走向富足的时代巨变，也唱出了我们赛事

0: 儿女自强不息的精神礼赞。那有了中国农民丰收节，越来越农民朋友呢开始学着为自己的村庄写歌来唱歌，由此呢便有了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那六年来呢，大赛也是不断演绎着新大众文艺的乡村实践故事，而这一次呢站在舞台中央的是我们的农民朋友。那其实呢，想要让他们站在台上的这些背后的原因啊，当然是热爱了。比如说呢，在前段时间八月末的罗田古镇，75岁的胡安全呢就站在自家门口，嘴里哼着一段不知名的调子。他呢是村歌播种计划首期培训班的学生。那说起他时呢，重庆万中农广校戚建波校长呢用了"有意思"三个字来评价。那这个有意思的老人呢，为了进入村歌培训班啊，差点闹出了一些小笑话。那今年8月呢，由中国杂志社举办的农村杂志社举办的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村歌播种计划呢首期培训班开营。招生呢有一条规定，是要求学员年龄不超过70岁。那当时啊，胡安全已经75岁了，超了几岁，可他不知从哪打听到了消息，非要来学村歌创作和演唱。第一次报名被拒了，他不甘心啊，找到了这个重庆万州农广校，说要向上级反映情况。那戚校长无奈呢，只好让这个胡安全所在的村的村干部写了一份保证书，才让他呢以旁听生的身份呢进入到了培训班。那年轻时呢，他是罗田镇有名的打工达人，在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他呢跟着几十年的队伍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修桥梁、修公路。据说呢，万州后来建的那些长江大桥啊，都曾有过他的身影。最苦的是没有压路机的年代，全靠工人们来人工来进行施工。那最小的也要24个人，抬着上百斤的石碾，靠喊号子统一步伐。那他所介绍到的号子啊，就是万州区的一项非遗技艺，叫罗田号子，也叫石滚号子。第一个人喊起头，后面人呢跟着应和，脚下呢也是有恰好的力度来踩着号子的重音上。48人啊，就像一个人一样往前拉，干累了唱两句山歌，喊两句号子，人就不那么累了。那胡安全呢就是这些号子里的活字典。可如今呢，这些会唱歌的人啊是越来越少了，罗田镇的大部分年轻人呢都外出打工。他就说呢，这些已经断代了，很多人都不懂。说的时候呢，他的尾音啊微微发沉，他说啊，我都70多岁了，登台表演的机会不多了，有这个机会走上更大的舞台，要把非遗的东西传承下来，让年轻的一代人呢接着干，不能失了传。我们通过音频呢来了解一下。
1: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村歌成了村民热议的话题。什么是村歌呢？
2: 村歌是凝聚力，能让老人小孩都觉得生活在这个村庄里面是热热闹闹的，比较幸福的。
3: 村歌主要是接地气，然后写在我们平民老百姓身边。
1: 随着越来越多的村歌被创作出来，中国农村杂志社举办的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从萌芽到茁壮成长，参加村民越来越多。2026年大赛举办村歌播种计划首期培训班，在首期培训班上，我们认识了老中青三位学员，让我们跟随镜头听他们与村歌的故事。
4: 要在整个我心中一切世界当中要占70%的分量。当哥把麻将带掉了嘛，
5: 这个劳动号子歌是60年代、70年代修水库、修公路，他们拉滚，包括平常的体力劳动要喊劳动号子，
4: 把绳子抓到，一绳子抓一个，这人他就空间不稳定了，被拉起来就是你，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40几个人呐、30几个人呐，全部脚力、全力、实力，他全力冲。
6: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0.5

0: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爸爸，我回来了，跟你们说个事儿啊，我朋友小张报名参军了，我也想。
2: 什么？当兵？儿子，妈不同意。那部队里多苦啊，训练累，生活也单调，咱在家多好啊！妈舍不得你去受那个罪。
1: 妈，我知道您是心疼我，当兵确实苦，可是妈，您想想，这苦是为了啥？是为了咱们家门口的安宁，是为了咱们国家能太平。您平时看电视，不也总说那些当兵的帅，夸他们可靠吗？正是因为有

0: 觉得儿子说的在理，好男儿志在的事更是法律规定的义务，咱不能拖后腿，得支持。
1: 唉，孩子长大了，有主意了，也有担当了，妈虽然心疼，但妈支持你，去了部队好好干。
2: 青春不只有诗和远方，还有家国与边关。依法服兵役是每一位公民的光荣义务，更是新时代青年的热血担当。
3: 爸爸，我回来了。
4: 在山川大地间感受万物生长的能量，
2: 在广阔田野上分享勤劳与收获的希望，
4: 在宽敞庭院里畅谈美好生活的向往。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5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农业节目风吹麦浪。大家好，我是夏金。那继续来了解到我们村歌背后的故事啊。我们刚才呢提到了我们的这个喜欢唱歌的胡安全他和耗子的故事啊，那如何把说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宝藏村歌队伍聚集起来，怎么让我们的这个村歌大赛变得非常的红火，让村歌唱响的更亮，一直是村歌大赛的思考。那其实呢，当下绝大多数的村落呢很难组建一支属于自己的完整的一个文艺创作班底，农民力量呢比较分散，那这个农作物的这个农业工作呢也是比较繁重的，想要完成一首歌呢它很有门槛，光靠热爱是不够的。那很多村民来说呢，唱村歌不难，难的是写村歌。比如说呢，胡安全呢他有着满腔热爱，却不懂得如何把脑海里的曲调转化为规范的歌曲。比如说呢，像一个村民叫做王新平，他呢是能够来提笔写词，却表示呢谱曲需要专业人员呢来进行辅助。所以说啊，我们的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呢，他们

0: 长。那在今年八月份的时候呢，村科播种计划以及首期培训班呢，在重庆万州开营。培训班呢，来讲授作词、谱曲、讲演唱技巧，也会传授村科活动的组织方法。全程是免教学、包食宿。那学费呢，就学员结业之后呢，优秀学员呢将会获得村科大赛的推荐资格，纳入到文化志愿者队伍，随着展演呢，走进田间地头和村口广场。其实呢，关于我们的村歌啊，背后呢不仅呢是有我们的这个演唱和热爱，更有的是关于家乡和思乡的情怀。我们来听到甘宁村村干部、自媒体人谭雪莉安以及重庆返乡创业村民张宗月来介绍一下。
1: 我们这一代说实话生活的没有老一辈的他们那么艰苦哈。我做自媒体的时候，我就是有一个这个理念，就是我拍的视频有一个人看，就有一个人知道咱们甘宁的玫瑰香橙，有两个人看就多了两个人，就这样子。其实初心哈，就是能够多一个人被看见就更好。我觉得村歌就是要唱我们村里面，比如说现在我们的产业发展的好，可以唱我们的产业。这里面出了两个清华学子，考上了清华，出人才这个事情写到我的歌词里面去了。很多村民就是说出去了很多年了，十多年、二十多年了，他们就会看到，哎呀，我的家乡变化好大呀，然后就说那一定要回来看一看呀。我们是播种计划第一批哈，去培训了之后，那肯定把它带回村里面，要让它生根，要让它发芽，能够带动更多的人去传唱啊，去创作呀。
2: 家里有啥好的嘛，就是都看腻了，就想去外面闯。但实际上去了外面之后，在外面吃尽了苦楚，发现还是家里好啊。你爱我，我爱你，就我也希望我们可以有一个朗朗上口的这样一首歌。然后往大了说，我也希望我们的这个舞台，欢乐舞台可以做起来。我就想给我们这些年轻人一个平台，就是

0: 一种感叹。
1: 六甲流转。村歌呢，从土里生长，被一代代唱他的人带回家乡。它不是一场转瞬落幕的比赛，而是一条不断延向前延伸的路。从一个人的滚烫热爱到会

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

FM 90.5 AM 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历史每天都在发生，记录是一种精神，记录是一面镜子。我们将中国上百部历史以及珍贵人文资料，用优美影像记录中国千年历史沧桑。接下来为您播出 CCTV 纪录片频道制作的大型纪录片

0: 在家乡人眼中，翟梦毅是个能人。从摄影、水彩、水粉到油画、版画、剪纸，无一不通。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了民间工艺美术家的称号。但在翟梦毅自己眼中，他只是一个仅有小学文化水平的水泥厂工人。每一位老人都是一座博物馆，从工厂学徒到颇具传奇色彩的东北民间艺术家，靠的是自己的勤奋与执着。翟梦毅的家，100多平方米的住宅，就像一个微型博物馆，陈列着他不同时期的各类作品。其中最得意的是这组表现关东民俗风情的木雕作品，原汁原味，粗犷豪放，憨态可掬的人物和充满烟火气的生活场景。这种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就是他首创的木雕重彩。翟梦毅接到哈尔滨市35非遗博览馆的订单，希望能复刻一幅木雕作品，供博览馆永久收藏。
1: 你好，你好，你好，张老师，来
2: 了哈，来问题了。
1: 这个欣赏你这做的、
2: 不好，多提一点。
1: 这个就是那个雾了。
2: 对，
0: 一番交流过后，老翟决定在代表作《关东十八将》中选择一幅进行雕刻。这组关东十

因地制宜，就地选材，达到美的物化和物的美化。工作台上，翟梦毅正在对木料抛光。

0: 细腻的紫檀木只是木雕仲裁选料的第一步。工作室里，铅笔接触木板的沙沙声低柔悦耳，描线一笔接着一笔，紫檀木上翟梦忆手中的铅笔慢慢勾勒出儿时的记忆。老人虽然拥有50多年的绘画经验，但是依然无法避免错误与修改。在一次次橡皮擦除中，画面不断完善。线稿是木雕仲裁的灵魂，人物的形态、构图比例都需要在反复修改中不断调整。对于画面构图，翟梦忆也有着自己的见解。主体人物偏向左下，使画面富有重量感，而人物从头到脚又形成一个三角形，增加了画面的稳定性。背景部分炊烟袅袅的房屋、拉锯的工人都以相对写意的线条绘制，使画面饱满又不喧宾夺主，营造出近实远虚的空间感。而最让他得意的是对于透视关系的掌握。
1: 我做的东西都是有透视关系的，你比如说这个大锯从这儿唰就往这儿，这个就直接指着这个拉锯的人，从这个又看到上面的人。如果像过去那些这个老的传统刻法，这个大锯它就平着刻了，我是从这头一直延伸得很远，这首先就是一种透视关系。
0: 为了使人物更加生动，大锯匠专注的眼神、生动的表情、微微佝偻的身姿都需要更加精细的调整。这看似简单的线稿往往要耗费5-6个小时。面对眼前的底稿，老人却显得有些犹豫。在经过反复审视后，翟梦忆决定暂停雕刻。
1: 首创的时候嘛，有很多不足的地方，画完之后都要谨慎的审查，放几个小时之后再看，或者放1-2天之后再看，就会发现新的问题。修改之后觉得一切都顺当了，顺理成章了，或者再刻。所以在创作过程中它是比较艰苦的，时间是漫长的。
0: 关东十八将中那些光怪陆离的场景都曾经是东北民间真实存在的情形，但在今天的生活中，许多风俗早已消失不见，仅存于照片和艺术作品中。那是一个时代里中国人最珍贵的记忆。
1: 我用我的刀，用我的画笔去歌颂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当地的英模、当今的领袖，用我的刻笔去刻画我们东北地区的民俗文化。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奋斗的目标，说这些年也正是这样去做的。
0: 没有显赫的门第与渊源的师承，翟梦忆所思所想都来源于民间日常，根植于这片土地，用木雕仲裁记录下黑土地上曾经发生的一切，让后人可以目睹昔日丰富而质朴的民俗生活。

0: 经过数天的沉浸，翟梦毅重新拾起木雕画稿。老人审视的目光划过木板，一处严重的错误赫然出现在眼前。显然，线稿上并拢的双脚并不符合真实场景，也缺少了一份力量感。画稿决定了木雕仲裁的成败，一旦进入雕刻环节，就再无反悔的可能。
1: 前几天画这个双脚啊，是并齐的，这瞅着就不舒服。因为在干活的时候，也许往前搓，也许往后搓，也许这样搭在一起，这样瞅着是符合生活。

0: 情节。如果说把脚变齐的话，还是再照相，所以瞅着特别不舒服，所以就反复的修改。我认为这个角度都让它有点变化。
1: 修改完画稿后，就是雕刻环节。木雕重彩的雕刻技艺与传统雕刻技法并无太大差异，在刀工表现上也没有传统木雕中花哨的绝技，其文化内涵更多体现在雕刻内容中。刻刀沿着草图的线条精准刻画出轮廓，将人物以外的部分刻出预想的深度，塑造物体间的深浅关系。这种分层雕刻方式不仅加强了空间反差，也使得观者的视觉重心牢牢锁定在主体人物上，形成层次分明、主次有序的效果。人物轮廓之外的部分经过铲平后，需再次画上被刻掉的背景及环境草图，在凹凸的段木上检查人物与背景空间关系，确定无误后，正式进入雕刻环节。主体人物是优先雕刻的部分，以平刀为主，刻刀为辅进行雕刻。
0: 先把这些具体位置先定下来，完了之后在这个形的基础上再调整。
1: 木雕重彩最具魅力的部分是生动精致、憨态可掬的人物和表现东北民俗的生活场景。翟梦艺的木雕最难的地方不是刀法，也不是上色，而是要把根植于百姓生活的真实场景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这需要他把一生时间都融入到山乡沃土。
2: 那老人做的主体是干筏具有什么意思呢？看着很枯燥，那加点内容吧。因为你像人们在干活的时候，很多人东北人都愿意雕个大烟卷，就手捻那个纸卷叫蛤蟆烟。都捻那个，这是一个，我加了一个这么个内容。再一个刻一个木头拉锯，那个大锯匠为什么拉得那么顺畅，那么老粗的木头，那么长的锯拉起来它是很吃力的，要夹锯的，夹锯就板子和板子中间它有摩擦力，要夹锯的。完了旁边搁个斧头，上面夹个蝎子，拉几锯就往里钉蝎子，使这个板子就这样站开，站开的锯在里头走着才顺畅。所以这几个细节我感觉到我安排的挺合理。
3: 燎原乳业提示您精彩继续。
1: 雕刻是木雕重彩最难的环节，翟梦艺的刀法并不独特，却有着他人无法复制的生动形象。

0: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

0: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历史每天都在发生，记录是一种精神，记录是一面镜子。我们将中国上百部历史以及珍贵人文资料用优美影像记录中国千年历史沧桑。接下来为您播出 CCTV 纪录片频道制作的大型纪录片。

0: 最主要。
1: 上挑的眉毛似乎是大巨匠遇到了某个难题，微眯的眼睛似乎是他正在寻找解决办法，这些都是翟梦毅多年来掌握的绝技，不只是技艺的体现。如果说面部的雕刻是整个画面最重要的环节，那么开眼就是人物面部雕刻的重中之重，犹如画龙点睛。生动的眼睛不仅能够传递人物情感，也能为木雕人物打开心灵之窗，赋予观者更多的遐想。
0: 一个作品嘛，的主体就是人物。我刻人物的时候呢，很少说先把头像先刻出来，我先把大环境刻好，在这大环境的衬托之下，这个头部应该在什么位置上，是吧？应该怎么去这个调整它，这就有方向了。
1: 在主体人物基本成型后，就需要对背景部分进行雕刻。背景雕刻不但要细节准确，也要注意近景、中景和远景的对比关系、透视效果。细节部分不能喧宾夺主，只有层次分明才能突出主体人物。大巨匠里的人物姿态与着装特点鲜明，生动自然。这些原本东北生活中的常见情景，被翟梦毅重新提炼并加以创造，成为趣味性、故事性、艺术性极强的木雕作品。
0: 整个作品基本上就算完成了，但是呢，有些具体的肌理还没有做出来。你比如说这个帽上的皮毛啊，是吧？这个鞋上的褶啊，木头上的这个皮的那个纹理啊，这些都得做出来。只有把它做出来，才能表现这个东西的真实性。
1: 翟梦毅决定重新对木雕进行一次整体调整，提高各部分的肌理效果和质感。为了作品更富观赏性，要对人物的肤质、服饰的褶皱、木头的纹理与锯齿的硬度进行更细致的调整，清晰地刻画出场景应有的形态质地。雕刻已经达到了翟梦毅满意的效果，接下来是对木雕作品进行一次通体打磨。打磨抛光是一项

0: 翟梦毅已经离开位于城中的家一周时间，老伴儿一直由儿媳照顾。由于挂念老伴儿，他决定回到城里去完成剩下的环节。村里正在修路，大车经过时尘土飞扬。翟梦毅找来一辆车，踏上了回城的路途。
1: 燎原乳业提示您，精彩继续。
0: 回到家中的翟梦毅准备为作品上色。木雕重彩即将呈现出绚丽浓艳的身姿。年前，翟梦毅的妻子因病偏瘫，从那时起，照顾妻子的生活起居成为他每天最重要的事情。
2: 本应该我创作每一件作品都是在小岭的山里头的住宅，在那儿创作，因为那里不扰民。在城里，你看你住在楼区，你干一点什么活，你楼下就是不安宁。你比如说那些年我们刚进城的时候，也不懂得这个规矩，寻思我在这儿也可以磕，是不是啊？磕了几下，叮了当了一凿，人楼下人就受不了了，扰民。当时就没意识到这个，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历史每天都在发生，记录是一种精神，记录是一面镜子，我们将中国上百部历史以及珍贵人文资料用优美影像记录中国千年历史沧桑。接下来为您播出 CCTV 纪录片频道制作的大型纪录片。

后，翟梦翊开始对大巨匠进行上色。上色前，首先要在木雕表面刷一层底色，此后先用砂纸打磨掉木雕凸起部分的底色，

会与不同颜色的颜料中和，产生更加丰富的色彩变化。传统木雕着色大多是用大漆反复涂刷，而翟梦艺的木雕重彩是采用绘画技艺。色画在木雕表面，这是一种近似西方水粉画和油画的处理方式。着色

0: 成为翟梦艺独特的招牌。
1: 这个颜色不能简单的拼图，不能像刷什么这个箱子柜子那样拼图，那是不行，就是用一种画画的方式，经过颜色的调配画上去的，不是刷色。
0: 中国民间绘画向来用色大胆，设色捕捉而富有表现力，色彩追求鲜明热烈，保持着独有的色彩语言体系。由于表现风格的差异，不同地域的绘画用色千差万别，也正是这种差异使得民间雕塑

不离照相机和写生日记本。百姓家的喜怒哀乐都是他挖掘艺术素材的对象，百姓故事更是他记录的重点。他的《关东十八怪》《关东十八将》等关东民俗作品多数取材于百姓讲的故事。大山是他艺术的脊梁，百姓是他艺术的血肉，带着一种生机勃勃的生命力，深扎于山乡沃土之间。修鞋的老人穿着破损的布鞋，嘴里叼着丝钉，聆听着客人口中的家长里短，将一只破旧的布鞋整修翻新，这是掌鞋匠的神来之笔。清脆高昂的喇叭声给人喜悦愉快之感，或

热的生活，是翟梦艺无尽的艺术源泉。在他眼中，仿佛一切事物都可以是创作的源泉，都承载着独特的地域民俗。他们与翟梦艺的艺术人生交织在一起，越走越远。在属于他的日子里，总会冒出一些执念，推着他前行，专注做点东西，记录下山里人的故事，交付给光阴与岁月。

0: FM 90.5 AM 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汇集养生之道，传递医者温情。
0: 让名医随行，用活力注入健康素养，
1: 健康银川。各位听众朋友，这一时间您正在锁定的频率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主持人赵楠。首播时间是周一至周五的上午的11:15至11:55，重播当日22:00至22:30。您也可以通过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载银川发布 APP、 央广云听客户端、银川新闻网和阿基米德 APP 在线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解码健康奥秘，
0: 定制专属诊疗，
1: 传递医者温情。
0: 健康有约，我们不见不散。
1: 今天呢，我们的板块话题和更多的女性朋友来聊聊我们经常会听到的一个名词 HPV。 很多女性朋友当拿到了体检报告，看到 HPV 阳性这几个字的时候，瞬间就非常的紧张，进而呢也陷入到了焦虑，甚至还很恐慌，觉得自己是不是离宫颈癌不远了。WHTO 2020年统计显示，宫颈癌是女性第四大恶性肿瘤，严重威胁女性生命健康。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宫颈癌是目前唯一病因明确、可防可治的恶性肿瘤。 HPV 感染话题呢是比较这个女性是比较关注度比较高的，而且呢宫颈病变早期呢也几乎没有明显的症状，也很容易呢被大家忽视。但是呢我们现在女性朋友也重视体检，在体检的过程当中，我们做妇科检查的时候也都会呢去做一些宫颈的筛查，特别是对于 HPV 的检查，那女性朋友也非常的重视。但是呢即使是这样啊，对于 HPV 的了解，还有对于感染了 HPV 的女性的朋友，仍然有很多的一些认知上的误区啊，或者说一些不太清楚和明白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非常高兴的为大家邀请到了来自银川市妇幼保健院妇科副主任医师陈丽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首先欢迎陈主任。你好，陈主任。
2: 嗯，你好，主持人。
1: 嗯，那非常欢迎啊您来到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和我们的女性朋友一起更多的来关注 HPV。那陈主任，那我们首先呢就是想要和您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女性朋友在感染了 HPV 之后有哪些呢不太了解的一些认知上的误区呢？
2: 你好，主持人。其实现在很多女性朋友在感染 HPV 的认知方面还是有很多误区的，就比如说她平时

0: 会感染 HPV 的病毒，90%都能自然清除啊，所以说只有10%的人群会进展。所以说其实 HPV 的感染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我们自身免疫力的提高来清除的，所以说不必觉得感染 HPV 病毒就很害怕，它和宫颈癌是不是这个等同的。
1: 那么感染了 HPV 这个病毒之后啊，就是您刚才说它其实有80%的这个机会都有可能自愈，那是不是我们不用治疗也不用刻意的关注它，然后呢再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它自然也会转阴，有这个可能性吗？
0: 刚才也提到了，其实90%是会在1到2年内会自然转阴的，但是在这个中间呢规范的检查也还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你要筛查中尤其是16、18阳性的这类人群，我们还是建议去做下一宫颈癌完善宫颈癌的三阶梯的筛查，比如说要去做阴道镜的检查，还有必要的时候要去取活检来明确我们病变的一个程度来进一步的治疗，比如说是如果做到及时规范的治疗，其实我们还是能够把宫颈癌扼杀在这个萌芽阶段的。
2: 张叔忙呢，
3: 嗨，要我说啊，您这贺来宴又老又笨重，不如卖网红产品，这纯属白费功夫。
4: 这年轻人，哎，贺兰宴是中国十大名宴，刻着贺兰山的符文，是咱老祖宗的手艺，我老头子不敢潮流，
2: 手艺再好卖不出去早晚失去。
5: 哎，师傅，这个宴真的好，我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他。
6: 这回终于如愿了。
2: 张叔，这宴台居然这么多人吧？
4: 我这贺兰宴有线刻、巧雕、浅浮雕的手法，还有铭文、书法、绘画，刻的是山的模样，懂它的人自然珍惜，每一刀都藏着咱的文脉。
2: 哎，张叔，我年轻不懂这些，在这儿给您认个错，我也想学一下，您能教教我吗？
4: 好，看来我这老手艺也能跟上新时代喽。
7: 一方贺兰石，千年古韵心，守护非遗，共赴时代新征程。
8: 我是偏方，不用去医院就能治百病。
9: 我是保健品，每天多吃点，益寿又延年。
8: 不遵医嘱没关系，
9: 不懂养生没问题。
8: 生病了自己抓偏方，医院不要去。
9: 不舒服就吃保健品，挺挺就过去。
10: 哎呀，你们都错了，妈，您怎么了？
7: 方法，健康知识别信谣，健康银川为你我健康加油。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赵楠。同时呢，您可以在22点至22点30分继续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
11: 解码健康奥秘，
7: 定制专属诊疗，
11: 传递医者温情，
7: 健康有约，我们不见不散。
1: 好，我们健康有约这一板块今天呢和更多的女性朋友来科学认识 HPV， 筑牢宫颈癌防控防线，邀请到来自银川市妇幼保健院妇科副主任医师陈丽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陈主任，我们继续今天关注的内容啊。HPV 的感染途径有哪些呢？哪些人群更容易感染？在日常公共环境当中，像我们要去接触一些公用的马桶啊，包括一些毛巾啊，还有一些衣物的接触，会不会被感染？而且很多女性查出了 HPV 阳性，心理压力巨大，担心一定会癌变。这些问题还是想请您给我们大家讲讲好吗？
0: 好，主持人。其实我们的 HPV 就是人乳头瘤病毒，我们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家族的总称，它一共有170多个亚型，涉及我们下生殖道的有30多种亚型。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一位德国的学者 Hausen 首次就发现了这个 HPV 的病毒和我们的宫颈癌是密切相关的。其实它主要的传播途径是通过性接触的传播， 但是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比如说公共的

0: 它是一个和遗传相关的疾病。比如说我们有些女性朋友的家族当中，如果是妈妈呀或者是姐妹罹患有宫颈癌的这类人群，其实它也是一个高风险的人群啊，所以要密切关注到。
1: 嗯，
0: 再一个就还是比如说过早的性生活呀，多个性伴侣，还有就是男方如果是罹患阴茎癌或者前列腺癌的这类男性的性伴侣，也是我们感染 HPV 的高危人群啊。
1: 嗯，
0: 但是呢比如说是我们工作当中也经常遇到过很多女性朋友体检发现的高危的 HPV 阳性，就很恐惧。其实我经常安慰他们说不用太紧张啊，就刚才提到的，其实我们很多女性朋友都会感染，但是一大半的人会随着免疫力的提高会自然清除掉的，只有少一部分的人会进展，其实只有1%的人真正能够去罹患宫颈癌。简单的就说呢，我们的宫颈 HPV 的感染不等同于宫颈癌，但是呢比如说是只有高危的 HPV 的持续感染才会导致宫颈病变或者宫颈癌的发生，
1: 就是有这样的风险。嗯，但是不用呢过度的紧张和恐慌，或者就马上和宫颈癌画上等号。
0: 对，不用谈毒色变。哦，很多女性朋友。
1: 嗯，听您这么一讲啊，就大家可能缓解了很多人的焦虑啊，就至少呢就顾虑可能没有那么多了，也卸下了思想包袱。那我们怎么理解宫颈癌的三级预防？一级预防就是大家常说的我们去接种 HPV 疫苗吗？
0: 对的，主持人您说的非常正确，就是我们的一级预防就是接种我们的 HPV 的疫苗。在2018年的5月份 ，WHO 提出了要在2030年要全面清除宫颈癌。其实这个目标是将我们的宫颈癌的发病率降低在4%以下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提出来了宫颈癌的三级预防来加持，帮助我们去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但是一级预防就是刚才您提到的 HPV 疫苗的接种啊。但是疫苗的接种对于初次的性行为前的女孩的保护的效能是最好的，是推荐优先接种的。比如说在9到14岁的女孩要优先接种。我们其实市面当中的现在有的宫颈癌的 HPV 的2价、4价、9价的疫苗是适合于9到45岁的女性，其中我们的4价疫苗其实是适合于我们9到26岁的男性朋友接种的。
1: 哦，
0: 啊，所以
1: 但是很少有男性去接种这个，认为这都是女性关注的事情。
0: 嗯，对。哦，所以这也是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和我们媒体啊需要宣传的一个方向。所以说现在也是呼吁我们适合年龄段的男性朋友其实也是可以去接种的，能够做到一个自身的一个保护。
1: 那男性去感染 HPV 的这个几率又有多高呢？
0: 嗯，其实它要比女性高，但是因为它自然清除的概率会更高，跟它这个生殖技术解剖呀、免疫力这些有关系。但是其实在我们的2025年的11月10号，国家疾控局已经将我们的 HPV 的疫苗纳入到国家免疫规划当中了，要为我们2011年11月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女孩免费接种2价疫苗，啊，这个是我们国家政策的高屋建瓴的一个体现。因为疫苗不能覆盖所有的亚型，所以说接种疫苗不是一劳永逸，还是要规范的筛查。
1: 对，那么接种 HPV 疫苗还有哪些大家需要注意的事项？比如说很多女性啊就关心这个疫苗接种安全性，比如说备孕的女性她在什么时间接种可以接种这些问题。
0: 嗯，

0: 更快的运用到我们的临床工作当中，为我们感染 HPV 病毒的这类人群带来一个很大的福音。 HPV 疫苗其实自2006年上市以来已经走过了20个春秋啊，大量的临床数据证实 HPV 的疫苗是安全有效的，而且目前还没有完整的说临床数据证实对胎儿有影响。但是比如说是孕妇啊，你一旦怀孕了，我们还是不太建议去注射疫苗，
1: 就是在孕期去打疫苗。但是如果她备孕的话，她能提前多久打比较安全？
0: 就是比如说她要，因为我们的疫苗接种是016，如果是她备孕，我们也是不推荐的，因为你没有办法把控你这个受孕的时间啊，有备孕需求的这类女性，我们还是
1: 就是暂缓，
0: 哎，对，暂缓接种啊。还有就是所有接种疫苗的女性，依然要做到规范的筛查
1: 啊。对，疫苗呢是一道防线，但并不是说一劳永逸，也不是说所有人都能来得及或者适合接种疫苗。就我们在网络上也关于这个宫颈癌疫苗也会查到很多的一些网上流传的内容，比如说网上就说啊，45岁以后就不能够接种了啊，就是效果也不太好了，是真的吗？那么45岁以上女性该怎么防护？除了疫苗之外还有哪些方式可以降低 HPV 感染的风险和机会，包括宫颈病变的风险？
0: 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45岁以上的女性是不太推荐去接种 HPV 疫苗的，但是比如说这类女性能够做到规范的筛查，也可以及时的去发现病变，及时的治疗，也能够将宫颈癌扼杀在这个萌芽阶段的。还有就是我们要推荐，就是提倡我们的女性朋友有安全的性行为啊，推迟我们初次性行为的这样的一个年龄，减少我们性伴侣的一个数量，以及正确的使用我们的安全套，还有就是一个戒烟的生活习惯。再还有就是我们男性朋友的，比如说是包皮的环切术呀，也能够去降低我们 HPV 感染的风险。同时还是希望我们要能做到一个广泛的宣传啊，然后才能提升我们女性的这种健康意识，避免这个 HPV 感染的风险。
1: 就是女性呢就是要重视更好的保护自己的这个安全啊。那么从 HPV 感染到发展为宫颈癌，它是需要数十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而且呢一般呢就是说对宫颈癌在很早期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什么症状啊。那么在一个漫长的窗口期，也就给我们创造了二级筛查的一些黄金机会。那我们现在首选的宫颈癌筛查的方法又是什么呢？
0: 其实我们国家在 HPV 的感染的高峰期是出现在我们17到24岁和40到44岁的这个年龄段之间的。我们自从2021年的 WHO 的指南就建议我们的 HPV 分型检测作为首要筛查。但是我们2025年中国的专家共识会建议我们在25到29岁的这个年龄段的女性优先做宫颈液基细胞学的检查。在30到64岁的女性呢，我们推荐 HPV 的分型检测和宫颈液基细胞学的联合筛查。如果是这两项检查双阴性，也可以5年再复查一次。如果是单纯的 HPV 感染是阳性的，液基细胞学是正常的，这类人群你可以3年再复查一次。但是我们比如说我们中国也还是一个在发展阶段的国家，在医疗资源有限的这类地区呢，女性至少要完成1到3次的宫颈癌的筛查。
2: 解码健康奥秘，
3: 定制专属诊疗，
2: 传递医者温情，
3: 健康有约，我们不见不散。
1: 回到我们健康有约的板块，今天呢和更多的女性朋友来科学认识 HPV， 筑牢宫颈癌防控防线。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银川市妇幼保健院妇科副主任医师陈丽，正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我们欢迎陈主任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如果呢我们看到女性的筛查报

他并不一定是癌，但是呢拿到异常的报告，嗯，我们还是建议不要自行的去网上查资料呀，或者是就盲目的去吃一些协助转阴的这些药物，还是要听从。

0: 这个机会，那么他的这个再次感染的风险是不是也很高？
1: 嗯，对，我临床当中也是遇到这样的一些患者，比如说是他最近查出来 HPV 的阳性，有转阴的，但是呢比如说是当他免疫力降低的时候，就很容易又再次感染 HPV 的病毒。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是建议我们的女性朋友能够通过一些生活方式的转变，比如说是充足的睡眠呀，还有就是良好的生活习惯，适当的运动，还有就是我们保证一个良好的情绪啊，还有就安全的性行为，这样子都是能够在提高自身免疫力的同时，能够帮助我们清除 HPV 的病毒感染。
2: 嗯，也就是说呢，女性朋友提高自身免疫力非常的重要啊，能帮助我们清除 HPV 病毒的感染。那么是不是这些方法绝对的能够提高免疫力？那有些女朋友也说了，自己也是这样做呀，对吧？但是为什么还不小心就感染了这个病毒呀？
1: 对，也有这样的女性朋友。所以说，在比如说我们感染 HPV 的病毒以后，我们一般也是建议8到12个月要复查的。比如说在1年左右，你的 HPV 依然是阳性，没有转阴，我们还要做检查，是不是发生病变了啊？没有转阴，病变在进展，你是病变的哪一个阶段？所以说，一旦发生病变，你就很难再说是这个病毒就持续的是阳性的一个状态。
2: 也就是说也会有存在这种情况的啊，这种发生。那么我们节目最后呢，也请陈主任送给我们广大女性呢一些健康的忠告啊，就是不单单可能从 HPV 感染的这个角度来关注我们女性的健康，其实女性的这个健康她所应对的也不是说只有 HPV 这个病毒这一次，她可能要面对的风险包括也会在这女性的一生。我会发现很多的一些老年女性啊，就是更年期之后，甚至呢都上了一定的年龄，可能都已经更年期都结束了，其实对自己的这个妇科方面的关注啊可能越来越淡了啊。
1: 对，我们临床工作当中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女性，但是我想跟我们的广大女性朋友说的就是，其实我们的宫颈癌是目前唯一一个病因明确、可防
2: 可
1: 控、可
2: 治
1: 可治的一个癌症，所以不必谈毒色变但是也不能忽视筛查啊，我们要做到一个三级预防的一个有效的一个实施，比如说是疫苗的接种、规范的筛查，还有就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精准的治疗，所以就说通过以上这些方面的一个实施呢，是保护女性宫颈健康的一个双重盾牌，守护我们好自己，其实就是守护我们家庭的幸福。
2: 那有些女性呢，就是因为可能这个没有像现在啊，我们对这个宫颈癌疫苗的这么重视，她们以前可能生活的那个年代就没有这些，所以现在呢难免会有些遗憾，他已经错过了我们最直接的一个防御宫颈癌的一个一级预防，已经错过这个接种这个疫苗，那怎么办呢？剩下的时间就靠自己就靠自己的这个能力了吗？
1: 对，这个就是比如说45岁以上不适合接种疫苗了，那就定期检查。定期的筛查依然
2: 是
1: 能够及时发现，对，因为 HPV 病毒的感染到癌变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这个中间呢，我们要就像您刚才说的，会有一个筛查的窗口期，我们能够做到规范精准的筛查，定期的发现病变，精准的治疗，是能够将宫颈

0: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和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在《论语》中，懂得快乐的真谛。
2: 没人对你说不的时候，你是长不大的。在战争与和平里，发现成长的阶梯。
1: 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其诺必成。通读《史记》，通晓做人的道理。
2: 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读懂《老人与海》，读懂生命的意义。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书海有声，浸润心灵。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的收听来自于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播出的书海有声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节目主持人江玲。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6:15到17:00，重播时间安排在晚间的23:00到24:00，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好，本期节目呢我们一起走进一部长篇小说《藏锋》。近期的一部电视剧《藏锋》引起了大家的喜欢和关注啊。那本期节目我们就通过电视剧的片段和电视剧主创人员的介绍，一起走进小说《藏锋》。《藏锋》是警察作家吕征创作的警匪题材长篇小说，2020年首发于中国作家杂志，2021年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品基于作者公安系统从业背景，以现实主义手法聚焦警察群体的职业特性与精神世界。小说呢围绕的是海城市公安局宣传处副处长谭燕展开，因其工作失误被下派至特警队挂职，从自警逐步转型为实战警察。在缉毒行动误缉毒枭后，他陷入英雄荣誉与事实真相的道德困境，通过与特警队长廖凡的职场博弈以及案件侦破，最终直面生死考验，并且完成精神的蜕变。全书以子弹击穿毒枭胸膛的悬念切入，通过多层叙事展现警察职业信仰与人性抉择的张力。主要的人物谭燕从擅长文字工作的自警转为一线实战，与特警队长廖凡从对立到并肩作战。那其中书中的核心情节呢，就是一次打击毒贩的毒品犯罪的任务当中，谭燕误打误撞地击毙了大毒枭，成为警。

0: 现，而在于藏而不露，一招制敌，这正是书名《藏锋》的含义。故事的主角，故事的讲述，我们一起来了解。小说讲述的是海城市公安局宣传处副处长谭燕的故事。他是一位自警啊，自警就是指从事宣传啊、办公室等综合岗位的民警。因为工作的失误，被下派到特警队挂职政委，从一个秀才进入嗷嗷叫的战斗部队。他经历了一系列的血与火的历练。好，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呢，本剧导演和演员的介绍。
1: 遇见主创，遇见邢建军、孙晓光导演。今天来到我们节目接受专访的呢，是《藏锋》的二位导演。欢迎二位，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藏锋》的导演邢建军。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藏锋》的导演孙晓光。
1: 要说起这二位导演呢，之前他们就合作过一部深受大家喜爱的作品，就是《断刀》。那在《断刀》之后，这次又一起合作《藏锋》，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二位再次携手呢？
2: 其实孙导是我一个老师，是我师父。在《断刀》的时候，

0: 刚开始接受这个任务的时候跟导演聊了很多，他自己很多设计，就怎么让自己显得油腻一些，
1: 对，
0: 他自己有没有聊了很多，所以我觉得非常这好演员就是这个功用在前面。
2: 这三个人他们之间的化学反应，导演的是不是提前也进行了一些设计？比如说阿如娜演的这个角色和段奕宏演的角色，他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0: 有阶段变化的，像这两人物在戏的前期是相互讨厌的，
2: 互相看不上，
0: 谁都看不上谁。最后经过很多很多事儿，然后两人从彼此看不上到相互的吸引，最后变成战友，最后挺燃的。
2: 请三位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演员段奕宏，在电视剧《藏风》中饰演谭燕。
1: 有什么行动，咱得及时跟进啊，拿到艺术材料。对了，
3: 大家好，我是演员阿如娜，在电视剧《藏风》中饰演廖不凡。我们今天不着急啊，大家有什么想法，觉得憋屈、委屈，都说出来。
4: 大家好，我是演员邢家栋，在电视剧《藏风》里面饰演刑警队长马海涛。
1: 不是，你别看我什么都没干，是他座椅跳车都是摔的，那宣传处的人全程都给拍下来了。
5: 说到宣传处，我觉得这回谭岩算是立了不小的功，是不是？
1: 对，
5: 是的，功力加上个人也增了点肥，从外形上想改变一下，因为还是从他的职业出发，他是一个自警，做办公室的，做宣传口的，他有一种四平八稳的那种心态，所以他的体态上导演也要求得有一种胖胖乎乎的，其实在我看来已经超胖了。
6: 厦门巡特警支队的叫林教官，因为我就想他私底下什么样，就是很好玩，就回家那小碎步，
7: 忙前把他老婆的车一挪，孩子的车一挪，就开始打扫。那孩子来了就报警。
2: 在家里还挺顾家。
7: 一直笑，在队里他很少笑的。他回家就一直在笑，
6: 这个就是我要去观察。然后包括那个剧里头的那个二食堂，其实那个是真的感谢，就是要跟他聊，他就说：“哎，我们有二食堂。”我说：“啊，二食堂是？”他说：“我们在外面的一个食堂。”我们老去那就是根据地类似于，对，说哦，那好，就是我们也可以这样，会贴近生活嘛，更贴近。
8: 哎，老李，他也在上，快点啊，快不了，你还不回来呢。

0: 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给世界读一本书，给自己走一段路。书海有声，漫卷秀色，字字温柔，字温柔。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来自于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呢正在播出的书海有声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节目主持人江玲。那近期呢，一部电视剧《藏锋》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和讨论，所以本期节目呢，我们就通过电视剧的片段和电视剧主创人员的介绍，一起走进小说《藏锋》。《藏锋》呢，是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啊，简单回顾一下，是警察作家吕征创作的警匪题材长篇小说，2020年首发于中国作家杂志，2021年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藏锋》。一辆大巴正沿着蜿蜒山路行进，到了烈士陵园，公安干警全部下车。这是红叶公安系统的新警入队仪式，一到地方大家就忙着布置现场。红叶市公安局副处长赵国华忙前忙后的指挥干警做好准备，不能等领导一会儿呢讲话的时候音响啥的出状况。同样是宣传处副处长的谭燕也是跑前跑后的，他们科室只有一个干警小曲在现场，被两个副处长指挥得团团转。赵国华呢想要提前过一下为郭局长准备的稿子，领导讲话可是重要的一环，绝不能出差错。小曲呢急忙拿出稿子，不料因为风大，有一页纸直接飞到了树上。赵国华让小曲拿出备份，小曲却表示备份在办公室的电脑里。赵国华呢当场发飙，仪式马上就开始了，现在回去拿呢根本来不及。小曲这个年轻人办事真是不细致。谭燕呢急忙走过来，粗略地看了一下剩下一页的内容，就让小曲给了自己一支笔，趁着身边的一个平台就写了起来。郭局长在新警入职仪式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通过谭燕的加工根本听不出稿子出自郭局长之手，一场工作失误被谭燕轻松地化解。会议转时召开，郭局长在会上宣布了任命，宣传处长由赵国华担任，而谭燕则被调去特警队担任了政委。赵国华显得诚惶诚恐，谭燕虽然心里非常失望，但是脸上却没有表现出来。倒是呢，那几个和他关系要好的林楠、纳海涛等人心里不爽，表情管理很不到位，明显的看到不高兴。他的妻子呢也是无可奈何，看到谭燕郁郁寡欢，他的妻子季敏认为他应该去特警队，说没有什么不好的，如果真的有什么想法呢，可以自己直接找郭局长就好了，不用绕着弯子给别人添麻烦。郭局长呢也是给谭燕说啊，提前就说好了要去特警队，要有这样一个心理准备。谭燕呢是不想去特警队，但是他又不想让领导知道是他个人主观上不愿意去，于是他先找到呢廖不凡，两个人在问题上观点一致，于是呢就分别来找郭局长。
2: 局长，你现在好好的表现。来，哦，哎呀，蒸的包子，油炸粉条儿，你来尝。
3: 我不吃。
2: 怎么了？你这脸色这么不好看，冲谁呀？
3: 不是给您看的，郭局，是给他看的。我们特警队不需要这种油嘴滑舌、

0: 几天没见，他学了不少新词。怎么的？你对组织上的安排也有意见啊？
1: 有意见。郭局，鲁政委刚牺牲，您就把这么一个只会写材料的人扔给我们特警支队，我不接受。
0: 不是你不接受，
2: 我个人有意见可以当面提。组织上的安排啊，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要给组织上添堵。
3: 郭局，要是对我意见很大，我基本上清楚了。未来我去特警支队当政委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但是我有决心有信心，一定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
4: 廖不凡进来呢，郭局长当然已经猜到他的来意，所以呢没好气的抢白他。廖不凡不知道事情已然发生了转折，还是不管不顾表示把满身毛病的谭燕调走。看到郭局长的脸色阴沉，谭燕呢就来打圆场，起身赶忙缓解一下，表示自己一定要改正之前的不足，能够尽快适应新的岗位。廖不凡听了很是吃惊啊，这和他们早上见面时说的完全是两样，担心郭局长发脾气，谭燕连推带搡的和廖不凡一起出门。郭局长气得包子也吃不下了，感觉这些手下没一个省心的。谭燕来到特警队报道，发现竟然空无一人。就在他东张西望的时候，刘浪出来迎接，告诉他呢，廖支队带人出操去了，这是特警队雷打不动的日常训练。说完就把他领到荣誉室，那这也是特警队的会客室。谭燕在桌子上发现了一个小玩偶，用手一捏就会做出呕吐的样子。他明白呢，这是有人用这种方式表达对自己的反感。放这个的正是吕潇，他和特警队大部分人都不喜欢这个只会舞文弄墨的谭政委。廖芝呢带人出操回来，还是不愿意和谭燕见面。就在这个时候呢，不放心的郭局长亲自来查看，他命令特警队全体集合，向大家传达了局党委的人事任命，并且让谭燕上台讲话。那一大早，谭燕呢站在了特警队的院子里等候着出操。廖不凡和其他队员都集中的整队出发了，

0: 尸体领回去的想法。那海涛和张鹏都拒绝说案子还在调查当中。
1: 我上警校的时候最好的成绩也就3.8秒。
2: 潘政委，3.8秒可不慢了呀。
3: 你是高手啊。
1: 哎，我也就是手快。
3: 手快也是天赋啊，开玩笑呢。来来，给他露一手。
1: 哎，不，
3: 露一手。
2: 来，潘政委，别客气。用我的枪。
1: 哎呀，
3: 快来，别客气，来一手。
1: 哎呀，我最近啊听到过一种新的设计训练方法，干扰训练，听过吗？
4: 听过，现在很多国外的特警们都这么练，会让射击的命中率大幅提升的。
1: 是，就在射击的时候啊，制造各种这个干扰因素，模拟实战中的不确定性。我们试试。
3: 试试。不要。
1: 李畅，你负责干扰。
5: 我怎么干扰都行啊。
6: 哎，你别碰我就行
5: 啊。那我什么时候？
1: 这干扰不是我控制啊，你说了算的。
3: 哎，哟，潘政委随导报，收拾拿枪吓到尿。潘政委随导报，爱里呕吐我想象。
7: 潘政委好，潘政委妙，潘政委晚上睡不着觉。

0: 跑了。
1: 哎，土龙，那个打马安排一下。
0: 啊，
2: 知道我为什么选择今天来吗？我提前打听好了，今天他们全员训练，抓紧机会啊，观察对手，主要是观察对手。
3: 哦，行，这裴政委还是先去看训练场地吧，一会儿可以开枪啊。
0: 可以，
3: 不用，你们照常训练就行。
4: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谭燕在特警队的生活，看出来了大家都特别不服气，而且不太喜欢他。但是逐渐的，谭燕通过自己的实力，也通过呢跟大家好好的去谈心和沟通，让大家呢逐渐的喜欢他，并且呢他也适应了特警队的生活。同时呢，谭燕特别关心特警队的很多的情况，比如说为特警队争取机会，
0: 任务训练都带头上。
5: 是不是我没让你们参加这个专案组，他情绪特别大？
6: 没情绪是假的，但有情绪没带到工作上也是真的。
5: 你呢？
6: 我没情绪但有想法。
5: 没情绪有想法，那就是你没带包子来，带想法来了，是吧？
6: 我带着三个不能的想法来的。
5: 说说，我三看什么不能？
6: 第一，这个暗访名流会所牵出的洗钱链条，这件事儿不能作为功劳来跟您谈条件。
5: 嗯，就事论事，啊，不夸大其词，有进步。
6: 第二，不能拿着这个鲁中同志牺牲作为这个特警支队加入专案组的砝码，跟您谈诉求。
5: 哎呀，个人的情感永远不能凌驾于组织之上。
6: 嗯
5: 啊，这就是我们建设队伍最重要的素质，是吧？你这两点提的都挺好。第三点呢？
6: 第三，领导不能不看到特警支队的进步。
5: 嗯。
6: 我特别想聊一聊这个的廖不凡的进步。之前就是招商大会，鲁中同志牺牲那天，当时他是情绪激动，还要打我，我这个被他扯坏了，你还记得那天？但是上周码头拆弹，那个犯罪嫌疑人黑孩喊出是我杀的鲁中，这搁以前的廖不凡早就冲上去了，干起来了，但是他现在做到坚守职责。没有因为个人的情绪影响到这个整个的任务，最后拆弹成功。
5: 怎么呢？所以你们就觉得可以加入专案组了？
6: 是，他们已经学会了忍着疼也要握紧手中的这把刀，而且要握得更紧更稳。
5: 继续。
6: 我进了特警队之后啊，实实在在的看到了队员们的变化，看到了他们的付出。案件不让知情没问题，所有的排查行动一句怨言都没有，指哪打哪。不让加入专案组没问题，为了打比武的训练有任何想法先放在一边，这样的队伍应该被肯定，应该被看到。
5: 不是谭燕，我什么时候没肯定你们这支队伍了？
7: 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920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90.5

0: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0: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在《论语》中懂得快乐的真谛。
2: 没人对你说不的时候，你是长不大的。在战争与和平里发现成长的阶梯。
0: 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其诺必成。通读《史记》，通晓做人的道理。
2: 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读懂《老人与海》，读懂生命的意义。
0: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书海有声，浸润心灵。
3: 啊？啊，没让你们加入这个专案组，啊，就是被埋没、被忽视。太燕，你这么情绪化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专案组是什么？那是调查、研判、取证。特警队的职责就是应对突发，攻坚克难，永远是守住最后一道防线，无条件的服从上级的领导和指挥。
4: 我明白，我这么说也不是替他们叫屈，我就是想让您知道，我们这支队伍变了，我们脱胎换骨了，我们可以做到顾全大局。
3: 这不就是我让你去特警队的意义吗？你们只是回归了特警的本质而已。说白了，你们现在特警支队刚刚回到了正常的起跑线上，你还在这跟我一二三，你谈什么条件？你
4: 也别轻视我呀。我们能不能进入专案组您决定，但是我是不是得把特警支队的成长跟您说清楚啊？如果我不说，没人替他们在说话
3: 了。还没人替他们说话呢，啊？你们这两次三番的，一个接一个的，啊？谭燕，你替他们说话没问题，问题是你替他们说什么话，怎么说？你就这样，能让我放心吗？你？
5: 我们来到最后的抓捕时刻。陆海峰来到谭燕身边，谭燕一个鲤鱼打挺起身抱住他，两人随即扭打在一起。原来吓得躲在一边，谭燕和陆海峰几番你上我下之后，两个人都已经气喘吁吁了。谭燕仍然死死地揪住陆海峰不放，两人一路翻滚，结果直

0: 从高高的平台上直接摔到了地上。所幸的是，谭燕摔到了二层，陆海峰却直接摔到底层，当场毙命，送到医院抢救。随后制毒窝点被全部搜查，被绑在这里的李佳楠也得到了解救。妻子季敏接到电话，匆匆地赶到医院，大家都急切地守候在手术室室外等候。季敏让其他同志呢回去休息，自己一个人进入病房。谭燕呢已经被推进病房，医生表示她有中度脑震荡，可能会有部分失忆。
1: 谭燕，你在哪？
2: 在
1: 原地吗？
2: 我跟踪他们到了进出车间，
1: 具体位置。
2: 我面前有一个大桶。
3: 放下！
2: 吓死我了！
4: 哎呀，这车子开得太快了，我想吐，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医生怎么说？啊？
5: 医生说，中度脑震荡，可能会有点失忆，也不一定，你自己感觉呢？
4: 我怎么在这儿？啊，我怎么在这儿？哎，你好，警察同志，是我谁的原因？谁的责任大？我老婆也穿这身鞋，你可能不认识，她是派出所的所长。
5: 你老婆叫什么名字？
4: 季敏啊，一年级的季。哎，不认识啊。我们是大学同学。
5: 你们什么时候结的婚？
4: 我们结婚了，2010年9月8日，那天是一个生日。有双日子，没有打扮，又叫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我们摆了一桌子，也就
0: 谭燕总是感觉陆海峰的死有一些蹊跷。他再次来到现场感受，终于回想起当时自己昏迷中听到的声音是陆海峰的求救声。他去见原来坚持说就是他抱住陆海峰摔下去的。谭燕还是来找郭局长，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并提出不要再为他争取一等功。他认为陆海峰的死与自己没有关系，虽然现在只是自己的猜测，这样不清不白的一等功不要也罢。郭局长让他好好考虑一等功对于他个人意味着什么，他很清楚，但是谭燕坚持不要。郭局长认为他真的成熟了。
6: 原来

0: 如果他说的属实，也算是受害者。老衲的建议你可以考虑啊，闹闹不能一直跟着你啊。再考虑了，你这是立功了，兴奋了，睡不着了？嗯，就是因为这个功睡不着了。
1: 能结案后不申报一等功？
2: 不申报？为什么呀？
1: 我觉得陆海峰的死有问题。
2: 有什么问题？说说看。
1: 我去找了袁澜，他说我跟陆海峰一起摔下去的。
2: 嗯，
1: 我就问他我有没有那个拽陆海峰的动作，他说没看见。我仔细想了想，我基本还原了当时发生的事情。我确实不清楚陆海峰是怎么摔下来的，但是我能肯定陆海峰没有直接摔下去。我昏迷之前好像听到他在求救。
2: 嗯，
1: 当时现场只有我们三个人，我陆海峰袁澜。
2: 你这个情况张鹏知道吗？
1: 我没说过，我被摔得迷迷糊糊的。
2: 摔得迷迷糊糊的好像就是你不确定是吧？
1: 我不确定，
2: 可我那个都给你规划好了，你现在不确定。
1: 哎呀，不确定的这个功劳就不算功劳。
2: 彩燕呐，你知道这一等功意味着什么吗？那不是光有勇气就能获得的。你这机会一辈子未必能有第二次啊，你可得想好了。再说你这两年啊，身上要有一等功，那可是大有作为的。你这样，你听我的啊，别太冲动，回去给你一天时间再好好考虑考虑。
3: 全省公安系统大比武的时间到了，各个参赛队锦容整齐地进入场地。那最终呢，经过努力，特警队呢成为当之无愧的第一名。谭燕也变得非常成熟了，他在海边陪着郭菊钓鱼。郭菊呢表示，流浪能说会写，转岗到处宣传处很合适，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工作上的想法，让谭燕考虑考虑，于是就有了海边的这一。

0: 风得闲，海风，海风得闲。
1: 我接下两句，
0: 你来，你来。海风拂面，星自稳。不问风浪雨流年。
2: 藏风呢，这部剧也受到了大家的热议，喜欢还有讨论。那么很多的朋友说，对于段奕宏饰演的谭燕呢，这个人设第一开始看着特别的油腻圆滑，好像不像个警察。这就是人物的设定，人设就是不讨喜。谭燕前期就是一个会钻营会算计想升职的职场老油条，不是传统伪光正的警察。所以呢，在后期谭燕的转变让大家特别的感动。这就是欲扬先抑，剧名叫藏锋，意思是锋芒先收起来。前期的油滑世故是为后期他被现实教育，认清初心，蜕变成真警察留出成长的空间。人民日报也发文点评，认为该剧沉下心写人。通过藏锋呢，我们更了解到人民警察是一支对党忠诚、服务人民、公正执法、纪律严明的队伍。万家灯火的安宁背后是他们日复一日的坚守。可能有的朋友呢还在追藏锋，那我建议朋友们有时间的话呢，我们去走进小说看看这部小说藏锋。好，听众朋友，那么本期的书海有声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来留守聆听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

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六点整。纵览塞上湖。

0: 艾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0: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 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

0: 情保障。
1: 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

0: 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世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

习近平就推动中国中非矿业合作提出四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

0: 习近平指出，
1: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0: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

0: 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养范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

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

0: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1: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2: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1: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3: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1: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步76.4%。在河南焦作市庆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4: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0: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5: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0: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

0: 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三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

0: 刘芳园儿童乐园引争议，周边居民反映场地拥挤，噪音扰民。洪胜说交通，轿车变道引发剐蹭，车辆失控驶入非机动车道。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10月13号，自治区党委常委、银川市委书记赵旭辉调研算力应用产业有关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抢抓国家战略机遇，深化双城驱动模式，强化应用牵引、场景赋能，全力打造算力之都，加快建设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
1: 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依托贺兰山一号全站 AI 行业模型子模型贺兰西河医疗模型智能就医导诊服务 AI 影像等应用全面落地，让群众看病就医更高效便捷。穿越西夏林探秘各种场景，元宇宙六特农场模拟互动体验，由宁夏盛天彩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打造的元宇宙平台，让文旅玩出新花样。赵旭辉详细了解医疗模型试点场景应用、企业智慧文旅领域应用等情况。他指出，要紧密结合教育、医疗、文旅资源、城市交通等领域，扩大场景开放和应用拓展，持续推动行业大模型研发应用，更好赋能千行百业乘数而上，聚算向心。宁夏田城科技有限公司是银川本土成长起来，以人工智能应用和数字化技术

0: 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技术创新与产研融合交流会在银川举行，现场国内高校、科研院所行业专家与产区龙头企业技术负责人开展主旨报告与专题分享，围绕本土品种选育、盐碱地栽培管控、绿色防控、酿造工艺优化等议题展开交流，为宁夏葡萄与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积蓄科创动能。
1: 我们自己的管理，我们自己的科技会有一个进一步的深度思考，它也必然会促进了我们中国葡萄产业与国际的一个接轨，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们的产业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它肯定会对我们的宁夏贺兰山东路的产业，对中国葡萄酒产业起到了一个极大的积极的促进作用。
2: 此次大会让我深刻感受到葡萄酒产业已经进入以科技创新、品质提升和特色表达为核心竞争的新阶段。未来我们将充分发挥宁夏独特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坚持国际视野与本土特色相结合，以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不断提升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0: 10月12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在银川正式启幕。为迎接此次盛会，银川精选53家企业组团亮相五市风物展，推动本土好物拓宽市场，走向海内外。活动现场，各色展台依次排开，枸杞、牛羊肉等特色产品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流连，大家边走边看，指尖触摸，舌尖品鉴，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银川物产的独特魅力。辽宁游客，宁夏塞上金河科技有限公司展会现场负责人王艳龙，宁夏七里香枸杞有限责任公司运营经理。
3: 我第一次来宁夏，然后发现的话，这宁夏的物产特别的丰富，它不仅有这个米面粮油，还有牛羊肉，尤其还有这个乳制品，给我印象挺深刻的，我觉得这特别好。
4: 本次展会我们主要是带来了一个小黄袋、小黄瓶，还有我们的一个小黄盒，希望通过这次展会把我们金河的品牌越走越远。
5: 带来了我们的这个著名枸杞，还有我们的吉安枸杞，以及我们现在线上做的比较好一些的电商的重庚的这个品牌，希望借助我们本次的这个平台呢，帮我们宁夏更多更好的这个产品推向全国。
0: 与此同时，我市八家非遗文创企业同步参展，带来贺兰燕雕刻、剪纸等手工作品，让农产味道搭配非遗匠心，丰富展会文化内涵。市民，
6: 咱们银川呢能召开这种国际性的展会呢，是对咱们宁夏的产品呢有个很大的宣传作用，让这全世界呢通过这种展会呢对咱们宁夏呢有更深的了解。

0: 广播电视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保护好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才能让我们能正常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疯抢或者以其他方式破坏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的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接传干扰监扰广播电视信号。违反相关规定，情节严重的，处2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人人有责。
1: 岁宝家居专注睡眠52年，岁宝家居主营各类软床、床垫、沙发等产品，畅销中国50余年，已成为行业标杆。健康睡眠从岁宝床垫开始，地址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
2: 前沿资讯空间，新闻分。

0: 温暖他乡，有人以爱为底，默默守护，有人以忠为德，坚守初心，而更多的人是把日子过成了传下去的家风。好家训在每一个用心爱着的人身上，好家风在每一个烟火寻常的平凡深处。传承好家训，建设好家风，让中华美德生生不息。新闻依次抵达，信息伴你同行，
1: 在一声声问候中迎接银川每一天。嗨，早安银川。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呢正在收听到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送出的早安银川，我是侯如。近日，兴庆区公安分局胜利街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求助，在志平路与胜利街交叉口向东100米的公交站台，有一名老人长期在站台座椅滞留，露宿在此已有一个月。这名老人为何不回家？到底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2: 阿姨您好，我问你，你是不是找到家了还是？
3: 我进了群内。那是我那个厂子扔的，可是捡的垃圾就不方便，不方便了，我也没办法。
1: 眼前的场景让人心疼，老人刘某某守着一辆手推车，车上堆放着矿泉水，白天守在站台，夜里就在座椅上休息。经民警耐心沟通了解到，老人不习惯在家生活，独自来到银川务工，可一直没能找到合适工作，随身带的钱基本花光。为了糊口，他购置矿泉水，推着小手推车打算在路边售卖，没有住处，只能栖身公交站台。兴庆区公安分局胜利街派出所辅警潘瑞，
4: 民警联系老人儿女核实，家属表示老人性格直。

0: 陌生电话要求你转账汇款，或者引导你将资金转到所谓的安全账户，帮助他人带去资金的，均为电信网络诈骗，请勿按照对方指示转移钱款，切勿出租出借银行卡、手机卡，如果遇到可疑情况呢，及时拨打110报警。
1: 在这里，警方提醒广大市民务必提高反诈防骗意识，守住个人账户底线，不帮陌生人转账，不走账，不带取现，坚决远离各类跑分洗钱活动，切勿贪图小利，触犯法律，沦为电信网络诈骗的帮凶。生死一瞬，暖心守护。近日，永宁县望远镇三沙园桥头发生惊险一幕，一名男子因家庭纠纷心生郁结，一时冲动欲跳桥轻生，情况万分危急。危难时刻，永宁县公安局望远派出所民警闻警即动，火速驰援，凭借敏捷的反应速度、专业的救援技巧和温柔的耐心劝导，在2分钟的生死竞速中成功救下轻生男子，用担当筑牢生命防线。事发当日下午，辖区群众紧急报警，称望远镇三沙园桥头一名男子状态异常，独自倚靠桥边护栏，神情颓废低落，举止十分危险，疑似有跳桥轻生的极端倾向。桥面高空救援风险高，变数大，稍有不慎便会酿成悲剧。接到警情后，望远派出所民警丝毫不敢懈怠，立即赶赴现场处置，全力守护群众生命安全。此时轻生男子情绪极度激动，身体悬空靠近护栏外侧，现场局势一触即发，千钧一发。
2: 兄弟，冷静一下，我们好好说。
1: 面对随时可能失控的局面，民警一边轻声安抚稳定男子情绪，一边紧盯其动作，捕捉救援时机。在男子情绪稍有松动的

0: 全方位展示赛上好物。
1: 金河是我们银川人从小喝到大的一个品牌，本次展会我们主要带来了一个小黄袋、小黄瓶，还有我们一个小黄盒，希望通过这次展会把我们金河的品牌越走越远。
2: 我们本次过来参展呢，是带来了我们的这个著名枸杞，还有我们的吉安枸杞，以及我们现在线上做的比较好一些的电商的同根的这个品牌，希望借助我们本次的这个平台呢，帮我们宁夏更多更好的这个产品推向全国。
0: 与此同时啊，我是八家非遗文创企业同步参展，带来贺兰燕雕刻、剪纸等手工作品，让农场味道搭配非遗匠心，丰富展会文化内涵。
3: 其实我第一次来宁夏，然后发现的话，宁夏的物产特别的丰富，它不仅有这个米面粮油，还有牛羊肉，尤其还有这个乳汁。

0: 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1: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2: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3: 新闻依次抵达，信息伴你同行，
4: 在一声声问候中迎接银川每一天。嗨，早安银川。
5: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收听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送出的早安银川，我是侯如。近期呢，西夏区流芳园内新建了一处经营性儿童乐园，乐园投入使用后，不少周边居民反映场地拥挤，噪音扰民，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我们一起去了解。
6: 我现在是在西夏区流芳园的一个儿童乐园的门口，那这个儿童乐园呢是处于流芳园南侧的一块广场之上啊。那在乐园门口东侧呢还预留了一部分平坦开阔的这个广场，那在广场上呢还有一部分健身器材和儿童游乐设施，那有很多的市民呢带着孩子在这里游玩啊。那这个乐园的建设给市民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困扰呢？我们听他们说一说。
7: 这个游乐场是什么时候开始建的？
8: 8月多份建的。

0: 也是经过咱们园林部门或者相关的这个部门
1: 对允许的。
0: 虫子的话对草皮有影响吗？
1: 没什么影响，
0: 没什么。
1: 这正常的啥子？
0: 主管部门是哪个部门？
1: 这个我们公司我们老板弄的，我也不太清楚是哪的。
0: 拿到什么手续才能够施工？
1: 这个我们是老板公司没在，都是没在这儿。一个是招投标的公家的单位，他们认可上我们在这。
0: 这些手续我们能看一下吗？
1: 我们就应该知道。
0: 这是今年九月份成立的。
1: 对。
0: 游乐园面积大概是多少？
1: 2000多平米。
0: 里面项目有一些就是带动力性的这种项目，就是生意比较大的这个有吗？
1: 没有，就那个小火山车，那有没有动力？还没他们跳舞放的音乐大。再个是我们晚上8点就下班了。
0: 咱们在营业过程中啊，有没有那个就是音响呀，这样子有播放音乐这样的？
1: 是，我开开你听听，我开开你听听都可以。这声音就这样，这咱有啥说？
0: 咱们平时营业也就是这个音量。
1: 对。
2: 咱们这个项目是，银川市园林部门，咱们在银川市统一招标，挂牌

0: 场，然后他们可以就可以进场施工了。
1: 绿地的就是它原本的土地性质是什么？现在土地性质有没有发生变化？
0: 这个土地的属性叫公园与绿地，你可以进行经营的。
1: 建设的这个面积啊，以及内部的这个设施设备的，咱们这个整体的建设规划需要审批吗？
0: 这个不用，因为它这个公园的这个绿地属于我们单位的这个管辖绿地，把这片绿地上这个局党组会，然后财政局，这个就是我们能走的一个审批的流程。
1: 它就需要那个特种设备的一个就是需要。
0: 不需要，它没有任何特种设备，而且它的那个游乐设施也是那种无动力的。
1: 那现在公园引入这样精心的业态啊，那在前期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进行过一个对居民或者社区进行一个意见的征求？对这个建设方案有没有公示或者有一个公告？
0: 没有说明确的什么规范要在这个建设前期进行意见征求，但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在这个项目前期呢，进行了现场的调研，去现场看了，然后发现那边有很多小朋友在玩，然后但是呢，那边的游乐设施又不是很充足，所以说我们就觉得在正好在公园里头，然后建一个更加丰富一点的游乐设施。
1: 城市公园绿地啊，它要求的这个绿化率的这个最低标准是多少？那么这个儿童乐园修建之后，有没有影响到咱们的这个绿化率？
0: 因为我们的流芳园呢是属于其他专类公园的，然后呢这种公园它的绿地是不能小于65%，然后铺装呢是不能大于25%的。然后我们的使用面积呢总共是2700平方米，而且这2700平方米中大多数还是铺装用地，所以说我们的占地呢是完全符合标准。
1: 那我们在现场采访的时候有发现啊，就是为了这个安装游乐设施，那么有一部分的灌木和草皮呢是被挖掉的啊。那包括在固定某些这个娱乐设施的情况下，在这个杨树上啊直接打了这个固定的这个钉子，那这个情况对我们的这个植物有影响吗？
0: 就是我们挖掉的这个灌木呢只有几平米，它对整体是没有影响的，而且我们在树上钉的钉子呢对树木的伸展是没有影响的。并且我们在树上钉钉子同时，我们会放那个橡胶圈，这个橡胶圈也会定时的去松绑。
1: 那么居民也提到了，因为这个乐园的建设还是会压缩到他们的一个运动的一个空间，包括他们也提到了会有一些安全方面的担忧。那么对这个问题我们有什么更好的处理方式吗？
0: 我们会在现场立一些警示标识，并警示的标识，然后同时也会让我们的流芳园的工作人员去加强他们的巡逻和防护。针对这个运动空间压缩的问题，我们后期也会下沉到现场去和居民随时的去沟通，我们也会不断的去完善改进。
1: 那噪音的问题呢？
0: 针对这个噪音问题呢，首先我们都是一些无动力的设施，但其次呢，既然居民们提出了这个诉求了，我们后续呢也会去联合环保部门去现场进行一些实地的调查，去看一下我们这个噪音是不是达到标准，然后我们也会加强防护。
1: 选址上，那咱们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就为什么是选的那个位置呀？
2: 主要是西夏区这一块儿，我们的这个除了这个西夏公园嘛，一个综合的公园嘛，游乐设施比较完善嘛。我们这一个区域的话，就小微公园，然后相对来说这个一些草地也比较小一点儿，然后游乐设施也比较少，针对他们那边的小区的住户。人也比较多一点。
1: 在流芳园内为啥选的是咱们南面的这块空地？
2: 第一个就是它靠近这个小区啊，

0: 之后，然后这不是要进行加固了吗？加固之后还是要进行安全评估的。
1: 咱前期当我们开始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去周边有这个环节？到底有没有相关的这个规定？
0: 呀，这个相关的规定还真没有。我们也这个经过多方面的这个咨询呀，还有查证一些，都没有这个硬性的规定。
1: 您认为就这个事情，应不应当去向这个居民做这个提前的这个民意的调查呢？
0: 国家的这个政策属于这个公园经济，也属于一个探索阶段，我们也没有一个硬性的规定。如果说就是在今后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方式里面，我们也会考虑这一个民意的这个调查，
1: 把这个乐园啊搬到一个更开阔的场地，从这个规范和实际的角度来讲，有实现的可能性吗？
0: 针对市民的这个诉求，我们会跟他们进行对接沟通。如果说他们确实需要一个这个公共空间的话，我们会在这个周边都选取一个场地，也要进行就是后期的这个硬化呀，一些具体的措施。
1: 您的意思再给大家拓展一些能够活动的这样一些硬化的广场或路面是吗？
0: 对，当然在这个绿化园这个整个的咱们这个绿地标准这个范围之内，不要超过这个绿化标准嘛，我会进行一些相应的措施，然后来那个满足这个市民的这个需求。
2: 开车累了，您需要休息，生命缺血了，他等不起。您不是医生，但您能救人，您的一袋血就是一台手术的希望。
3: 银川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自治区血液中心向全体市民发出邀请，请带上身份证，前往市内各献血点，用可以再生的血液，为生命加油。龙盘家居建材广场规模超大，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直销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宁夏家喻户晓的建材行业新地标，汇聚了红桃、大将军、大角鹿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是您买家装、家居、家电的优选之地。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电话0951-8400-999。
4: 哥们儿，挑啥呢？
5: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4: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5: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4: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11栋，电话3857-888。
3: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3: 新闻依次抵达，信息伴你同行，
2: 在一声声问候中迎接银川每一天。嗨，早安银川。
6: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呢正在收听到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送出的早安银川，我是侯如。 接下来我们一起

0: 来关注洪胜说交通。前两天呢，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金凤区一大队接到报警，一辆轿车与一辆 SUV 在毓秀公园北门口发生剐蹭，轿车在与 SUV 接触后失控，冲进了路边的非机动车道内，车辆损失比较严重。到底现场的情况如何呢？我们一起跟随着洪胜警官呢去了解一下。
1: 咋回事发生的？
2: 变道。
1: 啊？
2: 变道。
1: 谁变道？
3: 我变道。
1: 你都是由西向东走吗？
2: 对。对
1: 那个车是谁的车？
2: 是我的车。
1: 为啥要变道？
3: 到前面有表格，完了之前变。
1: 那也得等人家过去了再变吗？
3: 是。
1: 你？
3: 就我自己。
1: 没有受伤。
3: 还好。
1: 幸好旁边没人，这是把，哎呦，咱们的这。标识标线垃圾桶全撞没了，人没事吧？
2: 人没事。
1: 我刚你站着呢，你一个撇了还把我紧张了一下，就在那个地方变道，变完道
2: 从我右边直接就变过来，我根本就反应
1: 从你的左边，
2: 左边
1: ，懵了，
2: 左边，从这边直接就过来了，
1: 就从这儿，
2: 对
1: 你们双方进行酒精检测啊。先这位女士。您看一下，读一下上面啥？
3: 零。
1: 您看一下。哦，确认了啊。您看一下多少？
2: 零。
1: 您看一下。
3: 是的，零。
1: 哦，那就说明双方都没有饮酒驾车的这个行为啊，在这给大家说清楚，这是咱们规范执法的一个程序啊，好吧？这买了没多长时间吧？
3: 还不到十天呢。
1: 还不到十天，我看应该是问。时间不长嘛，这旁边这非机动车道真是没有人，你说有人的话简直事就大了，你知道吗？你可不敢这样哦，你尤其咱们说现在这个新能源车这个速度也比较快，
3: 是的
1: 啊，稍微一把控不住，速度一起来就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了啊。
3: 那个
1: 还是要降低，
3: 特别灵活，就比原来开油车
1: 是啊，所以说一定要降低速度，你降低速度才能确保一定的安全。肉馅，准备包饺子去。这下饺子也包不了了，因为你看这个它容易打滑，咱把这个地上的这个。
3: 主要是怕有人看着害怕。
1: 那，这是包准备回家包肉馅子饺子去。这下饺子没吃上。
3: 没有，吃了顿教训也是好的。
1: 这个教训有点大，这你自己都感觉就是没明白呢，就怎么翻了是吧？好在还系了安全带，
3: 那肯定必须要。

红绿化带那头车辆失控以后就翻滚到了咱们的非机动车道，你看地面上留下的搓滑印，然后一直到前面直接从这撞断，然后垃圾桶也散落在了旁边，后玻璃整个碎了，这个地方呢也损失比较严重，车的前面也变形了，前挡风玻璃整个都破碎了。咱们初步了解呢，目前为止呢，这起事故当中没有造成人员受伤。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当然啊，刚才呢两位驾驶员在陈述当中说到了，是由于这名女性驾驶员从左侧这个变道呢造成了这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呢还是提醒广大的驾驶员在行车当中

的驾驶员变道之前一定要仔细观察，提前开启转向灯，确保安全后才能去变道。以上呢就是今天早安银川的全部内容，稍后请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广东浩博瓷砖强势入驻银川，浩博瓷砖是高品质、高品位、高性价比的产品，为您带来从视觉到嗅觉极致舒适的空间生活体验。我们以现代个性时尚的新装饰主义风格与简约而奢华的装饰风格相结合，符合现代主流装饰理念，实用而不失品位。买瓷砖看了浩博再决定。地址：望远高速路口陆丰瓷砖洁具拼方市场北大门，电话8056780。
1: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